0: 田正非，不要拒绝我。
1: 我会试着去做的。
0: 正非，我会好好向你学习，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只要你肯注意我，把我放在心上，我死了都不愿意。

0: 这枪打得准。
1: 最后一碗，
2: 老爷，老爷吃几碗了？
3: 给老爷加加油，就剩最后一碗了，
2: 还剩一碗，
3: 就剩一碗。来，加油，老爷，
2: 加
3: 油，
2: 老爷，
3: 加油，
2: 老爷，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其实啊，我大哥那是耍威风呢，所有的主意都是江汉波出的，大哥只是个傀儡罢了。
5: 可你怎么就让了呢？你要还是个司令，最起码能压得住那姓江的一头，到现在可倒好，你只能听那姓江的使唤了。
4: 其实啊，我倒觉得小姐这么做是聪明的。
5: 我知道小姐不想和大少爷闹得太僵，
4: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小刀姐，
5: 那是咋样？
4: 不想和少爷闹得太僵，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要是不让少爷把心里的火撒出来呀，那少爷和小姐必会互不相让，那到时候要是动起手来，这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
5: 这个我知道。
4: 其实啊，也不完全是这样，我从小跟大哥一起长大，他那脾气我太知道了，三招之内我必制服他，
5: 到那时候他怒气会更大。
4: 那到时候啊，真正从中得利的就是江汉波。对，如果我制住了他，他心里肯定会不舒服，就会更加依赖江汉波。四仙兄弟中有一部分人是愿意跟着大哥的，毕竟大哥是父亲的亲生血脉，可我和他真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那四仙兄弟的心就散了。
6: 这人心要是散了，这队伍也就彻底完蛋了。
4: 对，我们必须确保这个队伍是一个整体，就算是大哥来当司令来指挥兄弟们，到头来我们不还是在一起吗？这总比队伍散了好。
5: 就是因为这个，你才不愿意和大少爷将队伍一人一半平分。
4: 如果我和大哥真到了分兵自用的地步，那就确实到了势不两立的局面。如果这样，我们分开的兄弟也就变得势不两立，最后就会刀枪相见，自相残杀，那我爹用了一辈子心血拉下来的队伍就彻底完了。
5: 现在队伍可是完整了，指挥权却落在少爷的手里，可我们的少爷又明摆着是一个皮影戏里的将军，那吊杆子拉线的还不是那江汉波吗？
4: 我倒觉得小刀姐，如果一个人想知道自己能力有多大，就要把他放到火上烤，让他在风口浪尖上吹打吹打。
5: 我的大小姐，我们家少爷到底有多大本事你不是不知道。
4: 我是知道啊，可他自己不知道。我觉得现在挺好的，他现在当了司令，你认为他还能快活几天？
5: 啥意思啊？
4: 我大哥的脾气

0: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从小嚣张跋扈惯了，
1: 现在扬眉吐气当了司令。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个江汉波只是把他当一个玩偶和傀儡。如果有一天他知道真相，知道江汉波只把他当个丫鬟使，你想想他会怎么办？
2: 以他的性格，他当然受不了了。我明白了，小姐是想让少爷知道到底谁近谁远，谁才是为他真正的好，
0: 至少能让他冷静冷静，知道只有我们才是最值得他依靠和信任的人。我想那时候我们的话他就能听进去了，只要能听进去，江汉波想操纵我们四间兄弟的阴谋自然就破了。
2: 哎呦喂，我的小姐，你怎么就那么深谋远虑？你怎么就那么聪明？我怎么就那么喜欢你呢？来抱一下。
0: 哎，行了，四姐，这招留给男人，我可受用不了。
2: 一个真心。哎，小姐，那封遗书真的是老爷的亲笔吗？
1: 是我爹写的，我爹的笔迹我知道，别人模仿不来。
2: 老爷怎么会写下这样的东西呢？
3: 爱子心切，又或许是对小姐……
0: 好了，不要再说了。无论如何，我不会辜负义父对我的养育之恩。这些事情以后不要再想了，当务之急，好好想想怎么提防这个江汉波。
4: 来人！走！今天是我高兴的日子，传令下去，大摆宴席。全军庆祝，
5: 是。
4: 一个人发两块大洋，大家都高兴高兴。
5: 两块大洋，小奴在此谢过司令。
4: 啊，行行行行行，下去。
5: 是，司令万岁，
6: 司令万岁。
7: 杜司令，庆祝归庆祝，不过可不要忘了正事。
4: 还有正事呢？
7: 我们天天正压着那个姓费的等待资源啊。
4: 还问一回什么事儿？派支部队过去不就完了吗？
7: 司令英明。那这个人不如就派令妹吧，正好看一下他是否真心的把你当司令，再看一看他是否愿意服从你的派遣。
4: 江司令太高了，就这么办了。严副官，
8: 应。
4: 现在你去告诉他，就是我说的，这个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8: 是。
4: 江司令，您觉得我现在像个司令吗？
7: 像，太像了。你就是天生一块当司令的料啊。
9: 行了，别藏着掖着了。酒呢？拿出来吧。
8: 什么玩意儿在你这儿能藏住了？嘿嘿嘿嘿。啊，
9: 反正你是答应老子的。哎，
8: 本来我想控制控制你，我也不控制了，老李喝吧。嘿嘿。
9: 哎呀，嗯，连长的待遇就是好，比我那儿的酒好多了。老田啊，
8: 嗯，
9: 咱俩有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喝过酒了？
8: 你找我是不是说老严的事儿？
9: 哥俩就是哥俩啊，想到一块儿去了吧？
8: 什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发你就是一根筋。这次完成任务，严德全还不能令你满意吗？我告诉你，他比我们毫不逊色。
9: 歇虎子还知道断尾求生呢。
8: 三姐，
9: 老田，你听我把话说完。
8: 你说，
9: 你就对咱们这一次的任务一点看法都没有。
8: 不，你什么意思？我该有什么看法？
9: 你还问我？我现在在问你，咱们这一次找军虎的任务是不是绝密？
8: 是啊。
9: 绝密？那为什么咱们一出城就被敌人给盯上了呢？
8: 那不是城里有奸细吗？
9: 更有艰辛。
8: 我的三只眼呐，你怎么不想一想？敌人手里有这张画，他肯定知道我们去木子店的，那画上不是画得清清楚楚吗？
9: 咱们去架子山的主峰。

0: 这老田里临时悟出来的东西，
1: 对呀。
0: 那军火藏在主峰下，画上没有画吗？
1: 没有。
0: 那为什么敌人都往那儿？

0: 敌人有电台，他们相互通个电报，不什么都知道了吗？
1: 不对，怎么不对？
0: 怎么不对？你告诉我。咱们现在知道，杜鹃那个臭娘们是想独吞军火，所以她不可能跟江汉波通气。而且杜念祖那个小兔崽子也一样，他是瞒着杜鹃去的架子山，他们之间怎么可能通气？当时江汉波根据咱们的行动悟出来了军火就藏在架子山主峰，所以他让杜念祖同时。
1: 让柴彪和吴峰呢跟他一起去抢军火吗？反正老子怎么着也不相信江汉波那个人能跟你一样看一幅破画就知道军火藏在哪儿。
0: 我告诉你，江汉波不是一般的人，他非常聪明的，这点我从来不敢忽略他。
1: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始终都认为一定有人给敌人通风报信，而且这个人他一定是军统的狗特务严德全。
0: 如果是严德全的话，我们还能完成任务吗？还能活着回来吗？咱们
1: 能完成任务，靠的是那批军火和有力的地形。老田，你想一想，如果没有那些精良的武器和打不完的子弹，你活个试试？
0: 我告诉你，他要是冷不防拿机枪突突咱们，别说三只眼，你有一百只眼睛都没用。三只眼，三只眼，老连长已经牺牲两年了。
1: 这件事情该放一放了，你总不能怀揣一辈子吧？
0: 是，教训我们是不能忘。那么多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和士兵，你都能去怀疑他们，还能每个人后面跟一个人去盯着吗？
1: 严德全他不是普通的国民党军官，他是干了多年的军统特务啊！
0: 我告诉你，对他们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那次给师部送情报，还有那次在梅花岭救我们。
1: 这么长时间了，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你看不出来吗？亏得你还叫三只眼，
0: 你就固执吧，你就固执的不是我，是你。
1: 好，我固执，啊，就当老子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
0: 站住！我警告你，一定要顾全大局，你要敢等着胡说八道的话，别说我不给你面子。
1: 老田，你觉得我三只眼成天在小分队里插科打诨的，是为了什么呀？等等，
0: 又要干嘛？把你的酒拿来。
2: 谢谢。哎，小子，接着。哎，马杆，要不要给他弄点水喝呀？要不然这小子渴死了。
3: 到三家店再说吧，可不死他。
2: 嗯，好了。
4: 三家店，
5: 七里营离京寨已经不到100里路了。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呀？这一路可都有咱们的搜索队啊！
6: 不简单呐、啊，这帮家伙。
4: 报告，
7: 刘，田连长来了。
4: 师长，政委，
7: 坐，
4: 快坐这儿吧。
7: 好。
4: 处长，是不是有飞入狱的消息了？
8: 这家伙的鼻子可真够灵的。
5: 你说的没错，我们的搜索队啊，在七里营发现了这伙匪徒的踪迹。七里营，你去过吗？
0: 我去过。
5: 我要你带突击小分队去七里营，把费若愚给我活着救回来。
0: 可师长，我们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也要一天一夜才能赶到。这段时间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5: 我知道你想什么，但是我们不能那么做。
0: 为了费若愚的安全。
5: 我们包围那里不成问题啊，可一旦敌人发现自己无路可退，那费若愚同志活下来的希望可就渺茫了。我明白，田长飞啊，你要清楚现在的大形势。我们和兄弟部队已经对防御山、钱大堡、武七这三股土匪势力进行了围剿，接下来根据指挥部的意图，我军将集中优势兵力去清剿杜鹃。

0: 江罕波这股最大的土匪武装，所以接下来几天我们会对他们的匪巢进行攻击，但是如果未能及时救出费若愚同志，一旦京寨完成合围，你想想敌人会对费若愚同志怎么办。
1: 敌人同样明白自己身处绝境，费若愚同志比较生命难保吗？
0: 田老飞啊，这一次你执行的任务和以往不同，以往你袭击敌人的特务据点可以毫无顾忌，用炸药炸怎么都可以，这次不行，首先要保证费若愚的安全，如果敌人丧心病狂杀害费若愚同志，只需要眨眼的功夫，所以你连眨眼的功夫都不能给敌人，
2: 所以你这次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了。
1: 是，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去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出发。
1: 是。
3: 哎，我送送你。
4: 怎么样？去看过小杨了？
5: 去了。
4: 怎么说呀？
5: 也没说什么。

0: 谁啊？是田连长吗？
1: 那杨秘书。
0: 真的是田连长？
2: 是我。
0: 你刚才一直在门缝里看我，对不对？
2: 不，没有，我没有。
0: 没关系，我就喜欢让你看。
2: 我真没有。
0: 走进屋坐一会儿。
2: 不了，我马上就要出发了，出发前过来看看。政委说你已经出院了，让我出发前过来看看你，是不是全好了？
0: 要是政委不让你来，你就不来了是不是？
2: 不，也不是。
0: 不管怎样，你来了我都高兴。知道我刚才在想谁吗？
2: 想谁啊？
0: 进屋告诉你。走嘛。傻瓜，当然是在想你了。
2: 是吗？
0: 我在想你以前的样子呢。你知道你以前对我多冷酷吗？整个人都像冰块一样。可是现在你居然能来看我了，真的特别特别高兴。拉一下手又不会怎么样。你是不是一直在担心我的伤呀？
2: 是啊。
0: 其实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你看，是好的差不多了吧？
2: 是。
0: 你再坐一会儿，就再坐一会儿嘛。
2: 他们在等我，我得赶紧走了。
0: 现在就要走呀？
2: 是啊。
0: 去哪？是去救费同志吗？
2: 啊，是有重要任务。
0: 知道我不该问，
2: 我真的该走了。
0: 那好吧。走吧，路上小心点。
2: 我会的。那我走了。

0: 我爱你，小姨，小妹妹，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可我疼，伤成这样，比我伤成这样还疼。你喜不喜欢我？我这是怎么了？我真的对他有了那种意思。
1: 是的，是政委命令我出发前一定要去看的。我是在执行命令。

0: 村子里有咱们的人吗？
1: 没有，我怕被他们发现，对费同志下毒手。
2: 你怎么办事的？他们要是跑了呢？
1: 不会，我都安排了丁少的人了。
2: 哎，你可别小瞧了这些特务。说的对呀、啊，特务比贼还奸呢。
0: 这里多少人？
1: 应该有十个人吧。
0: 应该。
1: 对不起，连长，我并不是不想说准确数字。
2: 那就是你不会数数是吧？
1: 不是，这些家伙十散十聚，最多的时候有12个人，最少时候也有5个人。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
2: 老铁，嗯，这是老俊统的一并推进法，跟踪的人啊，根本就搞不清楚他们的具体人数和留住地点。最完蛋的是嘛呢？你根本就搞不清楚被劫持的人质到底是在哪伙敌人手里。
3: 这些不会是你安排的吧？
2: 没错。你怎么吃铁丝拉罩里？你胡编呢你？
0: 现在呢？他们有几个人？费若愚在吗？
1: 肯定在。可他们是不是有人提前进了村？这我就不敢肯定了。
2: 老子现在算是清楚了，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救出费大傻来？
0: 郝队长，
1: 到，
0: 让你的人包围那所院子。
4: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拔血，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5: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嗯，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6: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5: 对，
6: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5: 哎呦，
6: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5: 是，
6: 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嗯、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5: 已经开始往下。
6: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嗯、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5: 对，
6: 不好刷，
5: 刷不掉、啊。
6: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5: 哇！
6: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5: 对，
6: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5: 不行。
6: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5: 是
6: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5: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6: 是的。
5: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6: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5: 是
6: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5: 哦，
6: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3瓶，
5: 啊，这是3瓶，
6: 没结束，再来，
5: 还有，
6: 再送2大瓶，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5: 天哪，10瓶，
6: 对，
5: 99，
6: 99，
5: 太超值了，阿姨

0: 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引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引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啊。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也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哎，
3: 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会影油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6: 特别特别满意。
7: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7: 是。
0: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7: 对。
0: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7: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7: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0: 对，
7: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0: 对，
7: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0: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2: 对，
1: 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匆匆来喷喷，你发现哇，
2: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1: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2: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1: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2: 哎呦，
1: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它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2: 没错，
1: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有光泽了。
2: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2: 对，
1: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2: 好，
1: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2: 哇，效果太好了，
1: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2: 对，
1: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0: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汇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汇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5: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汇影来喷一下，我就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4: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5: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5: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 超值五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

0: 云凡，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绘影游记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绘影游记的。
2: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2: 这个草本绘影油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2: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2: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2: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2: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你看这天地道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绘影油污剂呢，咱来试试。
1: 好。
2: 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绘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2: 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2: 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绘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朋友
5: 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5: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5: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4: 太合适了。
5: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4: 不够，
5: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4: 对，
5: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绘影油污镜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4: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

0: 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2: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2: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2: 没问题，
1: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0: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这我就不敢肯定了。
4: 老子现在算是清楚了，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救出费大傻来？
5: 郝队长，
3: 到。
5: 让你的人包围那所院子，在我们进去之前不许暴露。
3: 是，
5: 大家听好了，如果院子里有敌人的哨兵，交给朱月清，其他人用最快的速度进入房间，不能给敌人留有一点杀入费城院的机会，明白吗？
6: 明白了，
7: 明白。
5: 晚上8点1刻准时行动。
8: 前报受袭，甚危，对共军向我长山村等地调兵之事，我已命各部严加防范。先杜鹃起一部，以赶赴3家店接应押送费若愚之特工。其速探明有无赴3家店迹象，我或可提早应对。速报江寒波。
9: 你那帮工作站的人全是废物吗？什么都指望我，我又不是神仙。

0: 去哪儿？是去救费同志吗？
1: 哦，是有重要任务。
2: 田仲飞一定是去救费若愚，那他一定是去救三大殿。可是他不可能这么快就知道，也就是说他不一定是去三家店。

0: 行了，走吧，啥也没有。晃什么呀？这个是，
1: 这一定是费若愚留下的
0: 数字，还是密码？
1: 他一定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0: 那就应该是地名，他们下一步要去的地方。
1: 聪明。
0: 哎，你说他呢？说我呢？
1: 都聪明。干什么？
0: 记下来。
1: 都记完了，走吧。哎呀，
2: 队长，找了一圈什么都没找着。另外，那个郝排长在村北安排的两个暗哨牺牲了，
0: 看来是我们来晚了。
1: 走吧。
3: 老天，
4: 你可真沉呐！
3: 哎呦我，
5: 哎，老天，底下有嘛玩意儿？
3: 费大傻留下线索了。
5: 什么线索？嘿嘿，
3: 三组密码，肯定是名字啊。
5: 名字？
3: 人名？真他奶奶的聪明！这肯定是奸细的名字啊！
5: 哎，你别胡指行吗？
1: 三姐，别在那胡说好不好？

0: 服了，这老田的盐柱子也太贼了。
1: 三，
2: 咱队里好像没有姓三的吧？
3: 有，
4: 三只眼。
2: 哦，我怎么把你给忘了呀？对，有。
3: 哎，不是，我说你们一个个的什么意思啊？
1: 家，可喜了的。
3: 我说狗特务，你什么意思？
1: 我没嘛意思，我娱乐一下大伙儿行吗？
3: 我看你是想把水搅浑吧？
1: 哎，你别告抬我啊，我没那本领，那是你的强项。
4: 行了，你俩都少说一句。你看队长这正忙着吗？
5: 三家店，
3: 他们去了三家店，
6: 一定是这样。
3: 那我现在即刻队伍去。
6: 等等，我觉得现在越急越是不安全，让敌人以为把我们给甩了，这样费洛伊同志暂时才能安全。
7: 带着你的人呢，往西走，但不是去三家店，而是去下马村。
3: 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
7: 对，到了村里以后，装着要宿营的样子，确定无人盯梢之后，再悄悄溜走村子。明天晚上天黑之前，赶到三家店等干河床，明白吗？
5: 明白。
7: 那两个牺牲的战士，都掩埋了吗？
5: 都埋了，都做了记号。
7: 一定要吸取教训。我们面对的敌人特别的狡猾，丝毫的松懈都会给我们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5: 是，连长，我一定记住你的话。
7: 行了，去集合你的部队吧。
5: 是。
7: 哎，起来吧，大家准备一下啊，两个小时之后出发。
8: 哎呀，竹板那么一拔呀，憋得咱们不快，跨一跨肾大傻，胸肌怎么那么大？

0: 麻城共军未见异动，今日田仲飞亦在城中休整，
1: 无出城迹象。我亦于今日得到消息，共军有投鼠忌器之虑，故对我特工押送废之行动虽广泛撒网，但无效者居多，请命我方特工加快行动速度，趁机遣出重围，以防他变。春风，
2: 不是你自己跟人嘀嘀咕咕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没听懂啊？
3: 李阳副官，给杜司令解释一下。
1: 是，司令，意思是说我方特工现在是安全的，并希望我们能让特工加快行动速度，并为开展严密行动之时，早日把心肺的送至金寨。
2: 不是，那你还等什么呢？赶紧让人赶到三家店，把那个心肺的交给我妹妹，不就行了吗？
3: 我已经电告他们了，而且我的铁工还回电说，共军在今晚早些时候袭击了他们在七里营的落脚点。
2: 怎么了？那姓费的被共产党给抢走了？
3: 那倒没有，还好他们离开了。
2: 吓我一跳，那不就没事了吗？
3: 杜司令想过没有啊，共军既然一直在投鼠忌器，为什么又敢于出手了呢？
2: 你能不能说话不跟我兜圈子啊？快说什么事儿？
3: 好，那我就说得明白一点。如果我判断的没有错的话，共军之所以能在七里营敢于出手，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救费洛鱼有十足的把握。
2: 那他们怎么突然有这么大的把握？
3: 恐怕他们

0: 当中已经来了高人了。
1: 高人？田仲飞？
0: 对。
2: 不对，你那个春风不是说田仲飞在麻城吗？
0: 他电报里所说的昨天离现在已经是前天了，根据田仲飞的行动速度，那还是有可能到七里营的。
2: 那么说田仲飞也往三家店赶呢？
0: 恐怕有三种可能。
2: 那他不知道我们的人也去三家店？
0: 我的特工还告诉我，袭击他们的共军已经往西追过去了。
2: 那不就对了吗？那三家店就在七里庄的南边，他往西，那不正中下怀吗？
0: 要是这是田仲飞的疑兵之计呢？
2: 听不懂。
0: 杜司令，凡事都不要看表面，特别是对田仲飞这样的人，他的诡计多端已经让我们屡屡吃亏了。
2: 这就是我想说的，我没来得及。
0: 梁副官，给杜鹃支队长发报，告知他田壮飞很有可能往三家店方向去，让他要格外小心。另外，在保证业界回费若仪的前提下，把田壮飞消灭这三家店。去吧。
3: 是。
0: 司令觉得这样可以吗？
2: 你是不是认为我傻呀？你都下完命令了，得问我。
0: 切你妈蠢猪！
4: 三家店没有共军驻守，可以说是我们的地盘，在这里消灭田壮飞应该不难。
5: 只要他田壮飞敢来，他一定会来。
6: 站长，副司令的人不会还没到吧？
7: 不会，把他给我看紧了，他要是跑了的话我就毙了你们。
6: 放心吧，站长，这小子呆头呆脑的，他根本没那个心眼儿。
7: 进了三家店我们的任务才算完成，别在最后的关头给老子出问题。
6: 是，快点
2: 走。
6: 快，
5: 那个押送的共军什么时候到？
4: 应该要不了多久就到了。
5: 小姐正要在这里打田壮飞的埋伏，
8: 这个人共军非救不可，田壮飞又势在必得，这个机会我们不能错过。
4: 可问题是，田壮飞会不会知道我们的人会来这里？从七里营有两条路到金寨啊，
8: 要想甩掉田壮飞并不容易。你们两个带几个人埋伏在这里，再找几个兄弟去我们人来的方向隐蔽监视，只要发现田壮飞落脚点，马上通知我。
4: 是，好。

0: 陆司令，我现在已经不是司令了，现在我是支队长。是，就是他。
1: 你就是费若愚，
2: 你是土匪头子，
1: 不像，
2: 不像，
1: 那像什么？
2: 像神仙。
1: 你是想说我长得像女妖怪吧？不过神仙一词我接受。

0: 怎么样，愿不愿意跟着我这个女神仙干啊？
1: 愿意。
0: 真的？
1: 只要你不跟人民政府作对。
2: 少放屁！
3: 粗鲁！
2: 放肆！行
0: 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解放军不打我，我怎么可能会跟解放军，怎么可能会跟人民政府作对？
1: 只要你们放下枪，我保证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不会打你们。
4: 哼，陈队长，甭跟他废话了，这家伙就是个呆子。
1: 你才是呆子。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竟和这些乌七八糟的人在一起？你不觉得恶心吗？
4: 嘿，你这个王八蛋。
0: 行了，把他带走。
5: 是。走吧，去喝口水吧。
1: 谢谢啊。
2: 快点走。走吧。
5: 这是我的。
2: 又烦死了。
0: 小德姐，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看着自己。
2: 是。
4: 陈队长，那我们就告辞了。
0: 等等，你确定没有把共军领到这儿来？
4: 没有，我们的人亲自看到他们往西边去了。
0: 那呆子说的有句话还真对。
4: 什么？
0: 是挺恶心的。
4: 真是个女妖怪。走走。

你们是怕敌人知道我们已经到了，这样大家分头行动，在镇东老王头下会合。行动。

0: 哎，你说田大会会来吗？
1: 哎，司令说的不会错的。
2: 司令，
3: 支队长。

0: 听说你是个天才。
1: 是。
0: 哼，回答的挺快嘛。
1: 不谦虚。
0: 有能力的人说话不应该谦虚一点？
1: 那是因为他们没本事。
2: 我问你，你除了会译密码还会干什么？
1: 不会吧，纠正你一下，不是译密码，是破译密码。
2: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太不一样了。
2: 嗯，放心喝，茶里没毒。
0: 喝了，
2: 喝了。
0: 这就是你狂妄的理由是吗？
1: 你手下有多少人？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回答你的问题啊。
0: 几万人吧。
1: 有能破译密码的吗？你看，你这边加上解放军那边有很多人吧，这如果要再加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部队，那人数是不是就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了？
0: 没错。
1: 可是能破译密码的就我一个。
0: 好，明白了。你认识田壮飞吧？
1: 认识啊。
0: 他是不是和你一样狂妄？
1: 他没我这本事。
0: 他一点本事也没有吗？
1: 若说带兵打仗，那他也算是万里挑一的吧。
0: 那要是拿你跟他比呢？
1: 不能比，那武夫遍地都是，费若愚

0: 有一个。
1: 很大的口气吗你？
0: 这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数学题。
1: 我喜欢，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0: 不是，因为天才都没有意思。嗯？在别人眼里，天才就是呆子。
1: 对，这一点很明显。
2: 这个王老头是干什么的？嘿，你聋了？
3: 你才聋了呢，干嘛呀？
2: 我问你话呢。
3: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我还就问了。
4: 那我还偏不说了，不说这是纪律，
5: 知道吗？
2: 好，算你狠。
3: 哎，注意隐蔽。

0: 大白羊呢？不是我这……
1: 哎呀，
0: 你怎么拉后边了？
1: 哎呀，无组织无纪律啊！
2: 来，都过来。怎么这么慢？
3: 你问大白羊吧。
2: 怎么回事？
4: 来啦！
2: 哎呦，来，看一下。
5: 来，都在这儿了，足够你们船了。
3: 王伯，是我，小青。竹叶青，
5: 哎呀，是你呀，小青，你突然和他们搅在一块儿，把我也给搞懵了。
3: 您也开始为解放军服务了？
6: 他可是有20年党龄的老党员喽。
5: 我虽然认识你爹30年了，可他也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你呀，自然就更不知道了。
3: 因为我那时候是个土匪。
5: 哎，那倒不是，是因为纪律。
2: 老王，咱们有吃的吗？
5: 有有有，我马上就去做，你们稍等啊。
2: 好，
6: 来吧，同志们，赶紧乔装打扮吧啊！哎，三志，看你的化妆术了啊！
0: 老子给自己画行，给你们画还不知道什么效果。
7: 我们自己整。哎，
8: 哥们儿，
9: 我说大天才，愿不愿意为我破译密码？
10: 不愿意。
9: 你不是挺聪明的吗？这么简单道理想不明白啊？帮谁破译密码不是破译啊？
10: 我只为正义工作。
9: 哼，好，费若愚，好，你就不怕死吗？
10: 怕。
9: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10: 是第二个离我这么近的你，可他是天使，你就像魔鬼。
9: 你别以为你对我还有点用，我就舍不得杀你。
10: 从我们数学角度推算，你杀我的概率只有165%。
9: 你他妈脑子真有病啊！
10: 请你不要讲脏话，谢谢。
3: 小姐，小姐，出去说。
9: 你给我好好想想。怎么样？
11: 没有发现田壮飞的踪影。
3: 镇南的暗哨也没有发现田壮飞进镇，是不是我们高估了田壮飞？
11: 我真希望是这样。他们该不会是趁我们不注意，已经潜进镇子来了吧？
3: 怎么可能？我们的人早就埋伏在各个角落。
11: 他们要是分开行动，以他们的身手，我们的人是很难发现他们的。
9: 四姐说的有道理，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1: 不如我们现在就离开这里。
3: 对，田壮飞神出鬼没，防不胜防，36计走为上。
9: 不行，否则我们很难有机会再杀了田壮飞。
3: 小姐，可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9: 田壮飞就在3家店。我之所以留下来没有走，就是想在这儿亲手宰了田壮飞。
11: 小姐，眼下最重要的就是

0: 就是把姓费的押回金寨，杀田壮飞以后机会有的是啊。
1: 他要的人现在就在我们手里，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机会？现在我们等于牢牢抓住了田壮飞的脖子，这种机会我们以后不会再有了。
0: 可我们。

0: 天壮飞一定会不请自来。
1: 哼，我明白了，小姐。
0: 小姐，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田壮飞现在肯定想知道我们在哪儿，那我们就给他来个投其所好。
3: 谢谢
4: 老板。
5: 可死老田装的还真像。
6: 我
0: 是想让我了解，
6: 还真把老子当叫花子了。我就奇了怪了啊！凭什么让我扮叫花子？是我给他们化的妆，让我扮叫花子。我长我
0: 想了你了，我这不还陪着你呢吗？
7: 再说了，咱们队里也就你最适合这身衣服。
6: 你说啥？
0: 你说说你，你这胡子，你这头发，你说你也不像个兵，也不像个官，文化人你更不像。你不扮叫花子，你扮什么呀？
6: 朱叶青，老子知道你恨我。
0: 什么情况？
8: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10: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8: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

0: 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

0: 鲜浓中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0: 一共十八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

0: 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奇了怪了啊！凭什么让我扮叫花子？是我给他们化的妆，让我扮叫花子。我
5: 行了你了，我这不还陪着你呢吗？再说了，咱们队里也就你最适合这身衣服。
4: 你说啥？
5: 你说说你，你这胡子，你这头发，你说你也不像个兵，也不像个官，文化人你更不像。你不扮叫花子，你扮什么呀？
4: 朱叶青，老子知道你恨我。
5: 什么情况？
4: 那俩装瓜子的，
5: 走得那么快？
4: 他们衣服里面别着家伙呢。
5: 看见了，
4: 老子要揍你了啊！
5: 为什么？
4: 跑到他们前面去！不，
5: 这么……哎呀，什么呀？哎呀！
6: 我打死你个那个不孝的丫头啊！你啊，你丧尽天良啊！
7: 卖柴，卖柴
8: 喽！
9: 咱是樵夫，不是屠夫，你想把人都吓死？
10: 咋了？
9: 你看我的，
7: 卖柴嘞，卖柴嘞，好柴不都得买嘞？
4: 看见没？
10: 不像。
9: 咋不像？
10: 牙。
9: 我牙是大了点，不过我嘴比你会说。
11: 小哥，柴怎么卖啊？
7: 哟，太太。太太，您要买柴啊？
11: 谁是太太啊？我看着不像大闺女吗？
9: 您看我这眼力，大小姐。啊，您看我这柴啊，扔个火星子就着，火旺耐烧，包您满意。
11: 挺会说的呀，真是唇红齿白，口齿伶俐。
9: 俺们村人都这么夸我吗？
11: 是夸你的牙白，还是能说呀？
9: 都让您说着了。说我牙白嘴甜，讨人喜欢。
11: 那好吧，你的柴我全要了。
9: 好嘞。哟哟，一块大洋啊！我就是把我这些柴都给您，嫁我那破柴房也找不开您。
11: 不用找了，把我这些柴啊扛我家里去吧。
9: 好嘞，您就是我的大贵人呀、啊。
11: 哎，也是卖柴的。
4: 好柴。
11: 真强壮，下次买你的啊！
4: 好，
11: 走吧。

0: 四大金刚的花蚊子，真想一枪干死他。
1: 朱月清，你冷静啊，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破坏整个任务。哎，也不知道常小乐这个人办事行不行。你说他这

0: 大白羊，万一暴露目标该怎么办？
1: 哎，你说啥？
0: 嘿，装听不见是不是？你不特别讨厌这小子那一嘴牙吗？
1: 我不讨厌他，我不恨任何人，只恨国民党跟土匪。
2: 把柴就放这儿吧，
3: 大小姐，我帮您挑进去吧。
2: 不用了。

0: 小姐，
1: 快走！看什么看？
2: 看出那个卖茶人的破绽了吗？
3: 山民没有那么白的牙齿。田壮飞如愿以偿，今天晚上就会动手。
2: 那不正好吗？
4: 这个院子里啊，住的是一个姓萨的大商人。听说这姓萨的祖先在清朝时候就做了大官了。这姓萨的据说在河南郑州、安徽合肥都有买卖。不过啊，解放军打到大别山以后，这姓萨的一家人都没了踪影，不知道去哪儿了。
5: 那还用问吗？跑了呗。
6: 这个院子你进去过吗？
4: 十多年前我还真是进去过一回。啊，你猜当时我碰到谁了？
6: 谁啊？
4: 杜文福。
6: 杜文福？
4: 对呀，打那以后我才明白，这姓萨的和杜家也有来往。哦，
7: 难怪杜鹃会选这个地方落脚啊。
4: 这个院子是个三进院，大小房子有几十间，
7: 所以啊，咱们不能贸然行动。
5: 就你能，别人都傻子啊。
7: 哎，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这里除了你之外全不傻。
0: 我觉得吴公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呀。
5: 大培呀，你站哪边的？哼，
7: 好好，算我多嘴啊，咱们呢还听老田的吧。
0: 对，队长啥想法啊？
5: 老田，咋了？你这都能当上副军长的人，今儿哑巴了？
4: 这深宅大院呢，本来就很难打，何况咱们还有同志在他们手上呢。
0: 要不我说啊，咱们等这帮土匪出来，咱再救飞若愚。他们总不能一辈子待里边不出来了，是不是啊？
7: 哎，
0: 对吧？
7: 说的有道理。他们的目的啊，不就是要把费若愚压到进寨去吗？不可能在这待着不动啊。
5: 老子说你们这帮人啊，都是脱了裤子放屁，净整那些没用的。
0: 怎么没用啊？
5: 知不知道什么是最关键的啊？费若愚的安全最关键。想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得出其不意。而不是在这想什么在哪儿动手，明白吗？之所以要在这个院子里面动手啊，是考虑到土匪们会睡觉，考虑到让他们以为咱们没有咬住他们，只有他们放松了，哎，睡觉了，这样咱们才能下手去救费若愚。要在路上，咱们能吗？啊？群猪脑袋，
0: 就你不如猪脑。
5: 你们看看，哎哎，看看，都把能当上副军长的人难为成什么样了啊！这个问题要是这么简单的话，他会让咱们在这放屁吗？
8: 三只眼说的对啊，这事儿啊，真把本军长给难住了。哎呀，我觉得。

0: 我们现在不是讨论该怎么打的时候。
1: 嗯，
0: 哎，你们都想过没有，我们发现敌人这个落脚点是不是太容易了？
2: 太容易了。
0: 你看啊，土匪，包括土匪四大金刚的花蚊子，大白天敢招摇过市，看见没有？
2: 也不是招摇过市吧？是吗？
3: 把你那大白牙收起来吧！哎呀，
0: 我觉得啊，我你这牙太晃眼睛了，我想说什么都忘了。
2: 收拾收拾收拾。
0: 啊，对了，就算他们没有料到，咱们知道他们在这里了。你看啊，这么招摇过市，还有用一块大洋买一担柴，这绝不是土匪的招数。
3: 瞧见没有，能当上副军长的人说出的话就是不一样。这帮狗土匪巴不得咱们把他们认出来。
4: 那要是照这么说的话，他们是在和咱们玩钓鱼的把戏呀、啊、
0: 我觉得他们有意让我们知道这个院子，
2: 然后挖个坑等着咱往里跳呢。可是他们怎么知道咱们在找他们呢？
3: 那还用问吗？就您那一口大白牙谁不知道？
2: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老提我的牙呀，现在是在研究问题的啊，别跑题儿。
3: 老子就是在回答你的问题，
0: 把心思用在下一步怎么行动上，好不好？
5: 田队长，郝排长来了。
0: 哟，
5: 队长，
0: 快来，快坐。后面有盯梢的没有？
6: 没有，我们这一路都很小心。我们到了指定位置以后，隐蔽的都很好。
0: 好，
6: 那飞同志呢？
7: 在。
6: 那太好了，咱们这一路也算没白跑。田队长，你真的太厉害了。
3: 哼，关二爷厉不厉害？不也走麦城了？
6: 咱们走麦城了。哎，
4: 您啊，别听他胡说啊，他呀老说别人放屁，其实就他放屁最响。
7: 就是。
3: 咋？老子就是放屁，味道也跟人家不一样。
8: 行了，你不说那个，你说不了话呀。
3: 好，人家挖了坑等着咱们往里跳，咱们不跳还不行。你们说，这不叫走麦城啊？
2: 这不是在想办法吗？你别老麦城麦城的，多不吉利。
3: 好，行，行，想想啊，想想就说出来，说呀。其实办法就一个，就他妈直接往里闯。龙潭虎穴咱们没少闯过啊，不照样活到现在吗？老子也没少一根汗毛啊。咋，几个杂碎土匪就把大家给吓着了？别忘了，咱们也是有本事的人，还有郝排长这一排的人。老子就不信救不出一个活着的飞大傻。
2: 你放的这是好屁。
4: 只要是快，以咱们的速度和四口子的能力，以雷霆之势唰直插敌人心脏。
2: 哎，直
4: 架上郝排长牵制敌人，救出费若愚，哎，就有把握，
9: 肯定完成任务。
8: 也只能这样了。
3: 哎呀，领导，总结性发个言吧。
10: 门洞这儿安排两个哨兵，找俩最没用的。
11: 这个我来办。
12: 三姐四姐，你们各带十个人埋伏在这里。田壮飞如果进到这里，不要惊动他，他一定会直接到正房去找费若愚。小德姐，你带你的人守住正房。
11: 是。
12: 四姐，厢房你来守。
11: 好。
12: 田壮飞进院以后一定会。贸然动手，只有在确定了除了这两个哨兵之外没有任何危险，他才会分头搜索正房和厢房。

0: 到时候你们两个同时动手。明白。
1: 大家听我说啊，这个本军长呢，
2: 副的，
1: 搅乱我思路是不是？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呀，我们从屋顶进入院子，从里面往外打，郝排长呢，带人从外面往里面打。
0: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田壮飞他们凭借自己的身手，直接从屋顶来到这儿。
3: 凭他们的身手，完全有可能。
4: 那他们就要由里往外打。或者从屋顶出去，那咱们前两进院子的埋伏就都落空了。
0: 所以说，这里才是我们的防御重点。我会和费若仪一起待在那个屋子里，而我们所有的主要力量全部埋伏在这附近。只要田壮飞从屋顶来到这儿，我相信这里一定是他的坟墓。
5: 再看。
1: 同样是必死无疑的。
2: 照你这么一说，咱们还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6: 哎，那督卷不可能嘛事儿都知道了。
7: 对呀，咱们想到的他杜鹃都能想到，他毕竟是个土匪，你可是当军长的材料啊。
2: 副的，副的，
1: 你就是给我一个军队兵力也没用啊。我们要把费若玉活着救出来，这是最关键的。
2: 老田，师长可只给咱们三天的时间，如果今天要是不动手的话，那就剩一天了。
6: 三只眼啊，要不说我都给忘了，咱们的大部队明儿个就要包围进寨呀。这要是杜鹃要知道了，那费若愚就崴泥了。
2: 咱队伍里有你这么一个人，他能不知道吗？
6: 哎，说正事儿呢啊，别打岔行吗？

0: 怎么不说了？怎么着？需要我做什么吗？
1: 老铁，你想炸够日的？我们还有多少炸药？
0: 不多了，也就是五捆，15支吧。
2: 炸药我这有啊，原来是准备炸桥，防止金寨的敌人西逃用的。
1: 25捆有吗？
2: 我给你30捆也行。
1: 你真想用炸弹？这是唯一的选择。
0: 那费若愚怎么办呀？我可不敢保证我炸不着他呀。
3: 你平常不是挺行的吗？这会儿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
0: 哎，你看看这张图，这么多间房，我知道费若愚关哪间房啊？再说咱也没那么多炸药啊。
4: 哎，老天，板牙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啊，这么大个院子，咱们知道费若愚是关在哪个院里头、哪个屋里头啊？啊，要是一顿胡炸，那开心炸弹就得把费若愚炸得再也开心不起来，那崴泥了就。
1: 咱们再分析一下啊，以杜鹃的聪明，我想他不会把费若愚放在前院和二进院的，那样我感觉都不安全。
4: 我觉得啊，他们肯定得把费若愚放在这最后一个院子里最保险，再把所有的主要病例全都集中在这儿。哎，咱们呢就是从哪儿往这儿打，也对敌人构不成致命的威胁。
1: 你说的非常对，杜鹃一伙不会让费若愚去死的。
5: 如果田壮飞真选择这种打法，直接来到这儿救走费若愚，然后从屋顶离开，或者从这儿往二进院和全院打，说明他在外面一定有援兵，而援兵从外向里打。

0: 逆天撞飞，
1: 或者他们会从屋顶掩护田撞飞，压制咱们的火力。
0: 对，所以我们必须防着他这一手，在院外至少安排30个人，目的不是为了杀死那些田撞飞的援兵，只需要拖住他，让田撞飞在这院里待10分钟，我一定可以亲手扒了他的皮。
2: 如果我们攻破了前院和二进院，那么敌人肯定会守住3进院。如果他们能得到金寨匪帮的支持的话，那我们的胜算几乎是微弱其微啊。
3: 这好办，我们还有1个营的人，他们离这都不远，他们随时都可以过来支援我们，或者是打敌人增援的阻击。
2: 不行，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部队来增援我们。
3: 为什么呀？
2: 杜鹃如果等待增援无望的话，肯定会对费若愚下手。
4: 那咱们就得速战速决了。
2: 对，所以炸他，
5: 炸他。
6: 队长，只要是能知道费若愚的大体位置，我就敢来。
7: 只要避开。
8: 好，这个炸他。
6: 你想吓死谁呀？
7: 干嘛呢？啊，你比炸弹还吓人呢你。
2: 哎，大家看啊，杜鹃肯定会在院里设伏兵的，而且藏兵的最好地点是两边的厢房。如果能把我们围在2进院，那么前院的伏兵和3进院的伏兵就会夹击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这些地方全部安上炸弹，到时候咚，这么引爆会有什么结果呢？
6: 没问题，在这块安上，保证报销他1半以上。
7: 哎，剩下的人啊。肯定也炸的老太太吃柿子炸做别子了。
3: 然后咱们就趁乱直冲3进院的正房。
6: 关键是咱趁着满天的烟雾啊，然后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时候我就咔咔咔咔咔咔咔，哎，灭了看守费尔玉那些小匪，然后咱们就趁乱把费尔玉给救出来，不就成了吗？这没问题啊，是不是啊？
3: 你瞅把你能的啊。
7: 有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7: 哎，这些厢房啊，咱们炸了没有问题。可正房呢？啊，哎，前院和2进院的正房，咱们在外面炸不了啊。哎，况且敌人肯定在2进院的正房里设下伏兵，咱们要是冲进3进院正房救出费若愚，可2进院正房里敌人，咱们怎么办呢？
2: 这个问题提得好。
3: 什么怎么办？啊，该怎么办怎么办？你身上的东西是烧火棍啊！
2: 我说三只眼，你能不能向人蜈蚣学一学啊？多动动脑筋。我希望咱们大家多动动脑筋，别把那精力全用在嘴上。
3: 谁把精力都放在嘴上了？我把精力全放在心里。就这计划，我早想好了。
2: 是吧？我还真没看出来。那你说说我听听。
3: 咱们一旦炸了所有的厢房，那大白牙的任务就是炸3进院的正房。
6: 你别瞎指挥，听听队长的，你又不是爆破专家。
3: 老子是不是炸弹专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服从指挥。我们一旦冲进3进院，你必须要马上向2进院扔炸弹，能扔多少扔多少。
6: 你说的简单，感情不是你扔，
3: 用你的大白牙啃西瓜更简单。
6: 你又跑题儿。
3: 到那个时候的院子里面不是烟就是火，就算有没被炸死的敌人也是晕头转向的，让你扔点炸弹能累死你吗？
6: 行行。
2: 哎呀，三只眼，还别说，你这次真跟我想到一起去了。行行行行，这个炸弹引爆之后呢，华排长，你要带10几个人来掩护我们，同时把前院和2进院的敌人挡在那里，为我们救人争取时间。
7: 嗯，这样啊，咱们就有把握了。
3: 那我们排子弹做什么呀？
2: 杜鹃肯定会在院外留人的，你剩下的人呢，就把他们挡在院外。
3: 明白了。
2: 杜鹃的人不会大摇大摆的在院外溜达，那样的话就无法达到他们引我们进院的目的了。他们肯定会隐藏在这一带。
9: 对啊，这些地方原来都是萨家的店铺，现在杜鹃要用应该没有难事。
2: 所以引爆就是信号，到时候

0: 开始行动。
1: 好，马上完成任务。
0: 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没有问题。
3: 哎呀，我说的没错呀，这个屋子里面唯一有脑子的人还真是我三只眼呢。
0: 不是，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3: 你们难道真没问题了吗？
0: 不，你说呀。
1: 只要守在费大傻身边的那个人是四大金刚当中的一个，谁敢保证咱们冲进三进院的正房的时候他不会向费大傻下毒手？
3: 你神枪开枪是快，如果他要是站到费大傻的身后，那你敢开枪吗？你竹叶青的暗器是厉害，你敢往费大傻的身上招呼吗？而且杜鹃那个臭娘们她又不傻，只要她听到正房外面有一声爆炸，我相信她会立马向费大傻下毒手。会给咱们留机会救人吗？啊，没问题，这不是问题吗？
0: 不是，你说了半天你有什么办法？
3: 我要是有办法就不在这跟你们浪费这么多口舌了，我自己就冲去了。
4: 可是你说了半天全是废话，
2: 说
4: 跟没说一样。
3: 我这不是在跟你们提建议吗？
4: 没劲。
5: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0: 朱月清说的对，只有你能做到。你必须记住，以杜鹃和四大金刚的速度，你只有十几秒时间。
5: 足够了。
3: 咱们一旦冲进去，还能帮你吸引这帮狗日的注意力。
5: 哈哈，笑什么笑？你信不过我？
4: 不是，我不是信不过你，我有点懵。
5: 把你俩收起来。
3: 队长，老子是真想把他的大牙掰下来呀。
0: 完成任务再来。

0: 害怕呀。
1: 怕什么？
0: 一会儿田壮飞只要一到这个院子里，我马上就会杀了你。
1: 我知道。
0: 其实我并不想让你死。
1: 我知道啊。
0: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啊。
1: 对。
0: 能告诉我你刚才在想什么吗？
1: 不能。
0: 你肯定没什么朋友吧？

0: 怎么样？
1: 我之前问你的问题想好了吗？愿不愿意跟着我干？
2: 不愿意。
3: 怎么样？
4: 没问题。
5: 是因为怕我给你的待遇不够好吗？
2: 是因为我不想和你们一起等死。
0: 谁先死还不一定。
5: 别乱说话，听见了吗？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0: 甜的，真是太好吃了。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0: 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

0: 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

0: 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中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

0: 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叫我去，都没事吧？没事，都没死。
1: 老天，
2: 啊，敌人全撤了。
1: 这些都归你了。费若愚，你真的没事吧？
3: 你们来晚了。
4: 报告，司令、副司令，杜支队长始终联系不上。
5: 他怎么就会联系不上呢？
6: 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
7: 能出什么意外？他不是已经布好了局，等着田震飞往里钻吗？
8: 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7: 那也不应该呀。
8: 你不要忘了，令妹的对手是田壮飞呀。
7: 田壮飞有三头六臂吗？就算他有，我们也带了100多人呢。再加上我派去的增援，那有300多人打不过一个田壮飞。
1: 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老爷，跟我到前面看看。
9: 哎呀，漂亮，真漂亮。
10: 大伯呀，说谁漂亮呢？
9: 我是说大伙干的漂亮，队长漂亮，神枪漂亮，你炸药部的也不错呀。
10: 谁信呢？
11: 老子可没听出来你是跟大家说的。哎，真相，那个狐狸什么故事来着？
12: 啥狐狸？
11: 葡萄酸。
12: 嫉妒。恨。
9: 想说啥呢？

0: 我能记住他吗？
1: 老子看你就是羡慕嫉妒恨。哎呀，不管是天才也好，还是傻子也罢，老子是真觉得你他妈比谁都命大呀！啊，真的。
2: 只有天才的命才大，呆子。
3: 废大傻！哎，老子就你出来，你敢拍老子脑袋？
4: 哎，团结，
3: 团什么结？行了，三只眼，让你休息那个大鸭嘴呱呱说个不停。出发。
1: 你等着呢。

0: 的竟然用炸药。
1: 混蛋，我怎么就那么傻？
0: 小姐，这不能怪你。
1: 我应该想到的，
0: 他怎么就看不出来易静渊就是一部死棋？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不会轻易进院？
1: 该死！
0: 小姐，损失了四十几个兄弟，属下无能。
2: 小姐，电台已被炸毁，电报发不了。
1: 孙膑有折将，一败涂地。
0: 我没想到田壮飞会出这种损招。
1: 如果我们的救援部队能及时到达，田壮飞的招再损，他也不可能得逞。
0: 不错，田壮飞是昨夜凌晨开始行动的，照这个时间来看，增援部队应该已经到了三家店。
3: 少爷，少爷，少爷，支援小姐的孙快子回来了，
4: 都回来了。
3: 我妹呢？他们根本就没去三家店。
4: 什么？那王八大人呢？
5: 司令，司令，
4: 司令！
5: 你个狗娘养的孙快腿，
4: 我他妈叫你去三家店接应我妹，你他妈上那儿多清闲去了啊！
5: 不是，司令，我，司令，属下哪敢多清闲去？我们是一路跑步去的三家店，可一到黑水河就碰到共军的大部队，我们根本就过不了河呀！
4: 你还他妈跟我胡说八道！黑水河哪来的共军？分明就是你贪生怕死，老子他妈
5: 毙了你！司令，饶命！司令，
4: 我饶他妈你命！
5: 司令，
4: 还他妈饶
5: 命！救命！司令，
6: 司令息怒！孙连长他没有说谎。昨天晚上我就接到了春风的电报，说共军已经向长山村、黑水河，还有马头山和老爷岭一带移动了。我想孙连长遇到的应该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吧。
4: 哎对，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怎么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跟我汇报？
6: 共军的行动对我金寨没有造成威胁，所以我就没向司令汇报了。况且那个时候，
4: 对金寨不构成威胁，那对我们也不构成威胁吗？
6: 司令，请让江某把话说完嘛。我一接到电报，马上就考虑到了令妹的安全。另一方面，我就派梁副官去向司令汇报了。可是那个时候，
4: 可是什么？你快点说。
6: 可是那个时候怎么也联系不上令妹啊。而司令你呢，已经吃饱了鸦片在呼呼大睡呀。
4: 胡说什么呢？
7: 司令，当时我确实叫了你很久，只是司令，

0: 就是不行啊！就算是这样，那你们就不能派人去增援吗？啊！
1: 那个时候再派再多的部队也是没有用的呀。司令，你想一想，孙连长在前天的正午就出发了，可是他们在黑水河也遇到了阻截。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再派部队去参加界定花，他们过得了黑水河吗？
0: 那，司令啊。
1: 凡事都不要冲动，对吧？
2: 那怎么就那个时候联系不上我妹呢？
1: 这个嘛，倒是很难说。不过根据我的估计，恐怕那个时候令妹已经和田壮飞交上火了，
0: 也许是电台出了问题，
1: 所以我们一直都联系不上她，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0: 那我妹他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3: 兄弟们跟紧了。

0: 过了黑水河，就离金寨不远了。
1: 要是有共军端了咱们的后路该怎么办？
2: 应该不会。共军要真想断我们的后路，我哥不会坐视不管。现在应该已经打起来了。
1: 那倒也是。
2: 四姐，你是不是觉得我哥不会出兵支援我们？
0: 哎，
2: 让兄弟们歇会儿。
1: 是。大家休息一下。

0: 我哥是恨我不假，可他不至于想让我死。少爷自然是不会了，可江汉波就未必。这我明白。虽然我哥只是个傀儡司令，可是关系到我生死，那江汉波未必能做得了主。
1: 小姐说的没错，少爷还想娶我们小姐做老婆呢。
0: 我哥觉得他现在心里肯定很清楚，这辈子我都不可能给他当老婆了。我哥是范魂。
1: 可他心里还有亲情，他不至于坏得像江汉波那个王八蛋一样。但愿如此吧。你真觉得我哥恨我恨入骨了？
0: 那倒不至于。可少爷绝不是年少时那个虽安婉略，还处处护着小姐的少爷了。现如今有了江汉波在一旁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小姐还真是不得不防了。
1: 但你说少爷现在想置我们小姐于死地，打死我也不相信。
0: 我看你是忘了，少爷夺权时候的样子了吧？但你也知道，要不是江汉波在中间挑拨，我们少爷就算想那么做，他也没那个胆子。小刀姐，四姐说的对，我哥夺权其实就是江汉波在夺权。江汉波心里清楚，想控制住我根本不可能，可是要控制住我哥就容易得多。只要他牢牢控制住我哥，要我性命，早晚的事。
2: 属下正是这个意思。
3: 啊，我回提防。
4: 少爷，
3: 让我领弟兄去接应小姐。小姐现在一定是急需支援。
5: 好，
6: 你现在就带上一个大队，马上就去。
5: 是。
4: 慢着，
7: 杜司令现在不可轻举妄动啊！
3: 共军恐怕现在就在三家店附近活动，你这个时候到皇子殿上去，不是让他往火坑里跳吗？
4: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小姐身处险境而不顾吧？
3: 我要问一问皇子队长了，你有千里眼啊？你怎么就能看到你们家小姐身在何处，欲何险境了呢？
5: 我看不到，我想得到。
4: 糊涂，糊涂啊！我们带兵打仗，那是靠凭空想象、胡思乱想的吗？
5: 我。
4: 在没有得到杜子队长的具体情况之前，任何行动都是盲动、乱动。你这样做既救不了杜子队长，反而会损失我们更多的有生力量。
5: 你说该怎么办？
3: 处事不惊，静观其变。
5: 你是想看着我们家？

0: 想去死！
1: 混账话！杜子队长是党国的盟友，是我江某的朋友，我能看着他见死不救吗？
2: 我是黄子队长，你已经是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的少将支队长了，不是你家小姐的侍卫随从，
1: 一切都要以党国和自卫军的命运为己任。
0: 我他妈的己任就是救我妹，
1: 还有你，杜司令。
2: 任何事情，你都要站在司令和指挥官的角度想问题，不然的话，你就会失去这四千兄弟对你的信任，失去很多属下对你的期望，包括江某我。对你的后患啊。

0: 少爷！
1: 别说了，江司令说的对，咱们不能感情用事。下去。
0: 少爷，求求相信我。
1: 我叫你下去，下去。

0: 好，这才是我心中的司令。起来。
1: 是。
2: 你回去之后就应该立刻把指挥权夺回来。你把司令的职位让给了少爷，甚至连副司令的职位也不要了。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感情用事、意气用事。这不等于是把指挥权白白让给了江汉波吗？那老爷留下这四千兄弟的命运，小姐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掌控了。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小姐，你不会看不到吧？
0: 我看得到。
2: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0: 在当时那种局面，你想让小姐怎么做啊？少爷已经近乎疯狂，如果小姐不做退让，将会是什么样的局面，你不是不知道。
2: 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是当断不断，必有其乱。你、我、小姐、黄大哥、莲花以及在场的兄弟，要是一起出手，肯定能制服江汉波和少爷，起码也要让他知道司令的职位和自卫军的指挥权不是他外人说了算的。
0: 除非你杀了江汉波，否则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2: 杀了他又怎么样？
3: 四姐，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现在必须依靠江汉波的国军力量，我们才能控制住现在这个局面。对，四千兄弟对我忠心耿耿，可是说句实话，就凭战斗力来说，我们根本不是国军的对手。还有武器装备，
2: 那又怎么样？
3: 是不能怎么样，大不了跟共军拼个鱼死网破。可我们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最终目的是要为我义父报仇。我一生下来，我亲生父母就死了，要不是义父收留我并养育了我，早就是一堆黄土。共产党杀了我亲生父亲，这个仇我可能不报吗？可是如果要报仇，光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根本就不够。如果没有江汉波手里的几千国军，那共军早就拿我们开刀了。所以说，我必须跟江汉波牢牢地绑在一起，只要他不跟我撕破脸皮，只要他肯帮我为义父报仇出力，我大可不必为争权夺利跟他翻脸。
2: 那他要是想让小姐死呢？这一次我们无论成败，他都应该派人接应我们，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安的是什么心？小姐，你不会看不透吧？
4: 属下完全是按照副司令的命令去做的，在黑水河这儿待了一晚上。
5: 没有遇到共军吗？
4: 当然没有，副司令怎么会把属下往共军的枪口上送呢？
5: 你这奸司办得不错，杨副官。

0: 幸福司令，
1: 下去。
0: 是，幸福司令。
2: 您为杜鹃现在如何呀？属下以为，杜鹃她现在没被田正非打死的话，恐怕已经在共军的包围之中，在劫难逃了吧。

0: 让大家隐蔽的低一点。
1: 杜鹃，杜司令，我是田壮飞。
2: 隐蔽！
1: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希望你们迷途知返，放下武器，解放军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0: 小姐，我现在该怎么办？想让我放下武器，给做梦。
1: 杜司令，与人民为敌，与解放军为敌，你们是没有前途的。只有放下武器，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国民党反动派是靠不住的，希望杜司令认清形势，为你手下的几千兄弟的生命着想，弃暗投明，回到人民的怀抱，否则。
2: 你们必将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殉葬品。看来这一次，我们真的杀不出去了。
3: 二位姐姐，你们没有必要陪着我死。
2: 小姐，
3: 小姐，
2: 你什么都别说了，我杨小刀生死跟你在一起，绝不会离开你半步。
3: 小姐，
2: 小姐，
3: 我一定跟你同生死，绝不苟活。
4: 好，我们就跟那王八蛋拼了！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小姐冲出去。
2: 对，
4: 姓田的，你他妈给我听着！想让你奶奶我放下武器，你做梦吧！放马过来，看看我们怎么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老娘要喝干你的血！
5: 他以为他挡了三头六臂吗？田连长，想命的吗？老子一定杀他个片甲不留。
6: 对，连长，这帮人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再说他还以为咱虚张声势吓唬他呢。连长，想让你打吧。消灭他们并不难，但一旦杜鹃死了，他手下那几千兄弟就会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跑的。
5: 可是田连长，你看，他们现在还不是一样都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吗？
6: 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消灭他的机会，那以后再想遇到就难了。
5: 你听我说，从他们失败到现在，江汉波没有派一个人来支援他们，这说明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个时候我们放他们过去，对于分化他们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要从大局出发，为将来考虑。放他们过去。
6: 田连长，你
5: 别整了。
6: 师长也是这个意思。
2: 旁边长，吩咐着呢，放下他们。是。这个兔崽子怎么没动静了呢？工具箱干什么？
3: 他不会是在等人们吧？难道他人手不够，没有把握杀了咱们？
2: 那我们还等什么？小姐，我们现在必须马上冲出去。 兄弟们，听我命令，冲！一小队留下掩护，其他人冲出去。

吃去。

0: 可惜呀、啊。
1: 可惜是可惜，但是对剿匪大局来说是有意义的。
2: 援军消息，注意警备。
3: 红军刚才怎么没有开枪，
4: 而且也没有追上来啊？
3: 这个田壮飞又耍什么花招？他想干什么？
4: 依我看，他根本就不是兵力不足。
3: 什么意思？
4: 他是不想让我们死，起码是不想让小姐死。
5: 他是不想让我们与共产党为敌，就像当初和我义父谈判的一样。
4: 不错，他应该是这个目的。
5: 可是杀父之仇我不能不报，我的义父，我的亲生父亲，全都是共产党给杀死的。想让我放下武器，根本不可能。
3: 说的没错，
5: 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4: 所以小姐才每一战必定亲自参加。
5: 对，我一定要活剥了田壮飞的皮。
4: 可是。
3: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舌头被人割了？
5: 怎么了，四姐？有话要说。
4: 小姐，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要跟共产党血战到底，那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夺回指挥权，至少不能放弃保安师师长的职位，这样才能和江汉波实力相当。以后绝不能再听少爷和江汉波的。并且每一次的作战计划都得亲自参加部署和安排，否则再遇上今天这种情况，别说是报仇了，恐怕小姐连命都保不住。
3: 小姐，四妹说的有道理，就算你再不想和少爷伤了和气，但你不能不顾自己的性命。
5: 你就是这么想的？
4: 我所说的全部都是肺腑之言。
5: 好，我答应你。不过要办成这件事情，就不能跟我哥来硬的，还有，事先不能让江汉波知道这一切。
3: 小姐想私底下找少爷谈。嗯，
5: 只要跟他说明利害关系，我哥不会不听。
4: 如果能这样是最好了。小姐，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快走吧。
5: 好，小刀姐，告诉弟兄们，今天的事情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江汉波一定会起疑心，我跟我哥也解释不了。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今天我们没有碰到共军，明白吗？
3: 明白。小姐请放心，我一定会跟属下交代清楚。
5: 好，走吧，
3: 出发，
4: 走。
6: 这个战场上只有占领制高点，哎，才能抢得先机。
7: 哎呀，死蜈蚣啊，嘿嘿，你们完蛋了。
6: 说嘛呢，说嘛呢，谁完蛋了？
7: 没看见吗？啊，没看见这张图吗？嘿嘿，不管是土匪窝还是你们国民党反动派，一个都跑不了啊。
6: 三只眼呢，三只眼呢，你白长了三只眼睛啊。你看人分不出好赖出来，你呀、啊，也就是撅着屁股看人，有眼无珠。
8: 老子一定会让你现人形的。
9: 这帮臭小子不好带吧？啊，铁石外带的。
7: 哎，师长，
9: 你说你小子
10: 胆子不小，拿我的棍子啊？
7: 师长，我想死你了。
10: 我也想死你了啊！
11: 师长好，敬礼。
10: 怎么样？

0: 这次报了几个头？
1: 不计其数。好，师座。什么玩意儿？不是，是长，是长，是长。
0: 老爷，你个老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小飞，坐。咦，这么爽！这帮臭小子，坐。 哎呀，看到你们，我真高兴啊！田中飞，为了你，我和政委可没少费唾沫星子。现在看到你们几个平安坐在这儿，我们俩这心啊，才放在肚子里边，不过也值了哈。这仗干得漂亮！据统计啊，你们一共歼灭了
2: 国民党残余800余人，土匪3600余人，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痛、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盒29.8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0: 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

0: 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

0: 医用疼痛凝胶吗？知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

0: 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倪萍老师好。
1: 来请坐。
0: 谢谢。
1: 你是从哪儿来？
0: 我从河北保定来的。
1: 保定的哈。
0: 嗯。
1: 找你的什么人？
0: 我来找我的妈妈。
2: 妈妈这个称呼对于李美丽来说20年来一直都很陌生。5岁时和妈妈的突然分别，让她从此对妈妈产生了很深的误解。然而1年前养父的一句话却改变了她对妈妈的态度。如今她只想尽快找到妈妈。
1: 什么时候妈妈分手的？
0: 在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带着我一起出门，被拐了2次，至今下落不明。我一定要找到她。
1: 你对小时候被拐有什么印象吗？
0: 记得有一天，我跟我妈妈跟我爸爸开始吵架，完了第二天呢，妈妈就收拾了一下行李，带着我就离开了我的家。像那会儿小也不知道什么，妈妈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后来我们就上了火车，在火车上呢，看见一个老奶奶，那老奶奶是齐头发的，拿着一个缸子，瓷的那会儿是。然后过来接完水过来给我妈就唠嗑，说这说那。后来这个老太太就带着我们去了一个农村的家庭，我就觉得她就是个人贩子。应该我妈给他们就干活去，我就跟那个奶奶她就看着我。记得有一天天还没亮呢，我就听见那隔壁那个屋开始吵起来，开始大吵，然后我妈就在那儿哭，就听着声音，哭的声音特别大。当时我一听见妈妈在哭，我就从东头那个屋儿，也不穿鞋了，光着脚就跑过来。我一看妈妈的腿被烫了，左腿烫了，烫得乱七八糟。我再一看那儿有个煤火，手指头这么粗的棍儿烧红了，烫我妈。我一看他还要烫我妈，我就一把抱住了我的妈妈，我说妈妈我好害怕，有什么事，有什么大事他就这么烫你呢？咱们还是不要在这儿待了。当时就觉得特别害怕，我妈腿烫成那个样子，那个地方太可怕了。第二天趁他们不注意，我跟我妈妈我们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当时我们也没钱，就走，从早晨吧走到傍晚，就看见旁边有一个老奶奶说，那个你们母女俩来我们家住吧。老奶奶的家里有个弟弟，然后他就把我们又带到他弟弟家里边去了。完了，妈妈又开始吵，又开始闹，就想着回家，带着我走，不想在这儿待了。然后那说好吧，既然你不想在这儿待了，就说送我们走，把我们母女，然后送上那个大巴车。我记得那天还没有到车站呢，他就跟我说，闺女。我跟你去买吃的去，他就把我这么抱起来，他下了车以后就往车后边跑。我妈妈一看，他就抱着我跑，然后我妈妈赶快下车，然后就赶快追我。

0: 追我，我就是拼命的挣扎，我就使劲捶他，我想我要找我妈妈，我要使劲的挣扎，我要下去找我妈妈去。那会儿妈妈还喊我，那会儿这个男的越走越远，我离妈妈都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直到现在，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我的妈妈。
1: 多少年？
0: 有22年了。
1: 你被这个男的带到哪儿了？
0: 他后来把我又给带回家了。
1: 带回离开的那个家？
0: 我回到那个家以后，不愿意在那儿待，我整天就哭啊吵呀，我要找妈妈，我妈妈在那儿，我要找我妈妈。他回来看见了，开始就凶我，凶我那会儿小。然后我就跑到屋里边，然后爬到床上就哭，拿那个皮带就抽我大腿。我趴在床上，我就想，妈妈你在哪儿啊？这个男的都快要把我打死了，你来找我吧。我就一直在那儿哭，我就开始想妈妈。后来养父走了，我想我不能这么一直哭下去，我想我要自己好好的，我要在这儿等我妈妈，我妈妈一定会来找我的，我要等她。
1: 你妈当时是知道那个地址的吧？你们家那儿？
0: 她应该知道。
1: 她为什么不回来找你，想过吗？
0: 我想她是不是遇见什么好的地方了。
1: 我估计他是记不着你们家那地址了，
0: 有可能。
1: 你妈没上过学吧？
0: 她应该不识字。
1: 你一直在那儿等你妈妈，你没有想过要主动去找找她？
0: 我也找过她，小的时候吧，家里边那会儿养了一只猫，我记得那只猫是黑白相间的。然后有一次那个寒假出去玩回来了，一看那个小猫不见了，就光剩一个绳在那儿了。这个猫对我特别重要，每次我想妈妈的时候，我就跟猫说，我妈妈在哪儿啊，你要告诉妈妈我在想她，我一直在这儿等她，你告诉她我在这儿，让她找我来。我回家了发现猫不见了，我又特别的生气，我就跟我养父讲猫呢，他就凶我，还说我，然后让我滚。当时我就特别的生气，就心想你让我滚那我就滚，那好我就去找我的妈妈吧。那会儿才8-9岁，那会儿我一个人走差不多2个小时，走了7-8里路。记得那天天特别黑，记得两边都是大野地差不多，然后我一个人在那儿走，两边来来回回的车。当时我什么都不管，我就想我要去找妈妈，妈妈一定在哪个地方等着我，我要去找她。越走我就越害怕，天越来越黑，我就想我这么一个小孩我都知道要去找你，你是一个大人，你最起码找我更容易一些吧，都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来找我，你是不是把我忘了？当时我就有点恨他，就觉得肯定是不要我这个亲生女儿了，还是都忘了我了。那我就觉得我就自己就是一个没有妈的孩子，也没有妈妈的呵护。哎，我想到这儿，他都不要我了，我找他干什么呀？我就想我不去想他了，我也不再去找他了。
1: 你又回到养父家了？
0: 对，我又回到养父家了。
1: 回到你养父家之后你就再也没想妈妈了？
0: 对，从那以后就觉得他不再会找我了。我也没去找过他，就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我想我要自立自强。
1: 现在嫁人了吗？
0: 我结婚了，有孩子了。
1: 还跟你养父住一块儿？
0: 没有，
1: 单独住了。
0: 嗯，
1: 你现在这个老公家对你好吗？
0: 特别好。

0: 好，
1: 特别好。
0: 嗯，
1: 你干什么工作现在？
0: 我就是看着我孩子。
1: 哦，这些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要找他了？
0: 后来我结婚以后吧，婆婆对我特别好，又让我想起了他。我还记得那会儿，我婆婆还给我洗我的内衣，我那会儿不好意思，我说妈你别，妈你放着别洗。我妈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就是你的亲妈。等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边就特别的暖烘烘的，真的。20年了，没有人说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婆婆对我特别的好。我坐月子的那时候，婆婆就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觉得我妈妈肯定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儿子呢，他一哭，我就心里边特别的难受。我就想，我小的时候，妈妈肯定带我也不容易，我要哭，妈妈肯定也会难受。我现在，我跟妈妈分开了，妈妈难道就忍心自己的女儿在外面吗？我就想，是不是有什么缘由，还是说有什么隐情，还就有特别特别多的疑惑。然后我就想去问我的养父，小的时候呢，我问他，他就说，不知道，或者说搪塞我。我心里那会儿肯定是怕我跑了，然后去找他。我想现在我大一点了，他最起码能告诉我母亲怎么个情况。后来我就问养父，养父说，你问这个干嘛呀？我说不干嘛，我就是想问问。然后养父告诉我，妈妈有病，有小儿麻痹症。当时我听了，我一下子就崩溃了，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想怎么可能呢，我就觉得不可能。我就开始去问我的邻居，我邻居有个叔叔，他告诉我妈妈精神上确实有点问题。原来我觉得妈妈是不要我了，把我给忘记了，原来是妈妈有病，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脑袋也不清楚，他怎么来找我？当时我还怨他，想想自己就有点可气。我当时知道他有病，我就特别的担心他，他有没有吃饱，有的吃没有，有地方住没有，还是在大街上流浪，在那个桥洞住着。要是早知道这样，我跟你分别这么痛苦，我早知道我小的时候就应该劝劝你跟爸爸不要吵。我现在知道你有病了，我就特别的担心你。你在哪儿啊，妈妈？妈妈，我想快点找到你。
1: 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妈妈。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迅速帮你展开了排查。来，请站到这儿来，看看舒东他们是怎么帮你找的。舒东，请。
2: 李美丽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一个求助，说要找家，这个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搜集线索，展开寻找。根据你的记忆啊，你是1997年，那年你大概是5岁，当时你跟妈妈一起离家出走，然后呢是被一个陌生人强行拐骗，强行把你带离了妈妈的身边，从此就跟家失去了联系。那你记得爸爸的名字好像是叫做王少华，妈妈叫做李玉霞。你还记得你的本名当中原来应该是有江字。好，那根据这些信息和线索呢，我们也是赶紧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的朋友，一起来帮助你展开寻找。
3: 我们首先在宝贝护家网站进行了搜寻，看是否有相似的家庭帖子，结果发现有四川的一个家庭帖子，与你提供的寻找信息高度一致，但是经过详细比对之后，证实并非是你要找的家人。
4: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安排求助人进行筛选比对工作，在不断的查询比对之后，初步发现了一对疑似父母， 我们再次将双方的 DNA 进行复核。

0: 妈妈，你在哪儿啊？知道我在找你。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回去坐下去，我们回去坐下去。来，我们回去坐下去。来来来，拉着爸爸妈妈。
1: 可以大家妹妹妹妹的大家高了大家年轻
2: 啊，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啊，
0: 还有两个孩子家里来啊，
1: 那个我那个三个
3: 云儿这不开玩笑的云儿，
2: 家里还有两个妹妹，
0: 还有两个孩子，
2: 两个孩子哈，
0: 来请坐，来来坐，都十几岁在上学
2: 啊，
0: 来坐坐坐坐。
4: 是有厂的那个找你问着问的，你做个爸了有
2: 这儿，
4: 嗯，
2: 哦，爸爸还记得
4: 要我上班，
1: 我要去家里
2: 好了，大哥，
1: 好傻呀，
2: 找到女儿了，
1: 我也老想你，我一辈子。
2: 现在在南阳的农村，
0: 对，农村家里。比较困难，现在家里是这样的情况，妈妈呢是从小就脑子有一点小问题，
2: 有点神经，
0: 最可怜的是妈妈啊，好，当年这个妈妈和女儿被拐出去之后呢，不是妈妈跑出去了吗？
2: 啊，
0: 但是因为可能脑子有一点受了刺激，
2: 记不住
0: 那个地方了，
2: 哦，
0: 大概只能记得是河北那边，但是具体什么村子也说不清楚。
2: 女儿知道了吧？不是妈妈不回来，是根本就找不着
0: 这儿，找不回去。而且啊，其实妈妈那个时候在被拐的那家呀，受尽了折磨，被打。
2: 哦，
0: 最后被赶出来的时候啊，腿上都受了很多的伤，扔在了高速路边上，在邯郸的磁县
2: 受尽了折磨哈，
0: 幸亏有好心的警察发现，然后帮着救到医院，家里人这才
2: 他爸爸一直在老家是吧，
0: 爸爸一直在家
5: 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重新进行调查，
2: 好，领着爸爸妈妈回家吧。

0: 贵，承载了他对妈妈无尽的思念和愧疚，而酿成他们悲剧的源头都是当初的拐卖行为。希望他们珍惜今日的团聚，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

0: 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一小时，文火煮开，老汤三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通通给你退，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3: 2大包，
2: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房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少年看中国，小嘴说天下。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七七姐姐。今天小主播们将化身科普小卫士，开启一场有关蚊子的趣味科普之旅。来到深圳湾实验室，小主播们将近距离观察蚊子的完整生长周期，分清雌雄蚊子的不同习性，了解蚊子在自然界的作用与叮咬危害，学习实用安全的科学防蚊小妙招，沉浸式解锁蚊虫背后的趣味科学知识。
1: 蚊学大湾区，
2: 手风摸这样的蚊子真是太烦人了，夏天要是没有蚊子该多好，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消灭蚊子啊？
3: 每天和蚊子对抗就像打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一下蚊子，找到消灭它们的方法。
0: 浪漫美好的夏天让人沉醉，可蚊虫叮咬总让人烦恼。于是小主播们走进深圳湾实验室，近距离观察，认真思考，携手探索蚊虫的小秘密，学习专业知识，用心寻找安全又有效的驱蚊妙招。
4: 哎，为什么只有雌性蚊子会吸食血液？难道雄性蚊子天生就是不爱吸食血液的素食小昆虫吗？
5: 你说的没错哦，雌蚊子吸血是为了孕育宝宝，补充营养。雄蚊子只吸食植物汁液，性格温顺又乖巧。
6: 蚊子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它们幼年时期都生活在水中，成长过程特别有意思。
3: 你们快看，这些像黑芝麻一样的小点就是蚊子的卵，它们紧紧挨在一起，特别迷你，很难发现。
7: 没错，蚊子妈妈专门把虫卵产在水面上，所以及时清理家中小区的积水，就能从源头杜绝蚊子的滋生。
8: 而水里这些扭来扭去的虫子就是蚊子的宝宝，它的名字叫做孑孓，是不是非常有趣？
9: 没错，它们会慢慢蜕变成蛹，最后破壳展翅飞出水面，就变成了我们夏天最不想见到的蚊子啦。
10: 其实蚊子也并非毫无用处，蚊子幼虫是小鱼的美食，成年蚊子也会成为青蛙、蜻蜓等小动物的口粮。
11: 既然蚊子能帮助大自然里的小动物生存，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躲避讨厌这些小小的蚊子呢？
12: 因为蚊子会叮咬我们的皮肤，不仅又红又痒，还会传播病菌，严重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与日常生活。
13: 人类和蚊子就像在进行一场趣味攻防战，我们既要充分了解它们，也要学会好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14: 蚊子尖尖的口气，好似细针，轻轻松松就可以刺入我们娇嫩的皮肤里。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赶走蚊子呢？
15: 我们可以穿上长袖衣物，涂抹驱蚊用品，挂上蚊帐，清理积水，人人都能成为厉害的防蚊小勇士。
16: 不光家里要保持干净，户外玩耍也要多留意，牢记防蚊小知识，快乐度过每一日。
17: 你知道冬奥会中中国健儿一共拿下了多少枚金牌吗？每一枚奖牌背后都是无数次的摔倒和

0: 起。我知道，从杨洋到谷爱凌，每一代冰雪人都用坚持书写传奇。今天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勇敢出发。
1: 滑雪的第一课不是速度，而是平衡。就像人生站稳了，才能飞得更远。我们准备好啦。
2: 穿了滑雪板，腿真的在发抖。但我想起刚刚走过说过的，恐惧只是起点，勇气才是答案。
1: 对，所以我先试着慢慢滑，不追求快，只求每一步都踏实，就像短道速滑的选手，稳中求胜。
3: 你们看，我已经可以滑一小段了呢。
1: 奥运精神并不是永不跌倒，而是跌倒后可以笑着站起来。
4: 颤颤巍巍到顺畅滑行，这就是进步。奥运冠军也是从零开始，我们正在走他们走过的路。
5: 而且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团队的力量像冰雪变得温暖。接下来一起去解锁更多雪上乐趣。
6: 雪梯很高，但高不过少年的勇气。你们看，雪圈就像梦想的座舱，准备好了就跟我一起出发吧。
7: 坐上去那一刻，心跳加速，但听到小伙伴喊321，我突然觉得不害怕了。这就是团队给我的

0: 情，太让人兴奋了。
1: 是啊，到了明年还想再来一次，因为每次滑行都在告诉自己，我比上次更勇敢了。我们再去体验吧。
0: 打雪仗、追雪人、冰雪不仅属于赛场，也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勇气不分年龄，你我都可以拥有。
2: 对，奥运精神不只是奖牌，更是全民参与。今天我们都是冰雪少年，让运动成为习惯，让梦想照亮未来。
3: 这架大飞机太壮观了，整个机身有30多米长，比我们学校的教室还要长得多。
4: 机翼又宽又平，像一块大板子，可别小看它。飞机能够起飞的秘诀就藏在这块板子上面。
5: 飞机上竖着的那片小翼能帮飞机转弯的时候保持平稳，就像船舵控制船的方向一样。
6: 起飞之前的绕机检查

0: 气筒下面藏着一个圆圆的雷达，它能发出电波，帮飞行员提前看到远处的山峰和乌云。
1: 发动机的入口就像张大嘴巴，它把空气大口地吸进去，然后用力向后喷，飞机就被推着向前跑了。
2: 机长哥哥带我们做了一个超有趣的小实验，对着纸片上方轻轻吹气，纸片就会上上飘，原来上方的空气流动速度会更快。
3: 飞机机翼也一样，上表面凸起，下表面平整，飞行时机翼上方空气流速快，下方流速慢，就产生了向上的升力，托起飞机。
4: 飞机在跑道上不断滑行，升力越来越大，当升力超过飞机自身重量的时候，飞机就能平稳起飞了。
5: 客舱里有好多座位呀，每个座位都挂着安全带，起飞降落的时候

0: 的角是圆圆的，不像家里的方窗户，圆角能接受高空的压力，不容易裂开。
1: 每一次舱门的开关都是飞行安全的重要关卡，操作规范才能够保障起落安全。这一切都源自空乘人员日复一日的训练。
2: 这扇门好沉啊，我用尽浑身力气才挪动了它。想开门要先转动手柄，听见咔嗒一声再使劲往外拉。
3: 关门时要对准门框上的卡槽推到底，再转回手柄，听到锁紧的声音才算好。
2: 第一次拉门的时候我差点没拉动，后来找到了巧劲，原来用对了方法就没那么费劲了。
4: 是呀，只有亲手试过才知道，每一个简单的动作背后都要反复练习。我觉得他们好厉害呀。
5: 技术的进步让你触手可及。
2: 哇，戴上眼镜就像真坐在驾驶舱里一样，前面就是跑道和蓝天，风景好真实呀。你们看到了吗？脚下是大片的云层和城市，哎，好像自己真的飞在天上一样，太壮观了。
3: 还有旁边能看到一旁的机翼和发动机，跟我们在外面广场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呢。
6: 今天从飞机外面看到了里面，还亲手推开了舱门，我对飞行的了解比来的时候多了好多。
7: 回去我要把学到的知识画成一本小册子，让更多同学也知道飞机是怎么飞起来的。
8: 在蓝天之下，有一群怀揣梦想的孩子，他们渴望触摸云端，体验飞行的魅力。今天，他们将走进东海航空培训中心，开启一段非凡的航空之旅。
9: 机长哥哥，课堂上讲的航空理论知识好难懂呀，什么时候能够学以致用，真正让我们实践一下呢？
10: 别心急，这些理论学习是成为一名优秀飞行员的必经之路，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才是前提保障哦。要不我们今天就跟着机长哥哥进行实践工作，学习了那么久，也该轮到我们大展身手啦。
8: 小主播们接受了严格的培训，通过重重考验，向着成为优秀民航人的目标迈进。
11: 你们说，除了绕机检查，每架飞机起飞前还会做哪些准备工作来保证航行的顺利与安全呢？
12: 起飞前，机场的地面保障团队会率先投入工作，他们是守护飞行和乘客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13: 随后，机长们会进入驾驶舱，为保证航班不间断运行，每架飞机都需要近百位飞行员协同接力。
14: 机组人员还会根据飞机签派和天气状况基准计算并加注燃料，这样才算准备就绪，等待起飞。
15: 原来每架飞机的安全起飞都离不开众多专业人员的紧密配合，他们让机场的运行严丝合缝。
16: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配合客舱乘务员的安全检查。
17: 好奇怪呀，为什么飞机上备有救生衣，却没有准备降落伞？这要是遇到紧急情况该怎么办呢？
18: 因为降落伞使用需要专业训练，在高空中贸然打开反而会增加危险，所以舱内配备的是救生衣。

0: 原来每一个步骤都要严格按照规定，十分讲究。
1: 小主播们，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大家有什么感悟和收获吗？好，这位小主播，
2: 我明白了，学习。

0: 不仅是飞机的驾驶人，更是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守护者，每一次起飞都肩负重任。
1: 我还了解到了机组人员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艰辛付出，他们是每一次安全飞行最坚强的后盾。
2: 这次学习的体验在我们心中种下了翱翔蓝天的梦想种子，也坚定了我们追逐飞行梦想的决心，让我们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迷航人致敬。愿我们带着收获携手同行，共同飞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疯狂的麦吉，我是黄婉晴。我们很荣幸邀请了少年看中国的各位小主播们来到本期节目闯关，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石头城闯关之旅。
4: 小主播们你们好，我是麦基，准备好和麦基一起勇闯石头城了吗？我可不会手软哦，期待你们的表现。
5: 石门开启，石板密室登场，答题错误石板会倾斜滑动，稳住身体，仔细审题，勇敢耀眼闯关吧少年们。
6: 脚下石板暗藏玄机，答错题目就会倾斜，大家答题放慢速度，互相核对答案，牢牢抓稳板子，千万不要着急慌乱。石板倾斜时，双脚分开站稳，拉紧身边伙伴，稳住身体，我们互相照应。

0: 太厉害了，学员稳住，默契配合，成功拿下第一关石板密室，短暂休整，惊险继续。下一关悬崖密室，我们来了。
1: 哈哈哈，喜闯过石板试炼，悬崖密室狂风呼啸，答错石块会向前推移，脚下悬空，只有彼此搀扶才能稳步渡过难关。

0: 更有底气。
1: 我们分工协作，两人负责思考答题，其他人稳住身形对抗前移的石块，稳住重心不滑动，合力闯过悬崖关卡。守护耐心险的关卡都难不到他们，下一站是考验平衡的 X 密室，继续加油吧。
0: X 平衡密室是超大跷跷板，失衡就会大幅晃动，需要和伙伴同步发力，把控力度，运送小球完成任务。
2: 这间 X 密室跟巨型跷跷板一样，重量失衡就会剧烈倾斜，还要运送小球进篮，单凭一人发力完全不够。
0: 摆动石锤阻挡前路，躲避规律，相互掩护，集齐所有人的力量，完成终极挑战。
3: 石锤来回摆动，挡住了前进道路，赫然冲过去很容易会被碰到。我们仔细观察摆动节奏，找准空隙快速通过。
4: 我来观察石锤节奏报时机，你们紧随其后穿过，不单独行动，相互提醒和配合，安稳抵达终点，拿取通关信物。
0: 恭喜所有小主播关全部成功通关，智慧、勇气、团结、坚持，你们就是石头城最闪亮的。

少年挑战者，期待大家下次再战，解锁更多密室惊喜。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真实准确的环境监测数据，既是客观反映环境质量变化的镜子，也是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监管工作的重要依据。然而，受利益驱使，部分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漠视法律法规，出具虚假监测报告，扰乱行业市场秩序，影响生态环境监管的准确性。近年来，安徽省生态环境部门重拳出击，依法查处一批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揭开了其背后的造假套路。
1: 2024年9月，我们执法人员对邯山县某新型建材公司开展现场检查，该公司提供了由合肥一家环境监测公司出具的监测报告，采样时间为2024年3月19日，检测项目为废气、废水及噪声。经询问新型建材公司相关人员，并调取生产及用电记录，证实采样当日新型建材公司未生产，初步判定涉嫌出具虚假监测报告。
2: 随后，执法人员前往该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展开调查。
1: 经查，环境监测公司工作人员违规监测，在粉末工序未生产的情况下，采集排气筒气体样品，未对包装工序废气进行采样，伪造检测原始记录数据及烟尘检测仪器击打小票，未开展场界噪声监测，伪造原始记录数据及噪声检测仪器击打小票，篡改废水采样时间。
3: 无中生有型，就是未实际开展监测，直接出具了监测报告。
2: 最终，当地生态环境部门依据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相关规定，对企业进行了处罚。
1: 未遵守监测规范进行监测活动，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违反了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第40条第2款的规定，责令停业整顿，并处22万元的罚款，对该公司总经理姚某处36000元的罚款。
4: 今年年初，我们对合肥某检测机构开展现场检查时发现，样品间冷藏室里部分盛装水样的容器瓶是满的，容器标签却显示采样日期为近一个月前。为什么样品至今还没有分析？如果已经分析了，水样为什么没少？
2: 执法人员通过查看仪器设备使用记录，追踪样品标签代码，发现对应的监测报告早在他们来此检查的半个月前就已出具。
4: 样品没有分析，报告已经出具，那么报告上的数据从何而来？视频监控显示，对应时段内实验员确实出现在了实验室内，对样品和设备进行了操作。实验员拿起试管放入设备检测的次数一共是3次，出具的数据却对应了6个编号的水样。
2: 那么多出来的水样数据是如何产生的呢？
4: 每一份样品在分析前都需要进行预处理和消解，所花费的时间很长。实验员为了省事儿，就拿一个样品替代多份样品反复进行检测。这种偷梁换柱的行为违反了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最终机构和相关责任人员均被处以罚款，3人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5: 2023年6月初，我们接到省厅的调度，要求我们赶到环保公司进行调查，发现了企业涉嫌造假，锁定了13份监测报告，违法所得超过了10万元，我们就将案件移送了公安机关。
6: 我们公安呢后面有会同环保局重新进行调查取证，在现场扣押了1188份监测报告，认定其中283份监测报告是虚假证明文件。
2: 公安部门调查发现，该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0: 造假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篡改伪造。
1: 它主要是篡改后台数据，比如接到一个业务，需要到企业去做环境监测，按照相关的规定，它需要不同的角度跟方位进行3次啊，或者3次以上的监测。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它会受益工作人员一次性完成，本来是要有间隔时间的，比如间隔6个小时甚至1天。这样呢，抵押的工作人员呢，真实采集1次数据，剩下的数据呢，他通过篡改采集仪器的日志、修改时间、修改数据，然后再打印出来，形成了3次报告。
0: 经查，283份虚假报告中，有182份存在对应委托合同，已到账检测费用38万余元，剩余虚假报告无对应委托合同。2026年5月，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向该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2: 违反了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处28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违法行为的责任人下达了4.96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0: 今年4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信息称，监测数据造假的重灾区集中在企事业单位自行监测领域。据统计，全国开展自行监测的排污单位超过37万家，受托技术服务机构逾1万家，呈现参与主体多、流程链条长、造假手段隐蔽等特征。
3: 缩水作业型就是故意漏检监测项目，或者是改变监测的条件，因为有些监测条件可能对这个数据结果会引起变化。擅动监测设备型主要通过篡改监测设备里面的相关的参数，或者是通过附加的造假的设备软件操控监测设备，导致数据失真。
0: 受访者表示，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4: 如果这个出具的报告这个不真实或者是虚假的，它就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企业的排污情况，对我们监管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会对环境管理做出错误的判断。
0: 那么，部分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为何会漠视法律法规，实施造假行为呢？
3: 排污单位可能会有受益造假的情况，机构呢，它为了承接业务，可能会按照甲方的条件呢，去开展相关的监测活动。
2: 现在市场竞争激烈，这些企业呢，为了招揽更多的业务，压低了价格，为了节省成本，没有严格按照国家的技术规范要求来进行采样和作样，伪造了这个监测数据。
4: 机构人员管理上不到位，导致一些人员在监测过程中投机取巧。
0: 受访者表示，随着造假手段不断翻新迭代，监管和打击的难度持续增加。
5: 监测全流程缺乏可视化流痕，采样、运输、实验室分析等环节全程无监控，系统时间可篡改，操作日志可删除，纸质原始记录易伪造篡改。
2: 一个监测公司一年可能都做几千份报告，在这么多报告里面抽检发现他这个违法行为呢，难度就很大。
3: 监测机构造假的形式更加的隐蔽，更多的侧重于从设备和技术手段来进行造假。基层的监管力量存在的人员不足、专业知识不强的这些情况，不能够第一时间获知这种造假的线索。
0: 近年来，安徽省重拳打击环境监测数据造假行为，持续推动生态环境监测服务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3: 坚持严管与帮扶并重，以排污单位与技术服务机构齐抓，质量管控与效能提升为抓手，创新监管机制，推动了监测监管从粗放管理向精准管理转变。
0: 受访者表示，后续仍需综合施策，筑牢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准确的安全防线，
4: 完善法规制度，明确执法标准，明确取证核验采信规范，解决基层定性难、处罚不一问题。
5: 在主要监测点位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推动实现监测活动的实时感知和精准溯源，倡导采用电子原始记录等技术手段，确保监测数据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
6: 作假的手段也在不断的迭代更新，更加隐蔽的手段到底有哪些，可以梳理一些典型的案例，加大学习和宣贯，然后对我们监测能力建设给予指导，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有专业的队伍，力量会更强。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近日发布管理提示，要求三农题材微短剧创作，避免扁平化、标签化，塑造农民形象，杜绝概念化、庸俗化表现农村生活，摒弃脱离时代真实和群众生活的创作误区，以优质作品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接着从水利部了解到，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8月22日至24日。

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将于8月22日10时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3: 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回来吗？
7: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别买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妈，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有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哈。
1: 爸，
7: 走走走
14: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15: 喂，
16: 哎呀，龙叔，你走了没有？啊，
17: 妈妈，
18: 你爸来啦。

力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的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 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嗯，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的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是
1: 比较靠谱，
0: 这个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0: 嗯，
1: 而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

0: 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
5: 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城

0: 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八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4: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 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3: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4: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3: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4: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3: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4: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 知标准，明价值。

0: 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 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

0: 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

0: 有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虾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1: 对。
2: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

0: 生命力。这里就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自2016年被确定为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以来，这里便肩负起一项庄严的使命，让古老的炮制技艺有据可依，让传统的智慧焕发新机。
1: 中药文化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火的利用、酒的发明以及陶器等工具的应用，为中药炮制技术的诞生提供了条件。那么这些呢，都与河南密切相关，历史上也留下了"药不过，与州不相；不到百全，药不全"的美誉。河南中药大学呢，位于仲景故里，创建于1958年，是全国建校较早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之一。那么目前呢，学校建成了全国最大的炮制教学实验室，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他们立足河南神农尝百草之地的文化根脉，聚焦道地药材炮制特色，基地构建起技术、理论、文化、人才、应用五位一体的传承体系。
2: 创新过程中必须坚守中药炮制是为中医临床用药安全有效服务的底线。作为历代中药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炮制这门制药技术凝聚着张仲景等先辈以生命为代价总结的用药与制药宝贵经验，通过静置、切置、炒制、栀子、断制等工艺，使天然药材达到即令境界、生熟有定、减毒增效的标准。唯有坚守这份初心与根本，创新才能有稳固的根基。
0: 在占地近3000平方米的炮制实验室里，凝聚着老一辈中医人智慧与匠心的一排排传统工具，静静诉说着传承的故事。而对面模拟 GMP 车间中静置切制生产线，则展现着现代炮制生产企业的标准化流程与科技力量。
3: 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先学会传统技术，从细节中理解咱们的工匠精神，在足够掌握和理解传统技艺以后再进行创新，从传统中创新。
0: 聚焦科技前沿，以中药产业实际需求立足仲景故乡，提出仲景炮制概念，系统性开展仲景炮制传承与创新研究，用现代化学、药理等分析研究手段阐明炮附子、苏皂角等仲景古法炮制减毒增效的内在机理，让千年古方背后的科学密码逐渐清晰，让传承建立在坚实的科学证据之上。
4: 学科成员具备博士学位，团队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为学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筑牢了核心人才支撑。近年来，学科聚焦科技前沿，以中药产业实际需求，系统性开展仲景炮制传承与创新研究，围绕中药发酵饮片，在去年获得了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以原理、工艺、装备、质控、临床运用为逻辑主线，开展系列研究。中药发酵技术从自然发酵迈向定向发酵，中药炮制学科坚持聚焦育药服务行业理念，持续夯实学科发展根基，凝练学科特色，取得了丰硕成果。
0: 基地理清了河南中药炮制清晰的六代传承谱系，让历史的脉络清晰可辨。课堂内，老师们秉承怀典观今、位移建新的理念，探索传承创新双核驱动的教学创新，将传统的炮制智慧、最新的科研成果都融入到教学当中。
5: 我们临床中药炮制学课程获得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认定，中药炮制学专论课程获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师入选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将传统的炮制智慧、最新的科研成果都融入到教学当中。
0: 课堂之外，基地切

0: 牵头成立河南省中医药学会炮制分会，河南省中药特色炮制工程技术中心中药炮制重点实验室，主办承办各级各类学术会议、全国炮制基地学术交流及比赛、全国中医师和传承人才培训，搭建起学研产用的交流平台，让院校、医院、企业的智慧再次碰撞，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1: 我们青年科研人员啊，其实需要在中药炮制发展中做好古今衔接、研产衔接，让中药炮制在新时代既保留了文化根脉，又具备了现代的竞争力，来真正服务于临床，走向世界。
0: 基地指导企业研发并取得创新饮片批号，参与修订中国药典饮片标准，制定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河南省中药材标准等地方标准，创新研究制马钱字粉、制虎掌南星、文官果仁等饮片药材，收录了由基地研究理清的13项辅料标准，从源头规范的饮片炮制生产和应用。
2: 我们将成熟的炮制技术在省内各大饮片企业、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在有效促进河南饮片企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的同时，也为药学院学生搭建了优质的实践平台，大幅增加了学生实习就业的机会，同时让传统技艺在实践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
0: 从一株草到一味药，中间是炮制赋予的灵魂。这里的故事是关于如何让沉淀了5000年的非遗种子，在科技信息高速运转的今天，依然能够开出最绚烂的传承之花。它通向的是一个中医药更具活力、更可信任的未来。

0: 在这块厚重而广袤的高原上，知识常常以一种安静而鲜活的方式存在。一本典籍，一幅漫堂，一剂药方，都凝结着一个古老医学智慧。藏医药在漫长岁月中被挖掘、被学习、被实践、被重新认识。今天我们去追寻、去探索，为这份历久弥新的瑰宝揭开神秘的面纱。在日光之城拉萨，今天的西藏藏医药大学正接续千年文脉，书写藏医药全新篇章。翻看西藏藏医药大学的前世今生，1974年，拉萨市卫生学校开办藏医班，藏医药现代教育拉开帷幕，后陆续开办自治区藏医学校、西藏大学藏医系，至1993年，独立设置药王山藏医学院，逐步建成藏医药高等教育体系。党的18大以来，西藏藏医药大学驶入发展快车道。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全国唯一独立设置的藏医药高等学府，开创了我国现代藏医药高等教育先河，是全国藏医药人才培养、传承创新的核心阵地。学校以本科教育为主体，构建了本、硕、博、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1: 我们学校呢，西藏藏医药大学呢，作为一个高等院校，它的最主要的使命是传承、创新、发展藏医药文化。那么传承、创新、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人才培养是我们的主业，还要科学研究、文化传承、文化传播。
0: 对藏医药而言，传承

0: 衡首先要守护，守护典籍是为了让古老知识不被时间磨损，守护记忆是为了让一代代藏医留下的经验走出文字。西藏藏医药大学将这份在时光中掩藏的经典打磨，构建起一套从抢救典籍到记忆再生的立体化传承体系。
1: 这个书呢，现在我们收集到了要已经出版的要80幅了。四部经典呢，就是我们在藏医的最重要的一个书。我们现在收集到了不同版本的22种。这个出书过程当中呢，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我们在收集。我们自己没有资料，但是我们走了青海、甘肃、云南、四川、辽宁、北京。已经走遍了14万公里，100册全部是手写的。
0: 他们将庞杂的知识收纳汇总，参与建设了国内首个藏医药与天文历算数字化资源中心，汇聚10大数据库，旨在打造世界上最齐全的藏医药文献数据平台，让全球学者都能触及这座智慧宝库。
2: 第一代的藏医学家都非常重视对四部语典的学习研究。四部语典是我们藏医的这个必学的一本书。你不学四部语典的，你绝对你当不了一个合格的藏医。2004年和2005年，李教授呢主要精力呢就放在这个藏医药和天文心算相关的一些文物的这个收集工作。藏医药这块有关的一些单位、机构、个人，就是遍布四方，就去寻找这个藏医药和天文心算的相关的这个文物资料。
0: 使古老的典籍活起来，成为课堂上可触、可感、可学的核心教具。西藏藏医药大学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3: 那这里难度的还是哪？我当时的演员做起来就不用说了，别拿多少钱，免谈去了。
0: 曼唐将四部一点的复杂理论体系高度概括，以形象直观的数据等形式呈现给世人。这些唐卡涵盖了藏医学源流、藏医人体解剖等核心内容，是世界医学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视觉化教材。它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学生可以直接观察和理解的图像，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立体的知识框架。这就是曼唐的魅力所在。典籍知识也正依托各类宣讲活动走出校园，让更多人领略到这门古老科学的魅力。
3: 那么曼唐呢，是从藏语直译过去的，这个曼指的是这个医学，唐呢指的是一个唐卡，它是咱们目前对整个四部一点的一个经典的视觉的一个阐释。它把这个藏医里面比较难以理解的抽象的这一部分呢，用直观的图的形式展现在咱们的这个世人面前。
0: 3800年的时间，藏医药留下了厚重的文明记忆，它诞生于高原，也守护着高原。藏医药从古老的高原走来，积淀绵长，而今焕新绽放。雪域医道传承，学府何以担当？西藏藏医药大学如何让千年高原智慧走向世界？时代翘首以盼。
4: 学生们太没有经验了，他们总以为政府没有过多的干预就没有危险，这是绝对错误的。周方怀绝对不会放任学生继续这样闹下去，所以最近你们暂时不要有任何行动，静观其变。
5: 我发现了，现在很多关口哨卡都撤了，以前巡警是白天晚上巡逻，现在是改成晚上巡逻了，似乎放松了很多。
4: 这正是梁海棠内情外送的

0: 绝对不到钓鱼进阶。哎，少杰，现在情况已经怎么样？我正在想办法打压梁海棠在丛树的基业，让他没有办法介入到打压学生的行动中来。这个女人心狠手辣，一旦介入，学生们肯定会受苦。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应该这几天就能见到成效。太好了，绝不能让无辜的学生再受牵连了。 还有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西南军区的陆长江，他有个侄女叫乔燕。我第一天到西南的时候，跟何掌柜接头的那天就碰到她了。我总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很多的疑点，问题很大。
1: 如果她对你心存威胁，我想办法干掉她。
0: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1: 哎。
2: 要多保重啊！干什么？你不是会这个吗？不是，啊，讨厌了，不要碰我！哟，这，哎，妹子，生病了？哟，脸色这么凉？干什么？
3: 我看看你发烧没有？
2: 还没消气。
3: 哟，少杰。
2: 今天起的这么早，哼，打了一宿麻将。来，外国货，来，拿开，拿开。这个他们有讲究啊，你呀，搁嘴里嚼嚼嚼嚼，还能吐出泡来。哎，就是你就是嚼到没有味道的时候，再把它吐出来，但是千万别咽。
0: 给我一块不能咽下去的糖，你什么意思你？赵姐，你笑什么？哎，我就奇怪了，我高兴我不能乐意了。
2: 小人得志。
0: 梁队长，你说我是小人，我同意。可你说我得志。
2: 真是有点不明白。你装傻是吧？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那些丑事说出来。
0: 行了，你要是愿意再接你那个老伤疤，我不拦着。
4: 这怎么了？这是？
2: 杨远的事，你是故意陷害我的，对不对？
4: 情报是我给你的，没错。不是我有指名道姓让你去抓一个叫杨远的人吗？啊！我只是跟你说，生活旅馆里面不干净，有学生头目在里面活动。你自己不调查清楚，抓错人了，你能怨我吗？你就是存心的，你干什么你啊？你就是。
5: 吵吵什么呢？在楼道的听见你们吵吵，让手底下人听见，多丢人呐！是，就知道窝里斗。 知道外面学生运动都闹成什么样了吗？前两天，这帮学生啊，堵住了市府门口啊，叫嚣着要跟市长对话。要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呢，他们还以为天老大，他老二。你们都说说。 怎么应对？怎么解决？怎么着？嘴巴里面吃什么呢？
2: 那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解决，让谭副处长跟军方协调一下，不用多，派一个团。嗯，吉祥一突突，解决了。

0: 天哪，怎么可以这样？这样不可以的。再说了，南京方面那么短的时间就知道新南方在闹学生运动，十有八九是陆上将统上去的。让军方出面，很难如愿哦。
1: 那不用他们用谁啊？啊，
0: 用我们的人？我们才几条枪，才多少人？学生呢？
1: 那黑压压一片，
0: 那秃秃又上来一片。
2: 不能开枪，武力解决只会激化矛盾，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根本，反而会增加学生们的仇恨感，会惹出更大的风波。
0: 谭副，谭副说的有点太绝对了，关键是怎么向南京汇报这事儿。
3: 不是宋城，你有什么要说就直接说，别吞吞吐吐的。
0: 啊，
3: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很好的由头。 我们就把学生运动转嫁给共党身上，啊，就跟南京、跟舆论说，是共匪挑起了事端，他们囤粮献粮，制造混乱，从而迫害我们西南区的百姓，这样我们就有开枪的理由，同时又打击共匪在西南区的名誉。
2: 也就你能想出这种下作的手段。
4: 哎，梁队长，您也说说。处长，我这里有一份学生名单，擒贼先擒王，将这几骨干秘密逮捕，然后派人以这为筹码和这些闹事者谈判，想必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至于蒙骗南京这类事情，我看还慎重为妙。
0: 抓了这些学生代表，学生们还会选出新的代表，这样发展下去，你能抓得过来？
3: 谭副处长，那照你的意思，对付这些学生运动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坐下来跟学生们谈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跟学生谈？啊？哈，跟他们谈？有什么好谈的？啊？
2: 他们给你提出这个条件，给你提出那个条件，谭副长，你都能答应吗？啊？心平气和的谈，总比开枪抓人来的长远吧。哼，少杰，你刚才不吵得挺厉害的吗？怎么一到正事儿你不吱声了？你也说说。
5: 刚才都说了很多办法了，随便挑一个不就完了？哎呀，你小子倒是省事儿啊！行了，我看呢，梁队长说的这个办法可行，先抓住他们几个主要的，然后再跟他们坐下来谈。啊，这事交给你了吧。
4: 是。
5: 少杰，少杰，少杰，你刚才跟海棠吵什么呀？这个梁海棠啊，被流氓欺负了，不从自己身上找理由，都赖我身上。你说他是不是胡搅蛮缠？
6: 你等，海棠被流氓给糟蹋了。
5: 这个梁海棠是一句实话没有，他明明抓了很多学生代表，在会上。 什么都不说，还让大家想对策，其实他心里早就有数了。
7: 陈秘书，你刚才说什么？
5: 说梁海棠什么？
7: 梁海棠抓了很多学生代表。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1: 已经好几天了，谭处长，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吧，这个梁海棠啊，根本没把您这个副处长看在眼里，好像这个处里面除了处长，就是他老大。
0: 他有心思，有手段，对付学生一套一套的。可是我看那些学生啊，岁数都不大，基本上可以算是孩子。这个梁海棠对这些孩子，那真够心狠手辣的，个个都被打到遍体鳞伤的。
2: 真是太可恶了！这个女人果然恶毒。
0: 关键是啊，这些被抓来的学生，可不都是学生代表吗？ 依我看，大部分是被他误抓的。这样一来的话，学生们对政府的意见那就更大了。我听手底下人说呀，这些孩子过几天要转到郊区的监狱去，到了那儿，这些孩子就有的苦吃了。哎，
3: 陈秘书，你先回去吧。这件事。 我来解决。好，陈少杰在会上看出了谭一波对游行学生的同情，他想借谭之手帮忙解救被关押的学生，同时利用对方对梁海棠暴力手段的反感，挑起两人间的矛盾，阻止梁海棠进一步的行动。
4: 什么？谭副处长把那帮学生给释放了？
5: 是。
4: 通共。
6: 副处长，那些学生是不是你放走的？
5: 对，是我放的。
4: 你有什么资格放走他们？笑话，
6: 我一个副处长，没有这个资格吗？
4: 可我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5: 梁海棠，
4: 这些学生都有共党的嫌疑，通过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地下党的线索。
5: 谭副处长，我请问你，你有什么资格放走共党？共党？他们是共党吗？有嫌疑？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是共党？他们就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孩子。韩国培养了你一身的本领，就是让你对付这些孩子们吗？正经的事情一无所获，反倒把精力都放在对付孩子们身上。
4: 谭一波，你这种行为就是通共，我怀疑你有共党嫌疑。你说什么？你
7: 敢说我通共？我不但说你通共，我还怀疑你就是总署里面那个内鬼。
4: 通共霸道！
7: 这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4: 生气？干什么动那么大张口呀？
8: 哦，
7: 进来。
0: 处长，哟，少杰，你今儿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9: 哎呀，梁队长啊，跟谭副处长在办公室吵起来了，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0: 海棠这女人怎么像疯狗似的，见谁咬谁呀？
9: 嗨，处长，您是不知道，这女人的情绪是最大的弱点。梁海棠在杨远的事情上吃了亏，她肯定得想办法找回来。
4: 照这样的状态工作下去，
9: 咱们署里面可是清静不了啊！说的
4: 有道理，你去把他叫来。
9: 是。
4: 他放走了那帮学生，你说这是不是通共？
10: 谭
4: 部长，放走学生，恐怕就是您的不妥了。
10: 不妥。 学生是我放的，他们就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懂什么？那么年轻，他们只是看到了当下的种种丑恶和腐败，才想通过游行的方式表达不满。而我们呢？我们却把枪口对准了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打死打伤那么多人，还不算，还要抓回来严刑逼供。
0: 问你们，这是一个军人应该做的吗？啊？
1: 哎，唐司长，话不能这么说。年轻怎么了？学生怎么了？啊？难道他们就不是共党？我跟海棠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也觉得他们的嫌疑是最大的。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力，不管多年轻，只要是共党，抓总是没错的吧？啊，
2: 唐副处长，抓共党是我的本分，我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这次学生运动一定有共党参与，我会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到时候如果查到谭副处长身上，别怪我梁海棠不讲情面。
3: 好啊，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谭某人奉陪到底。
4: 都在呢，
1: 小姐。
5: 劝什么？

谭副处长，我觉得您的行为，哎呀，海棠啊还是年轻呢，咱们都是为党国，都消消气。

0: 怎么回事？想什么？曾科长，你说我这些年在处理的工作是不是一直都尽心尽力的？
1: 没错啊。
0: 可现在为了杨远那个无赖，处长竟然要我放假休息，我真不知道我是错在哪路。
1: 美兰，你呀就太要强了，休息休息也好。这样，晚上啊，要是心情不好，就到自己憋屈的话，就到我那去坐坐。 我再好好开导开导你，
0: 去你那儿，
1: 去你那也行，来，我送你。

切果如陈少杰所预想的那样发展，他利用谭一波达到了边缘梁海棠的目的，打击了后者的嚣张气焰，而接下来他则要想方设法搞清乔燕的身份。

当晚他跟踪了乔燕，却不料看见对方与周芳怀走进了茶馆雅间。陈少杰知道这绝不可能是巧合，

0: 赶紧带弟兄们过来，我接到举报，香山路上的香香茶楼有学生代表出没。
1: 别打搅我们了，有什么事情我会叫你。哎，好的。燕子，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外面，辛苦你了。
2: 处长，辛苦倒没有什么，不过经常想念您对我的指导和教诲。就你嘴甜。
1: 这学院的事情是陆上将同唐南京方面的，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不过他确实反对出兵镇压。啊，
2: 他同情共党？
1: 不，我想这是出于一个军人的自觉。
2: 他有怀疑过你吗？
1: 目前一切都好。
3: 你要小心呐！你在路上将身边工作是否进行的顺利，对我们的工作影响重大呀。我明白。
0: 明白就好。
4: 妈的，来这么晚，放下电话，一刻没敢耽误。这地方有点不好找。
0: 行了，废话少说。我告诉你们啊，这家茶馆有人举报说学生代表在里面开会。 一会儿你们进去以后，每一间雅间给我仔细的搜，不许落下一间，明白没有？
3: 明白。
0: 你们梁队长这段时间不在，你们几个好好给他们长长脸，行不行？
3: 明白。
0: 上去。
5: 各位爷，你们这是？
0: 西南总署的，有人举报你的茶楼与学生代表开会，我们必须得搜查。啊！
3: 关爷，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0: 谁偷要你的钱？滚蛋！走！走！处长，处长，处长，干什么？混蛋！混蛋！滚！滚！滚出去！
6: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处长。 那个秦皇是这样的，那个之前梁海棠的线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地方有学生代表在开会，我就带弟兄们来查来了，没想到你跟乔小姐在这儿，你们二位这是？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周，你放心。
7: 我绝对不会跟婶子说的，绝对不成。<笑>啊，对对对，你们俩，你们俩，<笑>我走了，你给我回来！我说少爷啊，你这脑子想什么呢？啊，
0: 过来，
7: 我给你重新介绍一下，乔燕，陆上将的外甥女。
0: 啊，我知道，
7: 也是我们西南总署的人。
0: 没想到吧，乔燕是我们西南总署的特勤人员，她主要的工作是在路上将身边。啊，明白，明白。既然如此，
1: 陈秘书，那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
0: 乔燕就是西南总署安插在路上将身边的潜伏特务。面对这个结果，陈少杰感到有些意外。幸会，幸会。乔燕的保密等级很高，你该知道轻重缓急。处长放心，在正事上，陈少杰绝对不掉链子。这件事情，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7: 行，你先回去吧，我跟肖小姐还有些话要说。
0: 是。
7: 哎，少杰，少杰啊。
1: 这件事情我不希望你阿姨听到什么风声。
0: 明白，放心吧。

0: 是你？
1: 你要不要下那么狠的手啊？
0: 乔小姐，是你半夜三更跑到我家里来，想对我图谋不轨，现在反而怪我下手狠。你这倒打一耙有点过了。
1: 给我倒杯水，让我压压惊。

0: 说吧，什么事儿？那天你为什么要去淮阴路28号？
1: 误打误撞。要是告诉梁队长，你就是那个收粪的人，他会信吗？乔小姐，捉贼拿赃，当时没有抓到那个收大粪的。
0: 现在想往我身上结身上来，恐怕晚了点吧。有道理，那就试试吧。你也去过那个地方？我去执行处长交给我的秘密任务的，不像你。舅舅的司机还在外边等我呢。好了，我没别的意思。 那天看到你们的人在抓大学生，听说这件事情是由你负责，我只想来讨个人情，别太赶尽杀绝了。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什么？特遣人员？
1: 对，他是周芳怀放在路上将身边的一颗棋子。既然如此，他为什么没把你俩见面的事情告诉周芳怀？
0: 不仅没说，他还跑到我家里来，替学生求情。这其中的缘故，我也一直想不通。哎，总之上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这件事情我已经跟组织报告了，目前没什么消息。
0: 不管怎么说，他一定是周芳怀的人。为了保险起见，我想办法干掉他。这样一来的话，我的嫌疑会更大。我在想，一动不如一静，看看情况再说吧，以免自乱阵脚。好，
2: 这边我派人看紧他，周芳怀那边多加小心。
3: 我知道。
4: 现在，学生运动闹得越来越厉害了。 如果照这么闹下去，西南区恐怕就要陷入瘫痪了。据我所知，现在已经有多个工厂正在酝酿罢工。如果这个时候工人们再闹起来，那局面就很难控制了。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
5: 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 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就小小的一块。

0: 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啊。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2: 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都是谷物粗粮，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香。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大凉山苦荞；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真材实料，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8: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就

0: 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1: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
2: 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5: 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4: 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 薏米都是谷物粗粮，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香。
2: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大凉山苦荞；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真材实料，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6: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1: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 送去了，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
2: 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

0: 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

0: 纯桃酥，对，贡跑亭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贡跑亭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2: 这个贡跑亭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2: 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些人呢，都是井底之蛙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那不只是我们西南区有啊，啊，你放眼全国，哪个地区的日子都不好过呀，毕竟是打仗嘛。
5: 是啊，反对内战其实就是这次游行的根源。处长，卑职认为应该尽快想办法平复群众的情绪，稳定社会秩序。我愿以西南总署副处长的身份和学生代表谈判，力求平复社会的动荡。
4: 好，老谭呐，关键的时候你总能挺身而出，很好。海棠正在休假，我把他的行动队啊暂时划给你指挥。
5: 处长，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但是我应该不需要行动队的人手。

0: 你想稳重，你就自己把握了。请老谭呐，我这把老骨头还用折腾干几年呢？啊，说实在的，就我现在啊，时常是感觉力不从心呐。
1: 以你老谭的才能啊，这把位子早晚是你的。去什么广州啊，在西南也能照样干一番大事。副长，属下实在没有这个才能，担当不起这份重担，所以调动的事情，还希望您能够成全。
0: 看来你是去意已决，老谭。我多次挽留你，你就是不松口。既然如此，老谭，你调动的事情，我一定尽力帮你。不过老谭你也知道，眼下的时局你能不能如愿，我可不敢保证了。
1: 谢谢处长的体恤，一切随缘就好。
0: 好，随缘。

0: 哎呀，别闹！喂，处长，您怎么来了？
1: 少将，你怎么这个德行啊？啊，你就是睡觉啊？你把门关起来啊！谁都知道你是我调来的，是不是？
0: 处长，您坐。我成天也没什么事儿，这太阳一晒我就睡过去了。您放心，下回不会了。
1: 没事儿吧？正好有个工作要安排你。过两天呢，台一博和大学生谈判，你陪他去，这样你们俩可以相互照应着。哎，这次是去谈判了，不是去打架呀？啊，你这臭小子脾气一定要收敛收敛的。
0: 行，我明白。
1: 你这衣服什么料子？
0: 啊，那个这衬衣是丝的，这外套是毛料的。
1: 哦，穿的比我跟你婶儿都好啊。
0: 嗨，过两天给您跟婶儿一人制一套。
1: 我是说啊，你穿这身衣服去和大学生谈判可不行啊，要不大学生就更来气了。啊，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你去买一套旧的，啊，破点的衣服穿上，跟他们打成一片。
0: 啊，知道了。
1: 啊，行，顺便让海棠啊陪你去买啊。
0: 不是，让他陪我去干嘛呀？
1: 他一个人在家里面也闲得慌，这样你陪他散散心，你们俩关系不就和缓一下？
0: 哎呦，就他那个品味，我看还是算了吧。这，
1: 少杰。他的品味陪你去买那破衣服正合适，就这么定了啊，我去安排。
2: 哎呦，这位爷您可真有眼光，这批料子啊都是从马来刚进过来的，抢手得很呐。
3: 我就是随便看看。老板娘，你这哪种料子最便宜啊？
2: 最便宜的，那就这些吧，亚麻料的。这料子呢粗糙点儿，以您的这气质啊，穿这不合适。
3: 就它了，量体吧。
2: 哎，
3: 一块儿啊，看一下的。
4: 用不着，我不需要。你们吵架了？
3: 就用刚才你说的那个马来的料子，找一块最贵的。给他做一身。
2: 哎，好嘞。
5: 陈少杰，

0: 同学们，今天米店确实是没有米了，都沽清了。你们能不能改几天再来啊？
1: 胡说八道！你们肯定有米！同学们，
0: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今天真是沽清了，你们再过几天来，一定能买到米。
1: 大家绝对有米！同学们，上！

0: 喂，哎呦，于老板呐！
1: 什么？
0: 老弟呀，我也是刚刚得到这消息啊！那帮学生把我们盛华的粮食抢了，分给了路人。
1: 哎呀，这些老百姓口口相传，说是我们盛华放的粮食。现在全县城的人都在往盛华的路上赶呐。
0: 老弟呀，这个时候我就倚仗着你了。这样闹下去，盛华公司的损失可就惨重了啊！你也知道，现在这粮食就是金钱呐啊！我于某人向来不记账小账的，照此下去，年底的分红恐怕就要是受到影响的呀。
2: 参谋处长出发了，早出发了，计划应该到了。
3: 于老板，我知道了。
4: 朱处长，朱处长，
3: 我们今天会是和平谈判吗？
4: 当然，当然是和平的谈判。决裂的原则，以礼为先，不退为上。我相信今天的谈判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0: 喂，是我，是马上出发！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各位同学，今天我代表西南总署来跟大家。 就现阶段，西南区出现的一些问题，一起探讨一下。你少给我们打混账！抓了我们30多个同学，严刑逼供，现在还躺在医院里面。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们说法！同学们，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确实是我们署内的一些个别人之举。
1: 请各位同学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够了，你少摆出一副诚恳的嘴脸！告诉你，想跟我们谈判，必须把严刑拷打的特务给我们交出来，否则我们拒绝谈判。
0: 同学们，今天。

0: 够代表总署坐在这儿，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1: 我们绝对不会做出伤害各位同学感情的事情。只要各位同学、各位同胞能够停止闹事和游行，我们一起为西南区的建设建言献策，我谭某人一定会转达各位的意见。
0: 同时，我也相信各位都希望国家能够强大起来，这一点我们的心愿其实是一致的。我知道各位同学都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爱国青年，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种激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呢？就像我们今天这样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也相信什么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西南区的粮食问题，现在的时局我想各位应该有所了解，战事紧张。虽然我们西南区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困扰，但是我们一定要为战争的到来做好准备。粮食紧张确实是我们西南区要为前线的战士们储粮，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2: 高特务，我问你，是不是说我们不采取你的建议，将听到的将是满城的枪声？
0: 同学们，请同学们放心，我们的枪口绝对不会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们。
3: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2: 学生们，
0: 谭某人向来说话算数。
4: 此时朱芳怀的心里同样难以平静。
5: 陆上将那边传来消息，武力镇压，10点钟开始。
4: 盛华粮食被劫，令周芳怀的私利受损，这是比挑战他的权威更令他难以容忍的事情。周芳怀撕下了他平和的伪装，当即报告南京方面，要求对学生进行武力镇压，其贪婪的嘴脸由此可见一斑。

0: 西南总署那边又来电话了，他们请您过去共商大计。不去。舅舅，事已如此，您现在要是不去的话，形势可能会更糟糕。有什么糟糕的啊？你说说，让我带兵去镇压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合适吗？这样吧，你代表我去，你可以全权代表我，跟那个姓周的说，差不多就行了。
1: 不要得寸进尺。是。去吧。现在这帮学生怎么都不要命了？啊！陈秘书，谢谢你。处长，到底是谁下令向学生们开的枪？
2: 我说了多少次，这是上级的命令，你说我能不执行吗？
1: 太过分了！居然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开枪，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都能干得出来？
2: 老谭呐，您今天辛苦了啊，维修休息。

0: 平时挺机灵的人，怎么一遇到危险那么放缓呢？当时那个死胖子抱着谭副处长不肯撒手，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请进。
1: 朱处长，
2: 有乔小姐，陆少，
1: 我今天就是代表陆长江过来的。
2: 啊，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过去了。好，好，我去休息吧。哎，
3: 钱小姐，请坐。
2: 怎么样？新路的那边？
3: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谢谢你，慢走啊。
4: 好的，我给你谢。
5: 见面了，这是在哪儿啊？这是个安全的地方，你好好休息。
6: 是你，你又救了我。我和那些同学们。

姚燕的到来令陈少杰不安，他不知道周芳怀接下来又会交付他什么秘密任务，是否会对党组织构成威胁，而自己面对这个神秘的对手时又当如何应对呢？

0: 你调来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过来。请坐吧，小迪啊，今天的事情都亏你了，我谭某人欠你一条命，没这么严重，谭副处长。其实。
1: 我观察你很久了，我发现你跟署里其他人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比如梁队长，做事认真，但是太过于看重成败，得失心太强。曾科长，满脑子才智，可是没用在正地上。于科长就不用说了，既然是一名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恐怕他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你呢？你跟他们都不一样。你表面上松松散散，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其实你的内心和外表正好相反。当你看到学生们被抓，你痛心疾首，所以你找机会暗示我，想通过我的手放过学生们。还有今天。当你看到倒下的学生们，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情。
0: 谭副处长可能误会了，其实我是一个特别随性的人。同样的事情，今天会这么做，明天可能就截然相反了。
1: 那好，咱不说你了。咱们就说说当下这个时局，你有什么看法？
0: 我从来不关心时局。您要是有什么见解，尽管说。
2: 就拿咱们西南区来说，
1: 所有人都认为这里是世外桃源，其实是两耳塞动，不闻雷霆。前些年，南京搞起了五子登科。什么金子、票子、车子、房子、女人，什么都要，什么都争。反过来看看人家共产党在做什么，囤粮、囤军、囤人才，结果呢，好青年都跑到人家那里去了，这叫一步差，步步都差。那现在我们党内到处的相互包庇、妒田技能。就拿那些官运亨通的人来说吧，你看看，哪个不是绿头巾、赏穿黄马褂？别说南京了，就是小小的西南总署，不也如此吗？三民主义哪儿还有半点当年的味道？抗战以来，共产党的解放区越扩越大，国军的统治区越缩越小，共产党的军队越战越强，而我们的军队却是一蹶不振。你看着吧。东北那块土地，早早晚晚会被共产党给吃掉。
0: 我原来一直以为我是总署胆子最大、最敢说话，今日一听，您才是。
1: 那又怎么样？我跟你说，就算是今天校长坐在这儿，我谭某人照样还是这番话。东北一战迫在眉睫，可是那边的军人拿着军费搞享受、修房子。少杰，你从那边过来，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有这么回事？
1: 现如今，我只剩下身心疲惫啊。实不相瞒。我已经向处长递交了辞呈，也许现在真的到了卸甲归田的时候了。国事失望，成为你我的谈资了。其实我的家人也在东北，只是好多年不见了。少杰，我跟你说心里话。我对官场上的是是非非真的看淡了。
3: 眼下最想做的事情
1: 就是能跟我的家人团聚，
3: 可是看看现在这个时局，恐怕我要跟家人天各一方了。
4: 谭副处长到西南去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把他们接过来呢？
3: 家母身体不好，我不想让他受劳顿之苦，所以让我的妻儿在那边照顾他，真是太难为他们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想见面真是难上加难啊。嗨，不提这些了。小姐，我刚才跟你说这么多话，我没别的意思，只希望我走以后你凭着跟处长的关系好好干，重整咱们西南总署往日的风气。
4: 谭副处长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就是想多拿些薪俸好好过日子而已。
5: 陈少杰没有应承谭一波最后的期许，尽管对方说的情真意切，但在西南总署这样的环境里，陈少杰却不得不收敛起内心的震撼与感动，小心谨慎地维系自己的伪装。

0: 适可而止。
1: 那帮大学生抢粮食的时候，他怎么没有适可而止？我闹不明白了，这堂堂的一个国军上将，替那些闹事的学生说话，这岂有此理！他呀，他现在这些言论有点危险呐。现在呢是替学生说话，啊，那再进一步啊，就该替共党说话了。在陆上将身边呢，要小心点，别让他带着你往左边跑了。
2: 您放心吧，处长，我有分寸。处长，您想怎么处置那些学生们呀？
0: 啊，先关起来，等关到他撑不住了，交出背后的共党，我看他姓陆的怎么说。

0: 今天啊，刚干了一件苦差，差点把命都丢了。我寻思着，这署里面也该犒劳犒劳我吧。怎么着，处长没给你透什么口风吗？
1: 就是为了这个？当然，要不然为别的？为什么呀？
2: 陈少杰，你还真好意思呀！我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现在这军人啊，都好意思向学生开枪了。我陈少杰有什么不好意思讨赏的呢？乔燕小姐。
2: 你在处长面前是个大红人，你能不能也给我指条道？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处长顺心呢？
1: 进来。
3: 啊，陈秘书，小燕，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我来帮陆上将陈科画。李科长。
4: 叫大，像架大，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像架大，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云甲九十九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期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1: 是的，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

0: 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
0: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的，说的没错，
1: 那是当然的，
0: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是
0: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新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它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 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4: 这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 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1: 带回家，
0: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 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啊、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按照赛程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天9个单元，赛项也翻了一番。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

0: 宰相，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
1: 未来科技的发展不仅在于算法与硬件的突破，更在于能否培养出优秀的创新人才。近日，新时代学校高质量发展名校长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参会人员围绕人工智能时代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新变化、新挑战与新探索进行深入交流。
2: 会议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学习、教学和学校组织方式。面对这一变化，作为校园管理者，需要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同时始终坚持教育规律，让技术真正服务教师发展、学生成长和育人目标。
3: 我们也认真地研究了国家在未来5年时间内希望在哪些方面进行科技方面的突破，而那些话题如果跟人大附中以前开设的选修课有类似的，我们就会把它归成一类。后来我们又布置了8大课程群，而这个课程群呢，都是跟前沿科技也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密切相关。
4: 我认为科学教育呢，更要强调大科学观，真正的让他的这种理念要渗透到我们实际的学校的教育教学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也培养人的素养，它必须要和人文密切的相关。
2: 在论坛报告环节，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管理者和专家学者分享了人工智能融入课堂教学、学生培养、教师发展和学校治理的探索。
5: 项目学习啊，是国际公认的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尤其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它通过让学生在真实问题解决过程当中经历持续的探究，最终产出相应的成果并交流，所以它是非常有效的。
6: 健康第一的理念实际上在我们核心呢一直坚持做，通过一些现代化的这种设备打造一些微场景啊，每天课间的15分钟的课间，孩子们非常欢快。
7: 我们把 AI 全面升级为教育的第三主体，促进我们学校教学质量全面的一个提升，让老师不再把 AI 当成我们自己的一个做课件的辅助工具，而成为一个无处不在伴随我们教师教研和学生学习的一个学伴主体。
1: 科学教育的边界远不止校园围墙，暑期的科技馆正是激发好奇、寓教于乐的绝佳实践场。今天的暑期探馆季，一起去到全国首家村级新能源科技馆，解锁一场超然的能源探索之旅。

0: 来到浙江省长兴县梅山镇新川村，这里有全国首家村级新能源主题科技馆。别以为科技馆只有枯燥展板，这里主打一个能玩才是硬道理。风能、太阳能、储能技术等前沿知识全藏在互动游戏里，踩动感单车发电，挑战水能冲关，探秘地热原理。孩子们秒变小小发电源、控水师、探热先锋，在一次次尝试比拼中，亲手摸到了清洁能源的奇妙力量。
1: 是海水运动的时候就可以用来发电，感觉这种活动非常的有趣。
2: 风力、太阳，都可以。
3: 新能源，不会污染环境。通过这次活动，我对长兴有了新的了解。
0: 看着孩子围着装置沉浸式探索，家长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当课本上的科学知识变成可触摸的体验，孩子的好奇心直接被点燃。
4: 刚好下个学期四年级还也有空气类的，有新能源，他们可能都可以接触，刚好跟这个科普非常的挂钩。
0: 当天下午，孩子们又来到了长兴县和平镇大象公社木艺科普教育基地，探秘传承千年的榫卯结构。在专业导师指导下，孩子们亲手操作木工工具，在敲敲打打中感受传统工艺的精妙，动手能力直接拉满。
5: 我们组建这么一个科普研学的联盟呢，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把四个市县的这个优质的科普资源串联起来，让我们的青少年学生从小就了解科学，这个热爱科学，尊重科学，崇尚科学，追求科学，更好地发挥我们科普教育基金的这个科学家精神。

0: 查出糖尿病前期血脂异常，该如何识别防控？一起了解。
1: 青少年代谢异常高发，首要高危因素是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过量脂肪堆积会直接扰乱胰岛素分泌和脂质代谢，大幅提升血糖血脂异常风险。与此同时，长期不良饮食习惯正在成为主要推手。
2: 现在好多的孩子能量密度过高啊，热卡过多啊，这好多的果汁啊、甜饮啊，它那里头的那个单糖，它的吸收非常的快啊，长期的这个、孩子就是会肥胖啊，肥胖以后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个要不就暴饮暴食，要不就不吃，这对健康的损害还是很大的。
1: 专家表示，高血脂和高血糖并非胖孩子专属。一些体型并不肥胖的孩子也有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孩子，需要到医院进行筛查。
2: 瘦孩子啊，并不少见，有一些他是有遗传风险的那种的啊，你比如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啊，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啊，就是高甘油三酯血症，这些孩子啊是基因的啊，就是问题严重的，都会啊引起一些心血管，就是跟那个成人的动脉走样硬化的那个病是一样。
1: 除此之外，久坐少动、长期熬夜的生活状态直接打乱内分泌与新陈代谢节律，导致胰岛功能、血脂调节能力持续受损。专家表示，相较于成年人，青少年身体修复能力更强，早期代谢异常，通过科学筛查、生活方式干预，无需用药就有望实现逆转。
2: 三岁以后呢，孩子每年啊，基本检查除了查血红蛋白，还应该筛查一个血糖啊、血脂啊，及时的发现你的孩子偏离了正常的一个啊，就是情况啊，防患于未然。
1: 科学调整饮食结构是逆转代谢异常的核心。已出现代谢异常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饮食干预核心是优化膳食、均衡营养，戒掉奶茶、含糖饮料、蛋糕等添加糖的食物，限制油炸、烧烤、膨化零食、加工肉制品等高热量、高脂食物，主食粗细搭配，用杂粮杂豆替代部分精致米面，保证足量蔬菜、适量优质蛋白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不吃宵夜，晚餐坚持七分饱，从源头减少热量堆积和代谢负担。同时，规律运动也有助于稳定血糖，调节血脂。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感谢收看，再会。
3: 我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4: 他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5: 语文、历史。
6: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4: 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做人。

0: 是共党吗？这才第一次谈话而已，哪里会这么快？小燕，你们的事情谈完了吗？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1: 好。

0: 你别婆婆妈妈的说个不停行吗？
1: 萍萍，他没有欺负你吧？
0: 没有。
1: 哦，那我就放心了。那你的身份？
0: 他知道。不过也没什么，反正陈少杰就是一个混吃等死的饭桶而已嘛。
1: 对呀，对呀。
0: 行了，我走了。
1: 哎，小心，我送你啊。
0: 不用了。
2: 队长，
0: 说说你那边的情况吧。
2: 根据您的计划，我已经完全渗透到那帮学生队伍里了，应该没有人怀疑我，他们还让我当共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呢。学生运动表面上闹得风风火火，实际并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啊，学校内部也没有发现共党的踪迹。但是在这期间有两个人，我基本可以肯定他们就是共党，其中一个还很有可能是西南区地下党的一位重要人物。
0: 具体说说。
2: 那天在市府门口，我被您的手下狠狠教训了一顿，那几个兄弟下手还真是狠。后来军警冲散了学生队伍，因为我有伤根本就跑不动，眼看就要被他们追上的时候，那两个人及时的出现把我给救了。
3: 同学，来跟我来。
0: 这两人有什么特征？
2: 其中一个50岁左右，像是个头，还有一个年轻的，应该是他的手下。
0: 后来呢？
2: 他们把我带到了一处民宅，还给我包扎了伤口，是那个年轻人包扎的，手法十分娴熟。我当时装出一副非常激进的样子，我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他们没有回答我，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肯定是。
4: 我把那处民宅的位置给记了下来，我怕他们怀疑我，就再也没去过。
2: 地址在这儿。
0: 你做得不错。
2: 后来谈判出现了变故，开枪后我混在人群中躲避，这时我看见一个军警正瞄准一个学生，当时我想，要想把您交代的任务给完成好，就必须得挨这一枪，所以我把那个学生给救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又躺在那处民宅里，这一次那两个人对我是深信不疑，还想让我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
0: 你做得非常好，我会派人对这处民宅进行24小时监视，这些共党一定有上线，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2: 是。哦，队长，这有一封信，是那两个共党寄给我的。
0: 这是什么？
2: 表扬信，说我战斗表现英勇什么的。他们共党就爱来这一套。
5: 那两个学生怎么样？
6: 目前只是关押，还没有用刑。我估计周芳还想钓大鱼。
5: 这群王八蛋！
6: 老奎啊，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5: 什么事情？
6: 西南总署有一个副处长叫谭一波，我跟这个人接触过几次，他为人正直，完全没有国民党官员那种狂妄自大，更重要的是他对目前的现状十分的失望，对国民党内部的贪污腐败还有勾心斗角也是痛恨至极，所以我认为此人具备策反的可能。
5: 他这么做会不会是个陷阱？
6: 从他为人处事的方式到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学生的同情，我认为这些是装不出来的。哦，对了，他已经向周芳怀提出了辞呈。

0: 他可是西南总署有名的花花公子，穿军装都敢逛妓院的。
1: 好啦，

0: 我侧面了解过，确有此事，只不过卓凤华一直没批准罢了。
1: 策反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向组织报告的。
0: 阿贵啊，嗯，这个人的老家在东北，而且他所有的家人都在那儿，看得出来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如果能争取到他的帮助，将会非常有利我在西南左手开展工作。
1: 少杰，当务之急是保证被捕学生的安全。
0: 我想过了，现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对西南总署进行施压。
1: 这样做行吗？
0: 姑且一试吧。
2: 你确定这两个人就是共党的地下分子？
3: 肯定是。
1: 太好了，
3: 臭不要脸，分给你一个男人还不够，还惦记我们家老周，想撑死啊你！
2: 既然他们是共党分子，就必然和我们身边隐藏的秘密卧底有关联。找到这两个人，先不要抓他们，把他们控制起来，咱们放长线钓大鱼。
3: 是。
2: 海棠，邵红光死了以后，迟迟没有定论。奶奶方面问了很多次。假如这一次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话，我这张老脸可没地方搁啊。
3: 您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只是我想尽快的归队，这样也好全面的展开工作。
2: 海棠，是不是几天没来上班，是浑身觉得不自在？
3: 夫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4: 来都来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2: 夫人呐，我这跟海棠正谈工作呢，怎么还不睡啊？
4: 家里来客人了，我怎么睡呀？啊，
3: 打扰处长和夫人的休息了。处长，那我先告辞了。
4: 这就告辞了，太晚了，那我就不送了啊。
3: 夫人再见。
2: 好好，我送送你。啊，那我不送了啊。今天来是跟我谈工作的。
3: 我没听见谈工作，我只听见浪笑了。真不要脸，这种事情只有他这种货色能干得出来。
2: 好，消气。
3: 哼，
2: 消消气啊！我对天发誓，他今天晚上跟我来就是谈工作。
3: 谈工作？你告诉我什么工作呀？什么工作呀？什么工作必须在这个时间里谈呢？我看他呀，就是想来勾引你。我说怎么撮合他和少杰就是不行，他就是贼心不死，就是想跟你好。
2: 轻点儿，轻点儿啊！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一晚上就是等着他给我传这消息了。
3: 什么消息啊？什么消息啊？
2: 嘘，夫人，小声点，小声点，别让下人给你听到。
3: 还怕别人听见吗？你做都做了，还怕别人听见吗？大家都听好了。
2: 我做什么了？我做了。
3: 做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2: 共党的线索了，
3: 你别逗我了行吗？我都快笑死了，天天共党共党，你告诉我共党查在哪儿啊？哪儿啊？都多少回了，查到共党了吗？
2: 不是，你这么说，邵文光的死，这说明我们内部有内鬼啊！现在有了共党的线索，这个内鬼马上就浮出水面了。
3: 内鬼在哪儿啊？你别碰我！内鬼在哪儿啊？
2: 这个内鬼啊，夫人。马上就要见分晓了，你就等着瞧吧。
3: 我才不信呢，你们这些人也能查到内鬼。
2: 啊，
3: 废话。

0: 你不是《红日报》报社吗？我有学生运动的第一手材料。
1: 陈少杰向报社爆料，不想却被对方告知，他们已经。

0: 收到了消息，这样的结果令陈少杰颇感意外。究竟是谁先于自己之前向报社告密的？会是商明硕吗？
1: 不会啊，如果是他，组长应该告诉我的。
2: 这就怪了。
1: 哎，会不会是那个叫谭一波的副处长干的？
2: 应该不会，谭一波自命清高，根本不屑这种背后的小动作。难道是他？
1: 谁？
2: 啊，阿奎
1: 啊，
2: 乔叶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 哦，没什么动静。那天去见周芳怀后，他是有军营加两点一线的生活。据我们跟踪他的人回来报告我，除了我们在跟踪他，还有别人在跟踪他。
2: 还有别人
1: 啊？
2: 这个乔爷到底是什么来头？
3: 这是帝君，马上带人把这控制起来，千万不要惊动他们。要多带几个弟兄把这死死的盯住，这里面有两个人，一个50多岁，另外一个年轻一点。
4: 我们马上布置，
3: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到时候会有上线来跟他们联系，一定要等那个上线出现再一网打尽。
4: 是
5: 是。
3: 陈秘书，你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回来了吧？
2: 梁队长，我发现你不太上相啊。
3: 你说什么？
2: 今天报纸没看吗？你肯定不会看。嗯，我借给你。

0: 我查，如果把这个报社给封了，哎，
1: 处长，这个时候对报社下手，恐怕更会留下口舌。
0: 那就查出哪个王八蛋、亵渎命，啊！我要把这吃里扒外的混蛋拉出队里。
1: 残余镇压的人手那么多，恐怕一时半会儿查不过来呀。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梁队长最近可能是遇上小人了。

0: 报纸上的报道同样令梁海棠愤怒，他知道消息不会无缘无故的走漏，一定是那个共党的坐探轻松想将自己置于重压之下，从而知难而退。深受刺激的梁海棠发誓要找出轻松，给对方以致命一击。
1: 你们几个出去。
2: 事情我都听说了，别怕，哥这就来给你消灾。最近你遇上小人了，这风水很关键，把窗户都给我关上。把这卷宗放到那边去。班子，
3: 你要干嘛？
2: 妹子，人的身后不能有字儿，俗称背字儿。最近为什么不顺？一直背着字儿呢。撤走，撤走，撤走！
3: 行了，
4: 行行行，出去。
2: 你好，哥的心情你应该知道。我看你这样，
3: 行啊，
2: 出去出去出去，
1: 撤到下面去。

0: 喂，谁啊？
1: 周夫人。
2: 婶子，这么着急找我来什么事儿啊？
3: 少杰呀，婶子平常对你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3: 那婶子的话你听吗？
4: 那肯定的，必须得听啊。
3: 给。
4: 不，婶子，我今天真没时间陪您看电影去。
3: 没让你陪我看电影。
4: 那陪谁啊？
3: 哎，来了。啊，夫人，什么事儿啊？给，你们两个去看电影。怎么了？不行啊！哎呀，赶紧的吧，电影快开始了，去吧。
4: 不是婶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真没时间去看电影。
3: 你刚才怎么答应我的？快拿着，去吧。夫人，
0: 海棠，
3: 听话，快去吧。

0: 哎呦，丑恶的嘴脸看着就恶心。
1: 你还有脸去看电影，也不嫌害臊。
2: 你说这一女的怎么能长得这么凶啊？
1: 那句话没听说过，相由心生。
2: 哎，真是的，报纸上演就是她。哎，真凶。

0: 了一天了，什么发现都没有。
1: 你可别盼着有动静，听说这里面住着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0: 这要真有动静，咱哥俩可真没个好。
2: 哎，对了，听说今天下午梁队长跟陈秘书去看电影去了。
0: 什么？他？我从来没听说过他和别的男人看过电影。哎，对了，他不是和陈少杰有过节吗？
2: 这年头睡一觉什么国家都没了。
0: 你小子。
2: 哎，队长来了。
3: 有没有异常情况？
4: 没有发现可疑人。
3: 屋里有没有人住？
0: 这地方好像都没有人住。
5: 也许是出于职业特工的本能，梁海棠对这处民宅的匆匆一瞥，便感觉到地下党应该不会在这里出现。这种结论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直觉。多年来，梁海棠一直信奉着自己的直觉，事实证明，他的直觉从来没有错误。直到陈少杰的出现。
6: 周叔，哟，周叔，
7: 陈少爷，
6: 您这是怎么了？啊，
8: 没什么，这年岁大了，偶感风寒。你这是干什么？
6: 啊，这个给您和婶子一人做了套洋装。
8: 哎呦，少杰，你看看你那天，我就是跟你随口说说，你还当真？少杰，
9: 听说了吗？东北没了。
6: 没了？上哪儿去了？
9: 少杰啊，你得多关心国家大事啊。
8: 别等到共产党打到家门口了，你还在屋里头蒙着头睡大觉呢。几十万的国军将士就这么没了。听说共军的炮弹呢，像雨点一样的往下捞。这才几年呢，他共军他怎么就这样了呢？啊，
6: 没这么厉害吧？前线是不是夸大了呀？共军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呢？
8: 完全是没有招架之力呀。共产党的胃口啊，不仅仅是东三省啊，这东北一战，共军就完成了他的战略构想，先拿下锦州。你说这结果会怎么样？野心，这就是野心呐！
6: 什么野心呐？
8: 少杰，你是真不懂啊，还是跟我老头子装糊涂呢？啊，那锦州的战略意义，就相当于一根扁担，他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看着吧，副长官的好日子到头喽。东北剿总的卫长官就是副长官的前车之鉴呢。东北丢了，那卫长官他就成了替罪羊。甭管过去有多少功劳苦劳，现在全撤档，撤职查办。听说校长把他软禁在南京，恐怕他这辈子永无出头之日了。
6: 行了，周叔，您就别发感慨了，我还是找个大夫好好给您看看吧。
8: 我就是年纪大了，这身体抵抗力差了。
7: 呀，少杰来了。
6: 哟，少杰回来了。
7: 哎，这是什么呀？
6: 给你跟周叔一人做了套洋装。
7: 你看看，少杰就是心细，正好我说想做两套洋装，这就给送过来了。哎，昨天晚上电影看得怎么样？
8: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进门就叽叽喳喳的，我头都疼。
10: 少杰，陪你婶到屋里去聊啊。
7: 对，屋里聊。哎，来来来，我问问你昨天玩怎么样。

此时梁海棠却在办公室里反复研究着那封信，想要从中找出我党人员藏身的蛛丝马迹。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他从信纸中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0: 你干嘛呢？吓死我了！你干什么呢？啊！哎呀，一帮小娘们叽叽喳喳的，吵死了，不知道干嘛呢。你肯定是有大行动了。大行动？嗯。就指望这帮小娘们？得了吧，装装样子就行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你对海棠妹子意见怎么这么大呀？给报社爆料的人。

0: 不会是你吧？你还真猜对了，爆料的那个人真是我，赶紧给你孩子面子，举报我去吧，赶紧去。
1: 正如曾诚所言，梁海棠突然召集手下人开会，表明行动队一定是有大动作。陈少杰担心会与之前的学生运动有关，梁海棠心怀旧恨，若有学生再度落到他手里，那么以梁海棠的个性，一定不会善罢甘休。陈少杰坐不住了，他必须搞清楚梁海棠的意图。
2: 处长，您过去一下。
3: 处长，
2: 处长不是生病在家休息吗？
3: 刚刚来的，有紧急的事情。
2: 好，我知道，先过去。

0: 哎呦，处长，哎，您身体不舒服，怎么还过来了？
1: 处里面这么多事儿，我不来不放心呐。再说了，我这也是给你们年轻人做个表率，记住喽，从今以后啊，轻伤不下我心。
2: 你看看吧，这是一电视刚来的密电。
0: 乔燕发的，
1: 他有情报要传递给我们。本来这事儿呢是韩军出的，可是他不是得伤寒了吗？
2: 现在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1: 你说个大男人啊，弱不禁风的，真应该把他送到前线呐，去好好历练历练呐。少杰，乔燕的事情没别人知道，你跑一趟，跟乔燕接头，把情报取回来。
0: 是。
1: 少杰，大家小心。
0: 是。
3: 大家都看仔细了，今天的行动目标是城里的这几家糟坊店。城中有两家，恒源酒糟和四嫂糟坊，城西还有一家冠祥糟坊。会后你们就带人把这三家糟坊店给控制起来，然后再留一组人带着宝城挨个去这三家店里辨认伙计和老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两个共党应该就在这里面。
4: 队长，要是那两个地下党认出我们怎么办？
3: 你乔装一下，应该没人认得出来。
5: 队长，那宝成辨认出来的话，我们抓还是不抓？
3: 不抓，暗中监视，一定不要惊动他们。到时候一定会有上线来跟他们接头，等那个上线出现了，我们再实施抓捕。顺便再说一句，今天的行动只有在座的各位知情，连处长也不知道。如果要是走漏了风声，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3: 开始行动。
6: 是。

0: 点点什么？
1: 跟他一样，买杯咖啡。
0: 好的。
2: 你怎么了？
1: 处长让我来的。于科长生病了，有什么东西就交给我吧。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来口，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5: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6: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

0: 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最近《红日报》的一些新闻，您看了吗？当然，那么精彩的报道，我怎么会错过呢？
1: 那乔小姐认为，会是谁向报社告了密呢？那是你们西南总署内部的问题，干嘛要问我呀？
0: 难道乔小姐就不是西南总署的人吗？那陈秘书呢？你真的是西南总署的人吗？当然。可堂堂的陈秘书，为什么要扮成收饭工的样子，见到了梁队长又拔腿就跑了呢？你真想知道？当然。
2: 这都是两海棠那个老处女给逼的，你知道吗？早在东北的时候，她就已经喜欢上我了，惦记我都已经整整3年了，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像她那个样子，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她呢？对吧？乔小姐，你是知道的。 这男欢女爱的事情啊，他必须双方自愿才行啊。可是到了梁海棠那儿就不行了，我要是不爱他，他非得用枪杀了我不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只能把自己往丑了搞，往脏了弄，变着法儿的躲开他。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牢牢地抓住我不放。哎呀，我都烦死了，你知道吗？
0: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真的，
2: 乔小姐，我现在可苦恼了。要么你跟我好吧，这样的话，梁海棠就不会惦记我了。你别臭不要脸！乔小姐，我为了救你，我连命都可以不要。
3: 是脸呢？刘海！哎，乔小姐，哎，我真是爱你啊，我真的爱你。你下流！陈少杰听出了乔燕话语中的试探之意，只好用看似无赖的举动，终结了对方的猜疑。

0: 我去药房取药，看见你从咖啡馆里出来，我就想给你一个 surprise。
1: 撒你个鬼啊！我要是再使劲点，你就残了你。哎，
0: 其实就是死在你手里，我也很愿意呀。哎，小燕，哎，小燕，你等等我。哎，小燕，去哪里啊？哎，我送你好不好？ 我帮你拿包包。
2: 这酒糟真难吃，吃的我直恶心。
3: 这应该就是最后一家了。
0: 是，
4: 你进去看看。

0: 喂，伙计。
1: 哎，
0: 把你们老板喊来。
2: 我们老板他不在。
0: 不在。
1: 啊，你有什么事？
2: 你们老板干嘛去了？啊，我们老板呀，回家探亲去了。你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跟我说。

0: 唐夫人，一路辛苦了啊！怎么样？现在的住下，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夫妻团聚的。哎，
1: 那就麻烦你了。哎，
0: 来，叔叔抱抱。哎，好嘞！来，我在这儿。
2: 没有发现。
3: 会不会是你们遗漏了，
4: 队长？我们挨家挨户把他们的伙计和老板都认了一遍，真的没有发现啊！
3: 我真的没有见到救我的那两个人。
5: 队长，会不会那两个共党不是酒糟践的？先下去。是是。
6: 此刻的梁海棠坚信，地下党一定藏在这几家糟坊之中。他能感觉到自己离那个目标很近很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你那天受伤以后是什么人给你救治的？
1: 好像是个医生。对，没错，是个医生。
0: 你们看，这几家糟坊只有万祥糟坊附近有间诊所，所以问题应该就出现在这里。你们几个立刻给我赶到那儿去，不要贸然进店，连续两天出现会惊动他们。你们一定要暗中观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问题应该就出现在这里。
1: 队长，昨天这家造访店的老板没在。
0: 没在？那就是说你们都没看见了。
2: 队长，店里人说老板回家探亲了。
0: 你不是说没有遗漏吗？
1: 不是，队长，那个这家造访店里的伙计我都看见了，没有发现，所以我就……
0: 行了行了，赶紧行动。
3: 是
4: 是是。
5: 陈少杰在总署门口遇到了正要出任务的梁海棠手下，其中一人陈少杰认出正是当日参与游行示威的学生，而现在那个学生却乔装打扮一番后同行动队的人混在了一起。出于特工的直觉，陈少杰知道这其中的原委一定不简单。
6: 我们就是

0: 拦着啊！常来啊！好。
1: 就是他，就是他救了我。
2: 你之前没有看错？
1: 这个我能看错吗？就是他。
2: 你们俩在这儿待定住了，我去给梁山打电话。

0: 那个不是陈秘书吗？
1: 还真是他，他怎么会在这儿？
2: 王爷，请。行行行，
1: 他进去了。
0: 这个陈秘书很有可能就是梁队长所说的那个共党的上线。
2: 那现在抓不抓？
0: 抓呀，当然得抓，现在就抓。
2: 哎，你等等，万一他就是来买酒糟的呢？
1: 怎么可能这么巧？
2: 你可别忘了，陈秘书和处长的关系可不一般，这要得罪了陈秘书，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0: 你再去给梁队长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底怎么办。
1: 是。
3: 今天怎么过来的？这是违反纪律的。
4: 老鬼，你已经暴露了，赶紧离开。
3: 什么？
4: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发现对面的楼内已经有宗主的特务在监视你，所以你必须离开。
3: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你最近有没有跟激进的学生接触过？
3: 哦，有个叫宝晨的，西南大学党支部的，我救过他两次。
4: 就是他了。老鬼，你被他骗了，他是梁海棠的线人。
3: 既然你知道我暴露了，你为什么过来？特务在监视我们，他已经发现了你。
4: 你不用管我，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3: 那我离开，他发现你，你怎么向他们解释？
4: 我有办法，你赶紧走，什么都不用管。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想办法跟我联络，知道吗？
3: 好吧，等我到安全地方再和你联系。老频率，你要多保重。
4: 老鬼啊，老家的人来了吗？
3: 哦，来了。只要福子知道到了安全的地方，就放心吧。
4: 保重，老鬼。
3: 你也保重。
2: 队长怎么说？
1: 电话没人接，估计梁队长正带人往这边赶着。
0: 哎，那个陈秘书出来了。
1: 就这个人，让他走了。
0: 进去待了这么久，肯定有问题。
1: 队长，队长，
5: 有什么异常没有？
1: 队长，刚才陈秘书来过。
5: 谁来过？
1: 陈秘书。
5: 他进这家赃房了？
1: 是的，待了挺长时间，刚刚走。
6: 梁海棠梳理着思绪，早在东北的时候，自己就对陈少杰的身份产生过怀疑。后来陈少杰调到西南，自己又因为他和共党重要人物出现的时间极其相近而再次产生怀疑。接着邵文光被刺，再到现在刚刚锁定了地下党交通站，这个陈少杰又一次出现在这个不该出现的地方，这难道是巧合吗？绝不可能。
5: 用不着担心，
6: 陈少杰一定有问题。
5: 前门后门都给我锁。
6: 他
5: 记住一个东西，
6: 就是处理的内鬼。
5: 给处理打个电话，就说是我说的。只要见着陈少杰，立刻控制起来。
0: 是。

0: 今天的事要绝对保密，谁也不许说出去一个字。
1: 队长，发现部电台。
0: 嗯，继续搜。
2: 是。
3: 队长，还有一个年轻的共匪还没露面呢。
0: 我知道。你们几个？哎，
1: 队长。
0: 扮成伙计，这里还要继续营业。一旦发现可疑的人，立刻给我抓起来。
1: 是。
0: 宝成啊，关于那两个共党，你还能想起什么吗？有没有听他们说过东北的事情？

0: 要叫我舅舅。你跟于汉群来往了这么密切，我就一直觉得不对劲啊。于汉群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你为什么跟他走了那么近？
1: 为什么啊？
0: 我现在终于明白，我身边还暗藏着你这么一个高手。我告诉你，

在我没改变主意之前，你马上拿这些照片走。你给我记住，以后你不要让我在军营里再见到你一面。走吧。

0: 此时陈少杰尚不知道老奎被害，然而他却发现梁海棠公然派人监视他，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 监视了？
2: 没有。
3: 说，谁让你们干的？啊？
1: 是梁队长。
2: 梁海棠是吧？

0: 没想到这个陆永怀啊，心思这么细腻。嗯、啊，
1: 属下无能，请处长处置。
0: 乔燕呐、啊，你能在陆永怀身边潜伏了这么多年，实属不易啊。这次是我安排不周啊。
1: 那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既然陆永怀身边待不下去了，那就回署里吧。我在署里给你安排完工作，啊，也好帮帮我。
2: 在这干什么？
3: 梁海棠派人跟踪我，这个事儿您到底管不管？您要是不管，别怪我来混蛋。
4: 你威胁谁呢？啊！
0: 没大没小的，
4: 你看你这么德行，跟个三精子。
0: 你父母舍不得管你，
4: 我可舍得。
0: 就念着老情面，不搭理你，
4: 你还蹬鼻上脸了你？

0: 干掉我，看看西南总署哪个不顺眼的都干掉！来，开枪！
1: 处长，不是我自己找不自在，咱俩暗杀七人太甚，还找两个人跟踪我，他有本事当面跟我说呀！
2: 我当然有这个本事。
1: 处长，陈少杰就是潜伏在我们西南总署的共党卧底，枪给我下了。
3: 是。
1: 等等，这是怎么回事？处长，我们刚刚捣毁了一个地下党的交通站，是一家糟房。在行动之前，我们就已经把那控制起来了。陈少杰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我的手下亲眼看见他走进那家糟房，并且待了不短的时间。那家糟房的掌柜叫老奎，是地下党西南区的联络人。
4: 而陈少杰就是他的下线，他去糟房就是去接头的。少杰，解释解释吧。你要是解释不清楚，别怨我心狠。
5: 处长，没想到您也不信任我。
4: 没错，梁海棠梁队长说的都对，我去过酒糟房。
1: 但是我是去买酒糟的，不是去他们接头的。梁海棠，你想抓共党都想疯了是不是？可以，我管不着，但是别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你说你是去买酒糟的，早不去晚不去，偏偏那个时候去，谁信呢？陈少杰，你说在你身上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巧合呢？ 当时，共党的重要人物到达西南的时间几乎与你一致，还有邵文光的死，共党千方百计的要杀死邵文光，就证明他一定知道某个秘密。而你，既是知道邵文光没有死的人，也是我们总署里面唯一一个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再说今天，我们刚刚把地下交通站控制住，你陈少杰就出现了，怎么这么巧的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身上啊？
4: 这难道都仅仅是巧合吗？这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你就是个共党。事实是吧？好，我给你们看看什么是事实。那么紧张干什么？我现在就是掏枪也打不过你们这么多人，放开！
1: 拿一张破纸条糊弄谁呀？
4: 处长，您好好看看，这上面是谁的笔迹？

0: 错啊！我们家老周啊，突然从香港给我捎过来的，据说你亲了整个。
1: 你老公对你真好。
0: 还好吧？
2: 马上准备好了，请上楼吧。
0: 哎，咱们上去吧。
2: 行。
0: 哎，你们先上去吧。喂。啊、哦。啊，对呀，是我让他去买的呀。
3: 好像叫什么万祥糟坊。哎呀，具体的我不记得了，我给了少杰字条的。是秦太太给我推荐的。哎，我告诉你啊，这家店可好了，味道跟咱们老家的一模一样。
0: 哦，我想想啊，我想起来了，就是你生病那天，少杰给做了几套洋装，后来我就跟他聊家常，我告诉他的。
3: 等有时间的时候帮我买回来一点。

0: 受委屈没关系，不过我觉得梁家队长分析的非常的透彻，说着说着，我都觉得自己真的是共党了。你呢，
1: 也别生海棠的气，啊，他也是尽职尽责嘛。梁海棠，听我一句劝吧，啊。 别老是自作聪明了，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哎，杨远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改一改吧，兴许以后还能有点女人味儿。啊。
2: 处长，你先走了。

0: 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疆域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疆域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日前，上海市首个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区赋能支持中心在科技的加持下焕新升级，市民代表走进场馆，沉浸式体验升级后的全新服务场景。
1: 走进上海市长宁区安化路123号小兰花市民中心，记者看到智慧体验区内，市民代表们正在体验意念赛车项目。只见大家戴着头环，没有握着方向盘，也不用操作遥控器，只需眼睛紧紧盯住赛道上的赛车模型，一辆辆赛车就能快速往前冲。
2: 是相当稀奇，平时开车呢是要动手的，最起码要动手的，现在只要动脑就能够这么快启动。
3: 我心里想，哎，侬走了快，走了快，第一名，哎，伊跑老老快，我是特别快。那叫伊停下来呢，伊慢慢要停下来了。哎，我活到现在81岁了，哎，还没想到过。可下趟真的就搿样子好开了，更是老稀奇。
1: 意念赛车的秘密就在大家戴着的头环上。这其实是头戴式脑电波传感器，用来捕捉大脑在不同专注状态下产生的不同频率脑电信号。系统将专注、放松等特定思维模式直接转化为加速、减速等车辆控制指令。专注力数值越高，赛车行驶速度越快。
4: 我们就会收集它的脑电波，分析它的脑电波，然后出一个完整的一个报告，对吧？这个报告的话，详细的记载的话，比如说他的记忆力的水平，还有一些比如说他的睡眠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抑郁的一些情况。
1: 除了意念赛车项目外，意念喷泉项目同样通过佩戴脑机传感装置，就可将自身专注力状态转化为动态喷涌的水幕效果。一系列轻量化互动小游戏，让参与者在轻松的游玩过程中，自然完成认知相关数据的初步筛查。而在健康科技工坊，这里正在进行的是认知障碍康复训练。依托脑机接口的意念主动控制逻辑，引导使用者主动调动大脑相关区域，激活神经可塑性，帮助重建受损的认知相关神经通路。
5: 要高度集中，稍微是开小差，对不对？没好。没兴趣。
6: 这个是一套脑机接口的这个认知训练设备，首先通过那个无创式的这个单通道的脑电采集头环获取我们大脑前额叶的脑电信号，那么达到信号之后呢，那么可以对于老人在注意力方面或者是这个定向力方面、时间计算能力方面去做不同维度的认知训练。这个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延缓他记忆力衰退的一个情况。
0: 高科技让养老生活更加美好，家门口的专业运动场地也为居民带来了健身便利。这个暑假，福建福州的47所学校体育场面向社会开放。
1: 福州市47所学校体育场面向社会开放后，纷纷成为附近市民青睐的锻炼场所。记者在福州第32中学看到，虽然天气炎热，每天校园里都会迎来一波又一波的锻炼者。
7: 我是一位初中生，我是过来练长跑还有排球。
8: 每天是过来干嘛呢？
9: 就过来打一打篮球，跑跑步。通过预约小程序，然后呢，到这边的时候我来签个字吧，就能进来了。
1: 现场有市民向记者展示了手机预约入校的流程。打开易福州应用程序，在搜索栏中搜索校园体育开放，就能看到离自己当前所在位置最近的学校开放情况。
10: 会显示可预约，然后你就选择，还有那个人数嘛，比如说与多少人，然后我们就添加，就自己还有加。
11: 到了暑期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们上午是从6点半开始到8点半这个一个区间，那下午是从3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来活动的以周边的居民为主，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场地是这个篮球场和田径场，他们会过来做一些篮球场的这个就打篮球的这种 PK 赛，自己组织的一个友谊赛的这种的活动。
1: 试点学校的体育场地开放以来，有效解决了周边部分社区健身设施不足的问题。针对学校体育场地向市民开放后会不会影响学生使用的疑虑，以及校园安全如何保障的问题，学校老师做了解答。
11: 学校里面都会配一个体育老师进行轮流的值班，然后呢，这个应急的处理一些这个紧急的运动损伤啊等等的情况。
1: 为提高市民入校便捷度和满意度，暑期期间，福州对外贸易职业中专学校多措并举，从细节入手，做好管理和相关保障工作，让这项新举措更暖心惠民。
8: 全民健身应该是社会跟学校共同的职责，进来了，遵守我们的场地规定，做好卫生保洁，也确保他们自身的安全。
0: 暑期实践正当时，青春担当在行动。这个夏天，各地中小学生走出课堂，拥抱社会，在沉浸式实践中淬炼品格，增长才干。
1: 近日，武汉市实验学校联合武汉江岸环卫集团、江岸区塔子湖街道上荣社区，开展助企惠民，即为环卫工人顶班志愿服务活动。环卫师傅现场讲授保洁作业规范、实操要点及环保科普知识，学生志愿者们换上环卫工作服，亲身体验一线环卫工作日常。
12: 干了一个小时不到，我们就已经大汗淋漓了，可想而知环卫工人有多么艰苦，这也让我们对一线的劳动者生出了一种崇高的敬意。
1: 学校还举办请环卫工人做客暖心专场活动，带领环卫工人子女体验香薰蜡牌、漂漆团扇等非遗项目，让孩子们在趣味创作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13: 通过将劳动教育走出课堂，学校的学生呢有了责任担当，树立了绿色环保的一个理念，转化为学习的一个动力，为城市的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除了在劳动中练就担当，青少年们还在实践活动中展现文化自信。近日，首届行走金陵双语文博小小讲解员大赛决赛在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举行，小选手们以少年视角解读文物故事。
14: 首先呢，我是得自己对它有了解，然后再将它翻译成英文。我希望呢，我以后就能讲更多的用英文讲好中国故事，然后我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南京的历史。
1: 大赛的核心并非简单中英直译，而是文化转译，考验的是青少年对金陵文脉的理解深度与国际化表达能力。
15: 我希望看到的场景可能是孩子们自信地站在这里去给全世界介绍南京这个城市。
1: 决赛最终诞生10名金牌双语文博小小讲解员，优秀选手将纳入南京少年双语讲解员储备队伍，持续参与文旅宣讲和文博公益服务。
0: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16: 日前，北京首期档案数字化管理师 S 职业技能等级培训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班，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京津冀地区档案服务企业的50余名学员参训。培训采用线上理论加线下实操相结合的模式，线下课程围绕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电子文件归档、档案数字资源管理、数字档案系统管理等内容开展沉浸式实操教学。
1: 近日，2026 AI 加柔性制造产教融合研讨会在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举行，100余名专家学者、职业院校负责人及产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数智工匠人才培养等议题，共同探讨 AI 赋能下的柔性制造新趋势与具身智能发展新方向，推动 AI 加柔性制造产教深度融合，探索高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近日，第四届国画杯剧本朗读大会在中国国家话剧院落幕，活动主题为更续千年文脉，声颂万象华章，首次采用北京杭州双城办赛模式，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余名选手共呈现2000余部作品，作品涵盖红色家国、国风经典、现实原创等多元题材。大会还新增引领组、青年专业组，搭建全年龄段美育平台，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语言艺术力量。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你的互动和参与。感谢收看，再会。

60余载桥向穿心，让真理之光照亮海内外。10年更续初心铸魂，让马苑华章

0: 1979年，我就到了马列主义教研室。我们要让这些海外的年轻人要了解我们的历史。我说，反正以后我讲课啊，你们可以随便提出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提出辩论，都可以。
1: 1958年，暨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正式成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侨校的扎根播下了种子。1978年，教研室改称社会科学理论基础部。1993年，与德育中心合并为社会科学部。2016年，马克思主义学院正式挂牌。这颗种子迎来了蓬勃生长的10年。2018年，获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2023年，获评广东省重点马院。202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成功落地，标志着学科建设迈入新征程。2025年，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全日制本科生入校，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正式建成，续写暨南马院新的篇章。
2: 暨南院啊，是一块独具特色的热土，我们立足于校情，打造了内地学生施政课和港澳台学生国情课共融共通的教学模式，讲好了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第一主课。我们以教学来支撑科研，以科研来反哺教学，强化了教研

0: 融合建设，做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学科。
1: 教学改革是马院发展的核心引擎，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始终将教

0: 外招生两条教学生命线上不断拓展五位一体、五体联动、两融三进教学模式，培育了一支优秀的教学团队，打造了一批优质的思政课程。
1: 教学模式创新结硕果，学院两次斩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连续五次获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在课程建设上打造了三门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和五门广东省一流本科课程，培养了一支在各类教学竞赛中过关斩将的明星教学团队。理论创新是马院建设的核心支撑，学院始终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与学术前沿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为牵引，构建起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科研体系。
2: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技术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研究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多个重点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具有扎实的研究基础和鲜明的研究特色，也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啊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1: 学院在各权威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主持各类项目100余项，其中包含6项在研国家重大项目，多篇资政报告或采纳应用。在这里，科研是赋能时代发展的思想引擎。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知行合一的践行者。在暨南马院，理论学习始终与实践成长紧密相连。
3: 学院坚持立德树人，广育英才，通过搭建全覆盖的师生交流平台，构建立体多元的学术活动体系等办法，培养了一支优质高效、勇于进取的人才队伍。马院培养的学生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研究阐释等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1: 多年来，学院培育了国家高层次人才2人、省级人才10余人和各级各类人才多人。学院培养的学子遍布各行各业，他们带着在马院汲取的理论养分与家国情怀，在不同岗位上践行初心使命，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骨干力量，彰显了学院人才培养的扎实成效与鲜明特色。
4: 回望来路，我们从夯基垒台到立柱架梁，从铸婚育人到理论深耕，从服务社会到思想传播，这10年我们见证了一支队伍的成熟壮大，一项项教研成果的相继涌现，一届届学子满怀信仰走向广阔天地。面向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暨南沃土，融合侨校特色，努力在教书育人上供求精进，在学科建设上持续突破，在理论研究上厚植深耕，在思想传播上扩宽影响。感谢所有同行者，前路辽远，让我们继续并肩，共赴下一个开阔10年。
1: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用10年恪守初心，铸魂在道，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时代价值。真理之光照亮前行之路，践行之力书写时代答卷。暨大马院正以守正创新的姿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征程上继续书写新的篇章。

农村高中的困境谁来作答？眼前的这所学校选择了一种方式，把特长写成答案。33年来，他们用画笔勾勒未来，用跑道追逐梦想，走出了一条从薄弱到

0: 濮阳向海，沼泽绵长。在福建莆田的沿海乡村，莆田第25中学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书写了33年的奋斗传奇。从1993年一楼办学艰难起步，到2002年正式转向一体特色，再到2005年首届一体生本科上线远超预期。一路走来，学校始终初心如磐，以一体为突破口，在绝境中闯出新路。
1: 学校创办于90年代初，教学设施简陋，生源差，发展举步维艰。我们依托举办职业中专时期一体师资沉淀，选择一体特色之路，为学生成长另辟蹊径。从生存到特色，再到示范，核心密码是以生为本，让每个孩子都出彩。
0: 一次成功可能是运气，持续20年的成功一定是系统。学校构建3层4类融合课程与5维联动实践体系，实现了从有特色到高质量有选择的内涵式发展。从数十门校本课程，更是让人人有特长成为现实。
2: 3层筑牢基础，锻造特长，发展个性。4类课程覆盖文化、议题、实践、学业支持，解决一人窄化、特色边缘化问题，为学生打通文化与议题双轨成才通道，实现多元发展。
3: 运动不仅锤炼了我的注意力、应变力，开阔了眼界，更塑造了我坚强拼搏、严于自律的品格。
0: 33年来，学校累计培养4000余名一体本科人才，多名学子考入中央美院、清华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2025年，一体生本科上线率达89.94%。在这里，特长让每一个平凡的孩子都有了不平凡的出路。
4: 在学校学习的这段经历让我深耕了艺术理想，确立了自己未来从事美术相关事业的人生方向。感谢母校。
5: 祝莆田25中的学弟学妹们在6月份的高考中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为自己高中3年的努力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
0: 如今，这里不仅是无数学子圆梦的起点，更是成为引领区域教育改革的标杆。学校先后获评全国100强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福建省首批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改革试点实验学校等43项市级以上荣誉，加入闽浙赣桂鄂蒙6省美术特色办学联盟学校。2020年，学校成功晋升为福建省普通高中2级达标学校，从曾经招生难的薄弱校跃升为今天的区域示范，其一体特色育人经验正向省内外100余所学校输出，成为农村高中特色发展的莆田范式。
6: 25中体育办学积淀扎实，竞赛成果亮眼，后续将合力培育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助力农村高中体育教育稳步发展。
7: 莆田第25中学30多年执着一体特色办学，成为秀艺教育一体融合育人的一面旗帜。今后秀艺教育将继续努力，全力支持莆田第25中学打造一体特色办学区域样本。
0: 特色办学的生命力在于可持续，学校不仅拥有一支专业过硬、富有情怀的一体教师队伍，同时又以结构性优化为主线，构建了引进与培养并重、专职与兼职结合、文化与专业联育的师资建设策略。以名师工作室驱动课题研究，教师团队主持省市级以上课题29项，发表论文197篇。除此之外，学校海外聘专家、非遗传承人以及优

0: 优秀退役运动员担任兼职教师，全面指导课程建设，并由此构建多元化资源网络，形成开放共生、动态发展的教育生态，让特色办学代代相传。
1: 我们坚守以美育人初心，用艺术浸润心灵，涵养品格，全面助力学生综合素养成长。
2: 在体育教学中，我们着重培养学生综合运动能力，让每位学生练就强健体魄，健康快乐成长。
0: 从一楼办学到省级示范，从生存保卫战到特色强校，莆田第25中学用33年证明，每一种天赋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生命都可以精彩。如今学校正以创建省一级达标校为新目标，接力前行。
3: 新起点上，我们将深化议题特色，推进美育浸润，打造农村高中特色标杆，让学校成为师生成长的幸福家园。
0: 面对未来，学校将持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扎根兴化大地，深耕一体特色，为教育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

0: 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1: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

0: 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 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2: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9: 而且我发现她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9: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 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9: 没错，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

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真不错。
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0: 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3: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3: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3: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7: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0: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

0: 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技赋能专项培训，各地多措并举打好稳就业组合拳，全方位护航毕业生逐梦职场。优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有序开展，为广大学子圆梦求学保驾护航。暑期实践正当时，青春担当在行动，各地中小学生走出课堂拥抱社会，在沉浸式实践中淬炼品格，增长才干。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国家速滑馆开幕，一场运动会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的生动缩影。人工智能浪潮澎湃而至，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战略高度前瞻布局，引领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我们梳理了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学习。
1: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密切跟踪新技术新应用发展态势，加强科技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使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把握好这一发展机遇，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需要各国深化合作，共同探讨。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
0: 继续来关注教育新闻。8月22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大连理工大学举办，来自全国高校的书记、校长、专家学者和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者，以创新创业教育新形态新路径为主题，共同探讨双创教育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路径。
1: 专家表示，当代大学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军，也是创新创业教育的主体。但当前，部分高校的创

0: 新创业教育存在精英化趋势，只重视竞赛成绩，将创新创业教育简单地理解为学科竞赛，忽视了与产业的结合。教育理念还未达到为国家培养创新人才的高度。
1: 在这个最前端的优秀的学生，大家投入的精力比较大啊，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学生，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啊，我们投入相对小一些。我们更加关注创新创业教育的覆盖面，在这个更多的这种成果的支撑下，才有可能让更多的学生成才。
0: 专家指出，高校不能关起门来办双创教育，必须向外、向实、向深。走进真实的社会场景和产业一线，要主动对接企业需求，促进问题迁移、供需衔接，把产业真问题转化为育人真项目，让每个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锻炼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2: 从原来的我们更多的聚焦我们的一个赛事来迁移，应该实现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面向我们每一位大学生来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应该从我们整个这样一个教育体系的构建上来着力的下功夫，能够埋下一颗种子，在未来他们的人生成长的道路上能够开花结果。
3: 为深入推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持续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日前教育部联合支付宝就业共同推出就在身边职在掌握大学生暑期招聘专项服务活动。本次活动于2026年8月至9月举行，精准对接毕业生离校后多元化求职需求，汇集日结岗位、实习岗位、居家办公岗位等超100万个岗位。暑期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关键窗口期，各地多措并举，精准发力，从科技赋能到专项培训，为青年高质量就业保驾护航。
0: 近日，苏州市残联举办科技助残专场招聘会，让更多残疾毕业生更好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求职者小张是网络工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虽有听力障碍，但做短视频非常拿手。目前他的作品已有一定播放量，现场他对企业提供的 AI 制作岗位很感兴趣。
4: 在安静环境的话，我其实跟平常没什么区别的，因为我现在也带着那个的助听器。除了办公室文员嘛，我更希望的就是去这个短视频吧，有相关经验。
5: AI 制作的话，我们可能就是目前很火的这种小短剧啊，或者是产品的介绍，可能它是需要使用这个工具的经验，可以在家里完成，对吧？也可以就是在一个固定的地点来完成。
0: 本次招聘会一共有15家企业到场参加，覆盖科技服务、数字文职、新业态运营等多个领域，推出了30多个适配残疾人能力特点的优质岗位。
6: 我们是针对的这孤独症的孩子康复的督导，他是居家的，他还要做一些康复的预案。
7: 督导了30分钟，
6: 他们的有这个南京中药大学的，有长春大学的，
8: 为我们残疾人提供一些科技类的岗位。后续呢，我们残联也会进一步的依托我们科技助残的这样孵化器，开发更多的适合我们残疾人高质量就业的岗位。
0: 这个暑假，湖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荆楚之下高校毕业生暨青年专项培训行动，让职场小白的毕业生变成行家里手。在孝感市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德三岔实训基地的训练场上，几架无人机在学员操控下稳稳升空、悬停、绕行。而在电工实训室里，学员们正埋头进行线路安装与调试。
9: 因为我刚毕业，想学一个新的技能，了解到无人机发展的前景比较好，比较好就业，比如可以搞一些航拍、巡检，然后一些调运、一些农保、撒药的工作。我感觉这一个星期学的内容都比较充实。
10: 我们的叉车教练非常的专业，然后会手把手的告诉我们怎么操作，然后怎么样安全驾驶。训练中心也有那个叉车岗位推荐给我们，然后这次来的非常的值。
0: 今年孝感劳动就业部门紧扣青年择业窗口期，在工种设置上兼顾新兴赛道与民生刚需，无人机、电工、叉车等培训班报名学员就有100人左右，同时推行订单式培训，针对本地企业用工缺口开设服装缝纫工技能培训班，做到结业即面试，通过即录用。
11: 一是做好普及体验，关键是让他们通过体验重新定位自己的就业方向，第二是注重实操和技能提升，让他们亲自动手

0: 亲自实操，这样入职过后更能够快捷的上岗。第三日，同步政策宣传，开展微招聘，促进就业创业。
1: 眼下也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办理关键期，各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有序开展，通过优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等举措，为广大学子圆梦求学保驾护航。
2: 近日，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萧河乡中心小学助学贷款办理点，工作人员耐心指导前来办理贷款业务的学生和家长填报信息、审核材料、签订合同。今年考上新疆财经大学的小袁，切实感受到了国家惠民政策的温度与速度。
3: 七月末的时候，村委会工作人员到我家来宣传免费助学贷款，今天到乡上的代办点填写信息、审核材料，也就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办理。感谢国家的好政策。
2: 作为西吉县七个乡镇助学贷款下沉办理点之一，萧河乡办理点服务辐射范围达135平方公里，覆盖13个行政村、82个村民小组，惠及辖区3537户群众，切实让乡镇群众足不出乡就能享受便捷的助学服务。
4: 一次性告知家长及学生全部材料流程，不让群众多跑路，开通周末预约办理，方便务农务工家长，针对行动不便学生上门服务。
2: 在江西都昌，连日来都昌农商银行北山支行助学贷款办理专区繁忙有序，工作人员分工明确，相互配合，从贷款政策解读、申请流程指导到网上操作演示，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手把手指导服务。都昌县教体局还与银行合作，实行一站式协同办公，通过提前预审材料、简化办理环节、开辟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举措，实现学生当天提交申请，当天完成审核审批并签订贷款合同。截至8月17号，已受理助学贷款申请3000余户，金额5500余万元。
5: 现场有很多志愿者，帮助我们办理这个助学贷款。然后时间的话也特别快，半个小时就搞定了，一站式的服务方便了我们学生的顺利入学。
6: 为进一步提升助学贷款受理效能，我行积极响应学生和家长诉求，落地周末值班受理机制，让学生和家长周末也可以办理助学贷款申请。
7: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看云南。日前，云南省印发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实现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学段覆盖，构建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以确保4年级、7年级每周一课时，其他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同时推动职业院校将人工智能纳入到公共基础课与专业拓展课当中，推动高校分类建设人工智能公共基础课模块，以覆盖文、理、工、农、医等全学科，原则上不少于2学分或者是32学时，更好推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走深走实。好，来看看江苏。近日，江苏印发一项意见，意见提出20条举措，在挖掘激活科技成果价值方面，意见提出要优化建设50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省财政给予每家100万元的建设经费，同时建设100个规模化应用场景，有序开放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民生保障、文旅教育等领域场景资源。此外，在提升技术转移服务效能方面，意见提出高校技术转移机构要增设特设技术转移岗位，不受岗位总量和结构比例限制，同时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健全技术转移职称序列等等，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好，我们再来看看天津。日前，天津市召开新学年学校周边停车治理工作推进会，在组织教育、公安、城管等部门对首批51所重点学校逐校制定停车治理方案的基础之上，还汇聚了学校、家庭、社会的合力，要求要协调学校周边商业设施、公共机构、写字楼等停车资源，措施为接送学生车辆提供临时的停车泊位，同时在重点学校要全面 推广停车预约小程序，综合运用固定电子警察和摩托车、无人机等移动执法设备，严查违停行为。此外呢，学校还要科学地设定错时的放学时间，以保障上下学时段通行安全和良好秩序。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子涵。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暑期时间正当时，这个夏天各地中小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社会，在沉浸式实践中淬炼品格，增长才干。
2: 近日，武汉市实验学校联合武汉江岸环卫集团、江岸区塔子湖街道上荣社区开展助企惠民，即为环卫工人顶班志愿服务活动。环卫师傅现场讲授保洁作业规范、实操要点及环保科普知识，学生志愿者们换上环卫工作服，亲身体验一线环卫工作日常。
8: 干了一个小时不到，我们就已经大汗淋漓了，可想而知环卫工人有多么艰苦，这也让我们对一线的劳动者生出了一种崇高的敬意。
2: 学校还举办请环卫工人做客暖心专场活动，带领环卫工人子女体验香薰蜡牌、漂漆团扇等非遗项目，让孩子们在趣味创作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9: 通过将劳动教育走出课堂，学校的学生呢有了责任担当，树立了绿色环保的一个理念，转化为学习的一个动力，为城市的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除了在劳动中练就担当，青少年们还在实践活动中展现文化自信。近日，首届行走金陵双语文博小小讲解员大赛决赛在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举行，小选手们以少年视角解读文物故事。
10: 首先呢，我是得自己对它有了解，然后再将它翻译成英文。我希望呢，我以后就能讲更多的用英文讲好中国故事，然后我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南京的历史。
2: 大赛的核心并非简单中英直译，而是文化转译，考验的是青少年对金陵文脉的理解深度与国际化表达能力。
11: 我希望看到的场景可能是孩子们自信地站在这里去给全世界介绍南京这个城市。
2: 决赛最终诞生十名金牌双语文博小小讲解员，优秀选手将纳入南京少年双语讲解员储备队伍，持续参与文旅宣讲和文博公益服务。暑假期间，云南省泸水市相关部门开展三代人的信仰对话、党旗引领团旗红、团旗映照对旗飘系列活动，组织青少年代表与老党员老干部面对面交流。少先队员走进老党员赵凤祥家中，听他讲述建州初期艰苦的生产生活条件和边疆建设的峥嵘往事，回忆老一辈人攻坚克难、自力更生建设家乡的点滴往事。
12: 老一辈不畏艰苦，默默奉献建设边疆的精神，让我深受触动，倍感振奋。我也要向他们学习，刻苦读书，脚踏实地，真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2: 此次三代人的信仰对话主题实践活动，以老带新，以史育人，通过沉浸式面对面的交流，让青少年在回望过往、见证变迁中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坚定了热爱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理想信念。
13: 打破传统宣讲模式，用老一代的亲身经历给青少年讲好家乡故事、红色故事，让孩子们看得见变迁，听得懂历史，在代际交流当中厚植家国情怀。
1: 进入今天的暑期探馆季系列报道，这个暑假山西省科技馆里人气爆棚，趣味科普活动、新颖特色展览轮番上线，一起去看一看。
14: 近日，记者走进山西省科技馆，看到在一层数学展厅，一场生动有趣的特色科普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参与、动手体验。不同于传统的书本授课，山西省科技馆这项暑期活动主打动手实操、沉浸式感知，通过实地测算的方式，把抽象的数学美学直观呈现出来，让孩子们跳出枯燥理论，近距离感受自然与艺术中的数学魅力。
15: 因为暑假孩子的假期时间比较长，然后正好看到了咱们也有这个活动，然后我就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拓展他的一些数学方面的视野，还是挺好的。咱们这个课程活动挺有意义的。
14: 以特色活动为亮点，今年暑期山西省科技馆全面升级科普内容，打造出形式多元、内容丰富的系列科普活动，同时重磅上新海洋科学主题展，全方位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
16: 暑期以来，我们道馆人数是明显增多的。根据线上预约系统来看呢，每天预约人数上限是7000人。自七月初以来，每天都早早的约满。
14: 多样的特色活动、新颖的主题展览、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山西省科技馆成为今夏极具人气的科普打卡地，不仅受到本地家庭的青睐，也收获了外地游客的认可与好评。
17: 特别贴近这个小孩儿啊，像他们这个年纪的，给他演示这个月球的怎么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讲得更生动一些。
18: 我觉得那些设备很好玩，我刚才去玩了那个近视眼、远视眼、正常眼的那个机器。我今天来了这儿，知识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趣。
14: 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既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休闲生活，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养，让科学知识可看、可触、可学，助力青少年在探索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
16: 今后呢，我们将持续发挥科普主阵地的作用，为群众推出更多优质、普惠、多元的科普服务。
1: 暑假期间，多地青少年体育活动火热开展，各地通过专项训练、公益体育课堂等形式，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强健体魄中锤炼意志。
2: 暑假期间，青少年户外运动热度攀升，在江西共青城市一处篮球训练营，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练习运球、传球、投篮等基础动作，并开展趣味对抗赛。
19: 我打篮球已经有3年了，每年暑假都会过来。打篮球可以让我长高，还可以让我的身体变结实，然后还可以学到专业的篮球技巧，还可以交朋友。
20: 因为我喜欢踢足球，然后我妈妈支持我踢足球，然后妈妈就把我送到这里来踢足球。
21: 我踢足球踢了5年了，以前是打前锋，现在是打中场，现在正在积极备战，准备去赣州踢百县比赛。
2: 浓厚的暑期运动氛围让青少年远离电子产品，告别宅家模式，在锻炼中锤炼意志，收获成长，助力身心健康发展。
22: 现在每年暑假孩子们呢越来越多，对足球的热情呢特别高涨。
2: 暑假期间，甘肃重信县体育中心举办奔跑吧少年体育运动培训，为期10天的培训班面向6至15岁少年儿童开设篮球、足球、羽毛球项目，帮助孩子在运动中提升体能，磨砺意志。
23: 能参加这次体育培训班，我特别开心。跟着教练学习球类运动，既可以锻炼身体，也能学会一些新技能，收获满满。
2: 暑期体育培训不仅让孩子们掌握了运动技能，增强了体质，更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坚韧的品格和团队意识。
24: 这10天里，我们会科学安排训练，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带孩子们强身健体，磨练意志，也希望更多少年爱上运动，养成日常锻炼的好习惯。
1: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就近便利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暑假期间不少地方学校体育场馆面向社会开放，一起去福建福州看一看。
2: 福州市47所学校体育场面向社会开放后，纷纷成为附近市民青睐的锻炼场所。记者在福州第32中学看到，虽然天气炎热，每天校园里都会迎来一波又一波的锻炼者。
25: 我是一位初中生，我是过来练长跑还有排球。
17: 每天是过来干嘛呢？
26: 就过来打一打篮球，跑跑步。通过预约小程序，然后呢，到这边的时候我来签个字吧，就能进来了。
2: 现场有市民向记者展示了手机预约入校的流程，打开易福州应用程序，在搜索栏中搜索校园体育开放，就能看到离自己当前所在位置最近的学校开放情况。
27: 会显示可预约，然后你就选择，还有那个人数嘛，比如说余多少人，然后我们就 天加就自己还有加。
0: 到了暑期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们上午是从6:30开始到8:30这个一个区间，那下午是从3:00一直到晚上的9:00来活动的，以周边的居民为主。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场地是这个篮球场和田径场，他们会过来做一些篮球场的这个就打篮球的这种 PK 赛，自己组织的一个友谊赛的这种的活动。
2: 试点学校的体育场地开放以来，有效解决了周边部分社区健身设施不足的问题。针对学校体育场地向市民开放后会不会影响学生使用的疑虑，以及校园安全如何保障的问题，学校老师做了解答。
0: 学校里面都会配一个体育老师进行轮流的值班，然后呢，这个应急的处理一些这个紧急的运动损伤啊等等的情况。
2: 为提高市民入校便捷度和满意度，暑期期间，福州对外贸易职业中专学校多措并举，从细节入手，做好管理和相关保障工作，让这项新举措更暖心惠民。
3: 全民健身应该是社会跟学校共同的职责，进来了，遵守我们的场地规定，做好卫生保洁，也确保他们自身的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10年开启光明。

0: 明前景。
1: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2: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0: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3: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0: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4: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5: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 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7: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五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8: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一周就能完成。
7: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 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2: 15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

0: 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1: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2: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3: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顶级水平。
4: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5: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6: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7: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8: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7: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

0: 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2: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3: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1: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1000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三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 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六方有形，静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

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屏共9种，送京呈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同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

0: 周一上午刚刚结束门诊的张志山特意来到病房查看101岁高龄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
1: 还坐得住吗？
2: 坐得住
1: 就多坐一会儿。
2: 也是救命恩人了。
0: 患者王飞秀今年101岁，因严重骨质疏松外伤后导致右侧髋部骨折，在医学界这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3: 骨折是老年人的最后一摔，他还有一些基础病，老年病，他的心肺功能很差。非常感谢张志山主任能够有这样的新技术用在我母亲的身上，我们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0: 老人康复的背后不仅是精湛的医术，更是一项由骨科医生自主研发、获得国家专利的新型股骨近端交叉锁定型髓内钉。这枚小小的钉子究竟藏着怎样的生命密码？今天让我们走进生命线上的创新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志山。
4: 张医生你好，欢迎做客遇见。
5: 主持人好。
4: 我们大家都知道您是北医三院的医生，需要给病人看病，同时也是硕导，要带学生，其实工作已经很忙了，怎么还会想到说呀，我要花时间去搞一个发明专利呢？
5: 三甲医院的大夫都很忙，我们着急去做手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一个临床经验的积累，在大量的病例治疗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一些器械存在问题。对于髋部骨折来说，老年人对他们来说是最致命的啊。总是说对老年人来说，髋部骨折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啊。我们大概无论你做手术还是不做手术，一年内的死亡率是将近20%的，所以我们想提出新的髓内钉来进一步提高疗效。
4: 您给大家科普一下，您刚刚说了髋部骨折是最为致命的，对吧？为什么它最为致命，是最后一次骨折呢？
5: 像我们治疗80-90岁的病人是比较常见的，
4: 对啊。
5: 但是对这些人来说的话，有一个最常见的问题是骨质疏松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骨质疏松的问题。等他们发现骨折的时候，你像最常见的是椎体的骨折、压侧骨折，实际上最致命的是髋部骨折。
4: 髋部是指哪个位置呢？
5: 髋部就是咱们的这个大胯，
4: 大胯的部分。
5: 对，这个地方的骨折，有很多老年人都是在家里摔的，很多人就没有熬过去，在一年之内，可能有将近20%的病人就去世了，他就没有熬过这次骨折，所以他就没有再骨折的机会。所以叫最后一次骨折。
4: 其实刚刚我们看片子当中，这位老人101岁，年龄特别的高，而且你有提到说他致死率还是比较高的，对吧？而且还是最后一次骨折，所以是不是他手术的时候你还挺紧张的？
5: 针对这个老人来说的话，实际上那么超高龄的老人，他合并了很多病，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得过慢性心衰，这次摔了以后又有些肺炎，
4: 对，
5: 而且他还有辅助动脉瘤，这些很多的问题合在一起啊，所以一般的医院可能就不太愿意接手啊，来给他做治疗啊。但是我们北医三院作为一个综合实力比较强的医院，我们整合了内科、外科、麻醉科、重症，我们跟病人家属去沟通，病人家属跟病人都想去做最后的努力。那我们也是病人以性命相托，那我们肯定要全力以赴，发动我们三院所有的力量。实际上我们做手术的固定只是一个环节手术以前像我们我们的麻醉科的徐飞主任，
4: 对，
5: 其实我跟他合作了很多病例了，有的病例髋部骨折的比这个还要复杂我特

0: 别感谢旭飞主任啊，实际上他在麻醉的时候采取了一个很非常规的一个入路，因为老太太还存在脊柱侧弯，她的腰麻是很困难的啊。实际上打完腰麻以后，我们做手术啊是很顺利的，我们在20分钟就完成固定了。
1: 骨质疏松让骨头变空变脆，粉碎性骨折、钉子松动、术后不稳一直是超高龄老人骨折治疗的最大难题。针对这一痛点，张志山团队研制出新型股骨近端交叉锁定型髓内钉，用国产原创技术为银发老人守住生机。
2: 那就要说到我们的这个技术发明专利了哈，这个名字叫做新型股骨近端交叉锁定型髓内钉，很专业，读起来我都有点费劲儿哈。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能用一两句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0: 大家看我们的股骨近端啊，这个是我们的大胯。
2: 啊，就这
0: 大胯骨
2: 对吧？这一
3: 对
0: 啊，这是髋部啊。其实大家理解起来，我们的髋部就像路灯一样，它是要一个悬臂梁的结构。我们所设计的髓内钉就是根据这个悬臂梁的结构来设计的。
2: 对，
0: 因为我们来承重身体，我们在这个髋部这个地方形成了两组，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承重梁，是来承重我们的上半身的，来承重让我们能够去行走。
2: 咱们这个髓内钉包括和以前的髓内钉相比的话有什么区别吗？
0: 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实际上就是四个字，第一个就是交叉。
2: 以前不是交叉了？
0: 以前不是啊，以前是平行的这两个钉子。交叉就是我们是从解剖上看，我们髋部的两组承重梁，它在正位上是交叉的，实际上大家可以仔细看，它在侧位上也是呈交叉的，
2: 也是交叉的
0: 啊。以前所有的髓内钉就没有注意到我们股骨近端这两组承重梁在侧位上也是交叉的，所以这是两组交叉在三维上，它是一个三维交叉，来承重我们的上半身。这是几百万年我们直立行走进化形成的。
2: 那交叉和不交叉它有多大的区别呢？
0: 它抗旋的作用更强，像我们走路，这是一个旋转应力。
2: 什么叫旋转应力呢？
0: 就是你转了
2: 啊，就
0: 你往前走的时候是转的，它受到一个强大的旋转应力。而且我们在股骨近端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三个应力达到一个极致的平衡，一个是张应力，还有一个这个承受压应力，还有一个旋转应力，是三个力极限的平衡。如果在髋部这个地方断了，相当于我们这一个三维的承重梁，这两组承重梁断了，那我们就设计这个髓内钉，我们用两组金属的来重建两组承重梁，恢复我们髋部的像路灯一样的悬臂梁的结构，那它会更稳定，
2: 更稳定。还有一个啊，就是刚刚你也提到，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骨质疏松的问题，就是这个他怎么样保证说，哎呀，我不会掉出来，不会松动，钉子不会掉呢？
0: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实际上就涉及到我们这个髓内钉的理论的第二点，锁定，因为越骨质疏松的病人，他摔了以后，他有可能会出现断端的粉碎，这两枚钉子是跟螺纹。是有螺纹的，有螺纹来跟我们的主钉是锁在一起的啊。我靠这两个螺钉锁定在一起，这是头颈啊，我就不需要你外侧碎得多厉害，我也能够稳定住头颈。稳定以后，实际上它是一个很稳定的内支架啊。那你外侧碎了，那我稳定住你。那你外侧我给你时间就会骨折愈合的哦。所以这根钉子最主要的两个理论，第一个就是交叉，而且是三维的交叉啊，第二个就是锁定啊，像您所说的解决它的骨质疏松粉碎骨折的问题。
1: 看似简单的一枚骨科髓内钉，背后却是整整十年的反复打磨。从一直构想走向临床应用，这枚新型髓内钉的诞生不仅凝聚了医者对生命的极致敬畏与对完美的执着追求，更是中国骨科医生立足本土临床、自主创新，为高龄骨折患者重新撑起生命尊严的生动写照。
2: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就这样的一个锁内钉看

0: 起来其实和我们的科学仪器相比比较简单啊，但实际上我知道您从13年开始提交申请，到23年才批复了这样的一个发明专利，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啊？
1: 实际上，这个理论的提出是13年啊，大家看我在，这个草纸上画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啊。实际上，这个我用我女儿的这个
0: A4 纸。
1: 三角板量角器，根据我的理论，完了去画出这个草图来。我们中间呢，经过了2次特别大的改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这个水泥钉，最开始的草图，
0: 哎，是
1: 三枚螺
0: 钉子，
1: 钉的，
0: 对，
1: 是三枚螺钉，但是我们经过工程师的，我们生产出钉子以后，我们经过体外的，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打入体外的甲骨，我们要经过生物力学的测试的。在测试过程中，我们就发现3枚螺钉跟2枚螺钉的力学效果是一样的，
0: 并不一定三足更稳。
1: 对，所以我们就去掉了1枚螺钉，那我们就从头把以前的整个生产出的水泥钉要推翻，我们要再改成2枚螺钉，这是一个最大第一次改动，特别大的改动。
0: 对啊，
1: 改成2枚螺钉以后啊，我们经过计算机的模拟，体外生物力学的测试，我们觉得它的效果达到了我们设计的初衷。当我们在拧入甲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2枚螺钉的角度不太对，这枚角度我们当时设计的太平了。太平了以后，我们打入我们的一些小的骨头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亚洲人，亚洲人有些女性特别矮小的，矮小的时候，我这枚螺钉它的股骨径，它上下径没有那么大，所以这枚螺钉有可能就会打出去。它的上下径，所以当时的螺钉的角度是95度，我们现在这枚螺钉是120度。每次这种大的改动，就要涉及这个整个设计图纸，完了这个生产的流程，生产出你金属的水泥钉，这整个都要从头来。这个产品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们想让它更完美，完了应用起来更加顺手。
0: 我记得你的 PPT 的最后一页写的叫“国产当自强”。
1: 我们以前用的所有的水泥钉都是进口的，我们以前的国产的厂家，一位实际上就是在模仿进口的水泥钉啊，这些进口的水泥钉，我们所有的都用过啊，它各有优缺点的。实际上我们在长期大量的病例基础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它的问题所在，那我们想改进它的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了我们新的理论，我们想推出我们一个中国新的水泥钉，而不是单纯的一味去模仿。
2: 临床繁重，教学任务压身，是很多三甲医院医生的真实写照。临床与科研究竟是相互消耗，还是可以彼此成就？面对这一困惑，张志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科研绝不是临床的负担，而是大量临床经验积累后的自然升华。要耐得住寂寞，抠得住细节，把病人当作最好的老师，才能化作临床与科研相互成就的最美闭环。
0: 怎么样去兼顾？我既想搞发明或者搞科研，同时又能够看好病呢？
1: 实际上，我们那么忙，我都建议大家每周留出自己单独思考的时间，完了你去反思你的治疗的病例，你的效果，你会发现问题。实际上，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完了，提出你的一些新的理论，一些新的发明，这个不像你所说的，这个是一个负担，是一个你的临床经验的一个升华。
0: 对于广大的年轻人，你给他们的建议从哪开始做起呢？
1: 你要耐得住寂寞，就像夏天的蝉一样，你看它在树头鸣叫，但是它爬上树以前，它在
0: 地底下蛰伏
1: 了好几年，来完成自己内功的训练，完了它才一朝爬上树，一鸣惊人。第二个就是你在训练的过程中要注意细节，一个是病人的细节，我们重点要观察病人；第二个就是我们老师，每个老师 做手术和看病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书本你都学过，但是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我们所有的细节跟别人不一样的，你都学到。第三个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一定要多跟病人沟通，多看病人，这是你临床经验的积累。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记住，病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希望我们的年轻大夫能够注意这三点，完了把自己修炼成一个临床经验丰富的优秀的临床医生。

0: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从存量商业设施更新到连锁品牌加速下沉，从闲置资源盘活到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这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的县域消费激活战，正以18条应招实招，让下沉市场的烟火气更旺，内需引擎更强。如何进一步释放县域消费潜力？15/5时期，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如何再上新台阶？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县域消费的下一个5年，路在何方》。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张征。那今天有关县域消费的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一位呢是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刘成，刘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评论员古松，欢迎古松。
3: 张征好，大家好。
1: 好，那有关我国当前县域消费的现状到底如何，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0: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活跃线下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活力。县域地区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这片广袤而充满烟火气的市场，正是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增速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零总额比重达到39.1%，较去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美团等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县域活跃消费者人数同比增长超15%，订单规模增长超20%，增速均显著高于城市同期水平。县域消费的持续扩容正在重塑中国消费版图。
1: 好，此次的意见呢是由商务部等9部门共同出台的。那刘教授，和之前啊已经完成的这个县域商业3年行动计划相比的话，您觉得这次意见它有哪些具体的政策方面的转向？而县域消费在咱们扩大内需这样一个大的布局当中，它有怎样的一种特殊的定位和作用？
2: 和以前呢县域3年的规划中呢，我们这次主要转变体现为呢，从以前的能不能有没有的问题，转向现在我们的怎么好不好、稳不稳的问题。以前呢，着重要补齐商业的消费的基础设施的短板问题，我们把商业基础设施下沉到农村。那么这次呢，从这文件的精神来看，就是在下沉同时，我们要活跃盘活，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商业基础设施盘活，发挥它的效率，优化它的布局，完善它的商业业态，优化它的渠道建设，都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呢，就希望我们激发我们县域消费的活力，提升我们县域消费在整个国家消费中的我们就说底盘的作用。通过这些努力呢，能够使得我们县域消费成为我们整个国内大循环中的重要的一极，托起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1: 那我们看这一次的意见呢，它实际上有18条具体的举措哈，它实际上是覆盖了有多个维度。那重点呢，我们看提到有，比如说盘活闲置的国资、5年过渡期的用地支持，包括连锁品牌一照多址等等。那古松怎么评价这一套组合拳？

0: 觉得其实特别的精准。首先，你刚才提到了盘活国资，因为以往我们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很多这个稳定的基础设施现在已经有了。那么，如何把更好的资源给盘活？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国资如果出现闲置的情况，如何能更好的盘活和利用？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那还有另外一个，你刚才提到就是五年的一个过渡期，土地的属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擅自去变更，或者是大批量的去变更这种商业土地的使用性质，那其实工作量包括为以后土地工作可能也埋下了一定的隐患。现在有五年的过渡期，也就意味着其实是可以边过渡着，在这五年期间去看。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说，是针对我们能够把更好地方的这种商业业态、产业链线上线下能够给盘活，把资源有效能够利用起来，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你刚才提到说宜照多址，因为其实看到很多的痛点在不同的县域之间，尤其是要建设品牌化、产业化、标准化和品质化的这种过程当中，其实大型的连锁企业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如果说每一个地方单独的去办理自己的执照，包括我们看到的土地属性，包括一些商业综合体的这种使用的过程当中，难免工作会变得特别的繁杂。这个繁杂就在不同的地方都在不同的去上演。那么如何去破解，其实就变成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宜照多址，也就意味着跑一次能够极大的减轻我们在流程上的一些工作，简化了，然后同时把品牌化的一些大的企业产业端包括渠道端能够引入到我们的地方和基层，这就能够把品牌化和 IP 化极大的在地方能够复制起来。因为在地方其实我们看到，尤其是县域，不是说没有消费意愿，也不是说没有消费力、消费需求，是有，恰恰是因为我们在供给端反而做不到那么优那么好，导致很多县域的这些主体包括个人，他反而去比如说省会城市、大的城市去进行消费或者线上消费。我们其实无非现在是利用一套的组合拳，把很多消费场景和消费主力固定到当地，那么这个举措就是把当地的资源给盘活。
1: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意见当中，他其实用到的一个词就是下沉，对吧？那我们看刘老师这一次这个政策呢，应该说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啊，他就是提出呢是摒弃了牵线一面这个问题，而且提出说要跟着人口走，跟着需求走。所以并且把这个县域呢，我们看啊，它是划分为了三类精准施策，哪三类呢？提出说分为了叫提质引领，然后固本挖钱和兜底保障。那如果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的话，这种分类的精准施策，它主要的这种作用和目的是什么？起到的效果？
2: 对。因为我们中央文件呢，我们列了48条，48条呢是一个从全国县域进行大范围来应用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呢可能不一定适合于我们具体的某一个县。比方说辽宁东部的地区啊，中部啊，西部的每个县的人口规模、消费习惯、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都不一样，也就是说要分类施策、精准施策，要差异化的发展政策。所以从这次政策中呢，我们提出了引领提质，对那些东部发展的大的地区，比方说像广东地区啊，它的消费就是要升级提质，对吧？优化。而对于说中西部的很多县市呢，它更多的是挖钱。我们把这个怎么样呢，把基层这个机构啊下沉呐、做好啊，对吧？激发老百姓的消费潜力啊。但对有一些薄弱地区呢，那么很多政策呢更多是兜底类的，怎么样呢保证农村的基本的消费服务需求啊，对吧？所以每个人需求政策不一样，你的施策办法也不一样，而中央对他们考核方法也应该不一样。而我们说正因为差异化发展呢，我们才说让中央的政策真正的扎实到每个地区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那这种分类施策，我们希望可以解决哪些就是当下这种县域的消费发展的一些问题呢？
2: 实际上解决我们无论是供给侧，比方说我们供给侧供给能力不足，对吧？供给档次偏低，还需求侧需求不振，等等一些问题，通过这些来彻底的激发我们县域经济的消费潜质。
1: 好，那其实呢，我们看这一次的意见，大家有个感觉哈，就是它不同于以往这种好像是只是提振消费这种短期的这种效应，而且呢，你看意见当中特别提到了说，这种稳岗就业，包括还有创业安居，是作为的这个保障的一个核心的抓手。也就是说呢，不仅仅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消费，并且也会帮助大家怎么去多挣钱。
0: 对，因为最开始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说这个数字，我觉得是我们看到这次整个18条背后的一个大逻辑。我们县域整个占全国人口5亿多，也就意味着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40%左右。那在这

0: 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消费主力，我们扩内需重点的阵地其实也就在县域经济。如何把县域经济给发展好，这中间其实要想发展好，那老百姓其实是愿意消费的，愿意花钱的，有这个需求。一方面是在供给端给大家提供好的产品、好的方式，线上线下要打通。那归根到底是要有消费能力，这个消费能力是一个持久的、持续的消费能力，从哪里来？让大家有持续的这种稳岗就业，提供更多的优质工作岗位，让大家钱包能鼓起来，让大家有信心、有底气去消费。你想，一个工作稳了，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还不少钱揣到兜里，那钱怎么来？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是非常基础的一个逻辑。这一点其实也能够看到，我们在扩大内需、扩大促进消费的角度来说，找到了在县域经济或者在地方基层触角当中的一个重要抓手。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去刺激消费，这个工作我们之前做了很多，取得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后续你当大家看到以旧换新的产品都已经换得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真正消费的场景是什么？是文旅消费，是服务消费。那所有的消费这些场景，一方面要把产业链做好，同时要让大家能够有钱有消费能力。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是其实重点是文岗就业，而且这中间不是一个割裂的，它整个是形成一个闭环的。你想，当我们的文岗就业提供的更多工作岗位的时候，能够生产更多的这种生产力带动起来，无非也就是从产业、从工厂、从企业工业化端提供了更多的商品，或者叫提供了更多的服务，然后反过头来这部分人又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去刺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我觉得这中间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商业业态，这个业态掌握的就非常的准。而且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在于其实对兜底民生也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作用。我们不是说完全站到消费的角度去考虑，说我们一味的为了让大家消费才提供岗业，就是岗位就业，而是整体的一个基层的居民生活保障。
1: 对，我想问问刘教授，您怎么看？就是在这次意见当中所提出的这个逻辑，就是把这种消费的增长和居民的这种增收给它做进行捆绑。
2: 因为啥呢？我们这些年县域经济应该说发展很快，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说消费接近半壁江山。
1: 嗯，
2: 但是呢，我们这个县域消费发展很快遇到了增长的瓶颈。这个瓶颈根源在于百姓收入不足。
1: 嗯，
2: 虽然我们说很多的激活，希望老百姓多买，但老百姓没钱呢，这样就形成一种我们叫负向循环。老百姓没钱，那么消费的预期就下降。那么越下降越不敢买东西，越不敢买东西，那么我就卖不出去货，越卖不出去，我老百姓收入又增加不了，这么恶性循环。所以要想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本质上就在老百姓第一增收，第二改变消费的预期，进行正向的消费预期。那么要想提升老百姓的收入呢，我想我在基层也做过，根本呢就是什么呢？还是要提升产业能力。
1: 嗯，
2: 因为老百姓增收在基层有几个来源，一个是什么呢？从农业等线上产业，无论是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等，关键是要做好产业发展，能挣着钱。第二个呢，就是说拓展商业。商业呢，通过商业服务，现在通过电商，怎么把产品呢卖得出去？
1: 对，
2: 我能挣到钱。第三个呢，我们说地方的财政支出，我们地方的很多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形成的几大来源呢，共同的形成。过去呢，我们是一个闭环，但是现在呢，某种上我们现在是开环了。开环呢，大家都把县域消费不好呢，指责为电商，实际上是等于说我们叫有的说叫失血效应，我不认为。实际上讲，电商对老百姓一方面确实是能把不少当地的消费吸引到外地来实现，但是呢，如果利用得好，实际上也可以通过电商的形式，把你当地的产品呢，包括农产品卖向全球啊，卖向中国各地啊，做好了也可以正向循环。所以说，我们关键不在于是不是有电商，说这是关键，要把它利用好，精准盘活，通过这些变成老百姓的创收来源。包括现在尤其要和什么呢，康养家、什么文旅家、养老家，那么通过家变成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要做成很多的养老的、育儿的、教育的等等，还有这种我们的民宿等等，这是旅游，这些旅游行业呢是要本地化。
1: 对，
2: 也就是说是带不走，必须在本地实行消费。那么我们把怎么把这些产业有意做好，变成老百姓征收的利器，那么就让你拉动我们的消费，逐渐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
0: 而且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大的逻辑在于哪儿？我们看到其实在不同的地区啊，区域经济都有一些核心城市，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西安啊、成都啊、重庆啊，包括长三角一些城市，它有一定的人口虹吸效应。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在

0: 县域经济当中打造一些品牌性的，不管是康养也好，还是商业综合体或者是工业综合体，这种情况的话，能够把人口或者人才的红利给固定到本地，也就意味着为当地的以后持久的产业发展是带来了一个人口方面的一个支撑。那这个支撑一方面是促进工业或者当地的这种产业发展，同时也能够带动当地的消费经济。
1: 另外它这个消费啊，一定不要我们说狭义消费，就购买货物。
2: 对，
1: 现在消费要业态多元化，不论是康养啊、旅游啊、什么育儿啊，对吧？什么健身呐、啊？老百姓呢，随着县域老百姓收入提高有多样化，我们怎么样通过丰富我们的业态呢？更好的不仅要满足本地要求，实际上能吸引周边的消费群体进来，形成老百姓多元化的增收渠道。
2: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当前的我们的县域消费究竟有哪些卡点？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商务部近期调查显示，近一半农村居民将商品种类少列为线下消费的核心痛点。县域市场并非缺乏消费意愿，而是有效供给不足导致想买却没得选。相较于商品供给的短板，服务消费的供给缺口更为突出。餐饮、休闲、文旅、养老、托育等领域普遍存在需求旺盛但供给能力跟不上的问题。同时，大量存量空间资源未能得到充分激活，不少县城的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业态单一，设施陈旧，大量闲置办公楼、基层供销社网点、废弃校舍等资产长期处于低效利用状态。此外，城乡消费市场长期存在明显的时间差与品质差，同品同款商品难以实现城乡同质同享，主流新品在县域市场的上市节奏始终滞后于城市市场。
2: 我们看这一次政策呢，除了重点它要培育的这样一个跨业态的场景之外，其实还提出说，相邻的这些县域呢，它是可以进行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线路的消费线路打造的，对不对？那在这个方面如果要落地的话，是不是肯定首先要打通很多，比如说在行政方面的，包括在市场方面的一些这种不通顺的这种堵点的地方？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无论说也要做康养也好啊，旅游也好啊，包括农业加也好，实际上是什么呢？要层面发展，规模发展，这样规模发展就涉及到一个县域的协调问题。
2: 对，
1: 但是在中国呢，协调意愿比较差，这个比较差体现出来，一个是我们行政壁垒，每个县市呢，它有你的税收啊、政策发展呢、啊，它难以和或者不愿意把这资源和其他的县市共享共建。包括旅游资源为例吧，每个市县，比方说我原来在吉林长白山，做一个我们县级市还挂了几天三年的副市长，我就感觉长白山旅游大家都说旅游资源很丰富，但旅游资源做得不好，每个县市只想他那一摊儿，不会把自己资源旅游来游客来我这呢，我还介绍就是第一天玩我这，我第二天还都别的事啊，没有，不会老说自己的好，就不会说别人好，
2: 只想把自己的做大做强
1: 了、对，所以我就说长白山的旅游呢什么的，有美景无活动无线路无安排，就他不会主动的说，哪怕省里说了第一天在这个，第二天在那，第三天在哪，第你这个是安排什么活动，我这是安排活动，这个活动对投资者是有差异的不同的，甚至说是连贯的，没有。所以说这样要要求我们说增强地方的协同意识，但是这个协同意识呢，由我在一个市下的县协同还是比较简单的，
2: 对，
1: 能解决的。有就是怕什么呢？跨区域、跨省的，比方说我所在的地区，它是鸭绿江流域，鸭绿江流域涉及到辽宁和吉林，那么实际上我们当时七年都发展了，组建了鸭绿江旅游联盟，就想破解这个问题，但最后呢，想全域旅游也做的也不算太好，但是我们说也在努力做，破除行政的壁垒，第二呢，市场的壁垒。因为不论旅游啊、农业各种县域是由不同的市场主体进行的，那么我们由于我们县域的市场主体规模有限，它不具备跨县呐、跨市的经营能力，那么你怎样培养壮大主体呀、甚至说我们的一些一线的商业主体呀、下沉呢，对吧？怎么样呢？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市场保护主义，这样呢既契合着国家呢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也呢提高我们激活的消费潜能，实现要素在跨区域的有效的组合。
2: 对，
1: 最简单的比方说秦岭能不能一个县不能统一的规划旅游资源，比方说长白山地区啊、

0: 还有农业呢，现在有民宿啊，我现在民宿就发现了，民宿很多同质化，为什么呢？这个乡弄种点花，那个乡呢也是种点花，大家想的都是一样的。如果当时在县里或者市里统一规划下，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就会显示出错落有致、差异化发展、
1: 各具特色。
0: 所以说呢，我们说通过希望能够呢，在省里或

0: 相邻的协调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互动联动。
1: 嗯，好。国松，你看这次新政呢特别提出说线上线下一定要协同发展，并且还建设村播学院，所以我们该怎么期待就是未来这种数字技术可以给县域的这种消费业态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2: 对，因为线上线下打通我觉得是一个理念上的转变。为什么这么说？以往大家觉得线上就是在网上买东西买商品嘛，那么现在其实更多的要是发展的是产业，如何利用你刚才提到的数字化的一些东西能够把我们的产业是打通，不只是线上而且还要线下。这个线下我觉得一方面体现的是我们看到临街的实体的这种商铺和商业综合体啊，或者是康养文旅的这种，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把当地的这种县域资源，不管是农产品还是特色的这种非遗产品，能够借助网络形成一个网上的云端，把它打通线上的一个产业，能够促进当地的经济在实现一个数字化的云发展，在网上去发展，促进当地的，我觉得这是一点。另外你刚才提到的村播学院，我觉得特别有积极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一方面能够把外来的就是外出的务工人员能够固定回到本地，另外一个能够孵化本地的这种农产品啊，或者康养的本地的这种网红和主播，借助他们的宣传，把本地的这种文旅品牌能够逐渐做起来，形成一个效应。因为在很多这样的一个经验，其实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实现。我们看到很多的地方文旅局的局长也好，县里面的领导也好，带头开始直播。那么如果借助专业的人员，或者说引进外来的主播，能够实现本地的这种主播化，形成一个孵化的团队，也就意味着其实是把电商服务搬到了一个云端，实现线上线下之间的一个打通。我觉得在这一点是非常的积极。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能够把保障我们相应的一些人才数字化的一些发展能够固定到本地，通过这种区域化之间特色的发展，比如说一个市有十几个县市外市县，那么每个地方都形成一定的差异化，就把所有的县市之间形成了一个整个的综合体。这种综合体每个地方各有特色，但打包到一块儿，就把整个的资源都给盘活了。
1: 对，那我们看这次政策，它其实明确衔接呢，要衔接十五五时期的整个县域商业的一个发展。所以未来几年的话，我们的县域发展可以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0: 按照我们这次的发展规划，我们希望呢，一个呢，按照说商业网络不断的升级网络化，网络我们不仅有线上还线下，那么向线上下协调发展，说精准匹配各地区的不同的需求，需求端精准匹配。另外呢，我们流通方式便捷，那么通过我们所建立我们的村播学院也好，完善农村的物流体系，尤其是建立我们像冷链啊等等，比方以长白山为例吧，我们的物流过去长白山有很多东西，到现在比方蓝莓做得很好，但你在市场上见不到长白山蓝莓，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冷链，因为按我们的体系中呢，蓝莓从采摘下两个小时必须进入冷库。所以现在呢，要通过这些把我们的商业物流体系化、冷链化发展。另外呢，我们商业业态多元化。我们过去呢，农民呢就吃够行，简单的满足老百姓的低端需求。那么以后呢，高端的娱乐呀、健身呐、教育啊、养老啊，
1: 各种服务
0: 多元化。那么多元化以后呢，就是一方面提高我们的农民的精神食粮。提高我们的更满足各种高端的需求，另外呢，实际上也能给农民创造更大的市场。另外呢，我们环境优化，这个环境优化呢，我们希望呢，不仅仅是什么呢？市场环境。你看到现在到农村去了，大家就是说美丽乡村建设，农村感觉更绿了、更美了、更干净了，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我更讲什么？营商环境。所以过去的县域经济发展不起来呢，我的很大一个障碍就是农村的各种的营商环境的制约，就是农村的营商环境呢，我县域营商可能存在的体制僵化呀，流程过于繁琐呀，甚至也不存在一定程度的更吃拿卡要的问题，导致是说大家不愿意到县域发展，尤其是现在的电商起来以后。实际上讲，过去呢，我在基层做过副市长，我也分管商业。那么开始呢，我2017年到基层，当时我们就抓了农村电商发展，当时很多人不认同，因为农村电商发展不了。实际上现在发展的农村的电商发展，基本和城市同一水平了。也就是说，农民的网购的产品意愿、规模、层次基本上平权化了。我们说，电商实际上实现了数字平权，真是把农民的消费水准、他的眼光和城市居民拉到一。

0: 就统治了。嗯啊，但是这个结果呢，我们正因为我们的当地的服务啊，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线下消费萎缩了呢？实际上我们线下消费大家觉得质量不怎么样，二呢交易成本过高，所以和线下比反而没有优势了。所以我们这次讲盘活线旅游线，我们说线上的那是国家统一的，有一些很多头部的电商来做，我关键是怎么盘活线下，让我们线下尤其那些很多不可迁移的活动通过我们线下的激活。第一，我们不仅说体现出我们的优势，让老百姓能购买；二呢，我们能够向社会，尤其外面的，比方我们的康养呢，我们这个农家乐更有优势，让大家到我这来消费。你看，原来农家乐很好。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经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 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源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0: 星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引，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于大漠，驼铃遥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摩洛哥，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0: 一次挺身而出的奔赴，让中国情谊在平凡的温暖中愈发真挚动人。一水相隔，山海同心。当西湖烟雨浸润江南，万里之外的摩洛哥工业重镇盖尼特拉正迎着时代浪潮全速奔赴新生。2016年，中摩两国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一场深度经贸的接力赛鸣枪起跑。这座正在建设的厂房是中国储能企业国轩高科在非洲落地的首座电动汽车电池超级工厂。
1: انا شخصيا كمسؤول عن البنيه التحتيه في المشروع ديال بوشن كنسرع على التطور ديال المشروع على الكاليتي وكنشكر

0: 我们计划选择200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汽车，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1: 中信代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每年600万件金利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特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鲁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日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十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稳居摩洛哥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0: 这里是盖尼特拉至马拉喀什的高铁工地。阿尤布努恩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编织着这个国家的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布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到中国的施工能力。

0: 所以先用高歌。
1: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重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0: 来华一年多的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0: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试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26年，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10周年。从大摩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也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范例。中国与摩洛哥以10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烛光前行。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

0: 是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味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中古乐器。2000多年前，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点火，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化繁为简，一键直达。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 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 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从悠远的过去到充满活力的现在，陕南民歌的故事迎来了它的当下回响。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继续聚焦从泥土中生长、在创新中绽放的陕南民歌，走进老一辈传承人的歌声与回忆中。
5: 我在13岁，我就学吹唢呐、吹紫阳民歌、吹小调，
4: 聆听那些渐行渐远。

0: 却历久弥新的山野回音。
1: 青车坐下来呀，
2: 青车坐下来呀。
0: 来自本土的年轻面孔，将用他们自己的理解与热情，诠释民歌的现代生命力。
3: 沈阳民歌、陕南民歌，它的包容性很强。
4: 这歌里边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快乐的，精神。
0: 音乐家与艺术工作者们将共同表达他们对陕南民歌未来的展望与思考，一次关于守护、延续与展望的暖心对话即将呈现。

0: 讲述创作的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为中国原创音乐助力。我是朗朗。
1: 讲述创作故事，
2: 聆听动人心声。
1: 第一时间
3: 新歌来了。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琪。
2: 我是主持人柳森。
1: 首先呢，要特别的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栏目的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本栏目的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2: 诗乐中国京西诗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为本栏目提供录制场地，北京市证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1: 是的，首先呢，要特别的感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歌来了的舞台。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以及幕后的花絮，通过
2: 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10-8370-0570，也欢迎大家在互联网搜索新歌来了，获得更多的节目资讯。
1: 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有奖互动问答，前30名幸运的观众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的礼物。
2: 如果你是音乐创作者、独立歌手，或者是钟情于用声音传递诗意的朗诵爱好者，都可以带上你的作品联系我们，期待大家登上我们的舞台。
1: 欢迎各位，我今天是一期特别的节目，因为提起陕西的民歌，相信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那种高亢啊、嘹亮的信天游，仿佛呢能穿透黄土高原的风沙，直抵人心。但是您知道吗？在陕西的南部，还有一片被青山绿水滋养的土地，那里的民歌呢，就像汉江的流水一样的婉转悠扬。没错，带着茶亭的清香，还有山林的气息，却很少被人关注和发现。
2: 如果说陕北民歌啊、是黄土地上的呐喊，那陕南民歌呢、就是秦巴山间的私语，它藏在紫阳的茶笼里，飘在安康的渔船上，是山民们劳作时的号子，是青年男女传情的暗号。
1: 今天呢，我们的新歌来了就将踏上一场特别的寻根之旅，主题正是家园陕南回响，让世界听见安康。我们不仅呢要带大家聆听那些从秦巴深处飘来的原生态的民歌，更要走进一群特殊的守护者，他们翻山越岭抢救濒临失传的唱段，用着现代的编曲，让老旋律焕发了新的活力，让这流淌了千百年的声音重新被定义，被世界所发现。
2: 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先用最纯粹的声音开启今天的
3: 音乐旅程。
4: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领略了陕西南部不同地域民歌的声音艺术图。

0: 看到了这些深植于本土的歌谣从田野走向舞台的鲜活历程。
1: 你在街上随便走，问老百姓基本上都会唱歌。
2: 把民歌这个交唱活动、宣传活动啊，带进校园。
0: 家园陕南回响，让世界听见安康特别节目，精彩继续。

0: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位哈、啊，也是70岁的我们陈老师要出场了。
1: 对，
0: 你要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1: 接下来这个为大家介绍这位，是我与陕南回响这一个音乐工程吧，这个结缘的第一首作品的原唱
0: 哦，
1: 叫陈道本啊。前几天我还去他家了。哎，他家还是那种土房子
2: 啊，
1: 然后栀子花啊，还有蒜苔
2: 啊，
1: 也有孙子了。他，特别逗、
0: 啊。
1: 他录这个掐蒜苔那首歌的时候，他是孙子出生。
0: 哇，这么有缘分！
1: 就这一天，
0: 你看看，
1: 这个缘分。
0: 那掌声欢迎我们的陈老师。
1: 我们给他叫成小蒜苔了，现在已经。
0: 欢迎陈老师，
3: 来，陈道本老师。
4: 大家好。我是陕南紫阳县豪平镇的王家伙村陈道本。
0: 欢迎陈老师。
2: 现在最流行的一首歌就在我们家园计划里面，
0: 掐蒜苔，
2: 对，就是掐蒜苔。
0: 对，
2: 您先给我们来上两句原汁原味的掐蒜苔。
1: 嘿，
4: 给大家唱两句。

0: 这就是上口，我相信大家都第一次听，对吧？
1: 会了，
0: 马上就可以跟着唱起来，这就是上口。
2: 对啊，
0: 这种旋律性。
2: 我这个陕南回响听到的第一首作品就是陈老师的。我告诉你，这个缘分差点没有
0: 啊，
2: 错过。我们听完这个子阳这个这些筛选的民歌当中之后，我听到陈老师的声音之后，我就被他的声音吸引。嗯，我说这个人，我说是谁唱的？
1: 哦，你今天听的歌是吧？
2: 大伙找不着了，找了很多人。啊，然后我们这个
3: 还指着子阳往上找，没找着。
2: 对，然后呢，就是咱们家园陕南回响，咱们总策划，就是赵子晴老师，哎，发了个朋友圈，哎。一下子被他儿子看见了，他说这是我爸爸唱的，哎，就联系上了，就找到陈老师了，哎，这是个缘分，
0: 缘分啊，
1: 差一点就错过了，
2: 差一点给错过，差一点就没有掐算台，对，就掐人了，
1: 哎，其实人都说人对了，什么事儿都能成，
2: 对，
1: 哎，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歌啊朗朗上口，生活当中会不会带着小辈儿们，就孙子孙女一起掐算台呢？
3: 大家都在唱啊。我的孙子、儿子、孙子、媳妇儿都在唱，
1: 都在掐算台，都在唱。刚才说到录歌的时候，那个出生是吧？
2: 对，哎，
3: 我一个最小的孙子啊，
1: 最小的小算台，
2: 小算台，
3: 小算台，这是李老师给我们取的。嗯，啊，出生的那天完成录制，
2: 完成了录制，
1: 出生那一天
0: 孩子出生，
2: 对，
3: 9月2号，
2: 老高兴了。
1: 是
2: 去年的，
1: 这个掐算台现在大家都那么喜欢，作为原唱，你是不是特开心？什么感受？
3: 那个感受就是大家也都知道了，我也唱了半年了。
0: 其实这真不只是一首歌，
3: 我还在20多岁的时候都唱过的。最后一直唱到在50多岁的时间，人家有人录音机楼，录出来以后，人家卖磁带，不知道人家买到哪些地方，我们找不到。但买到最后，人家从网上查出来以后，就查出来这个我找这个人。最后一直找到9月2号，
1: 找到了，
3: 李老师帮我找到了，
0: 找到了。
1: 那像漂流瓶一样的，好不容易碰到了。
2: 其实这个过程有意思。
0: 有没有最后听到成品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不是感觉到这首歌又赋予了它新的生命？
3: 原汁原味的那个还是没有跑调，还是那个调，
1: 还是那个调，但又不一样了，是不是？升华了，
3: 词语上不一样点辈儿，少数的点辈儿，
1: 您是什么时候接触音乐的呢，陈老师？哎呀，
3: 我在13岁啊，我父亲一死，我就学吹唢呐。我吹唢呐的时候就是学小调，我唱紫阳民歌就是学小调，要吹紫阳民歌，吹小调。哪家接媳妇，我们也去吹；老人呐，我们也去吹。就是那么在学到的。我的父亲也唱过的。母亲也是唱过的。
2: 他爱人唱的也好。
3: 我爱人勉强能唱，这得做了手术的，不行了。
1: 就一家人都唱歌，
0: 也是音乐世家。
1: 对，现在孙子孙女也唱是吧？
0: 对，
1: 你会往这方面培养吗？将来
3: 也是嘛，想培养嘛，
0: 带一代传下去，把这么好的音乐，
3: 对，代代传下去啊，
0: 这么好的。
1: 我想问一下哈，在此之前，您了解咱们李杰老师吗？
3: 不认识。
1: 红旗飘飘，就很实在的哈。那红旗飘飘听过吧？
3: 红旗飘飘听过，没见过人呐。
1: 后来你就觉得这歌怎么这么好呢？写的也好，唱的也好，就不知道是他唱的是吧？
3: 我不知道是谁唱的。不修红旗，烟
0: 红山。哎呦，这个长。不修，别生气啊！别生气，
2: 太可爱了，
1: 太可爱了，一点不生气。那你看现在这个家园计划陕南回响在我们当地那么的受欢迎，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就是通过这些作品以后您的感受，通过一首歌您来表现一下，用您那边的民歌，您会的，您来抒发一下，
3: 很高兴的
1: 很高兴的歌，
0: 表现一下高兴的那种心情，
1: 此时此刻心情的歌，
0: 来上两句，
2: 随便唱
1: 两句，对，
0: 来上两句，
3: 唱一个穷颂了，
0: 好嘞，来
3: song

0: 呀，刚好就来。对啊，那这个小调特别好学。嗯，来来来，都啦啦，哎，这张口就来，而且特别上口。
1: 这是朗朗上口，而且我觉得这个歌名啊，就是都很特别哈。还有一首歌叫做《摘黄瓜》。
2: 摘黄瓜，
0: 你也推荐一下，为啥叫这个名字呢？
1: 这个名字是他们古老的调调，就叫这个摘黄瓜，是吧？
2: 对，
1: 像
2: 一个曲牌的名字一样。
1: 哦，曲牌叫摘黄瓜。
0: 摘黄瓜，
1: 对，
0: 这个调调就叫摘黄瓜。
2: 摘黄瓜，
1: 哦，这个调调叫摘黄瓜。
0: 哎，对，塔吉克族的歌手热依玛，学唱一首咱们陕南民歌《摘黄瓜》。

0: 黄花真的是这个调很特别。好了，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一个寻宝之旅的。嗯，咱这个宝贝呢，都是来自陕南哈，来自我们的家园计划哈。那我们要欢迎的是黄杰和唐丹丹，欢迎一下两位。哇，这一对年轻
1: 年轻的，
2: 你好，见面了啊。
0: 你好，
2: 你好。
0: 这穿的应该是陕南特色的衣服，是不是？
3: 哎，这种衣服你看非常有民族特色。
1: 这个黄杰，我对他印象特别好啊。我第一次听到的他的声音之后，我觉得很难得的这种金嗓子。哦，
0: 金嗓子，
3: 金嗓子，
0: 听，
1: 在我心目当中，他是个金嗓子，年轻一代的金嗓子，真的好。
3: 用你的金嗓子，
0: 对，
2: 好，
3: 讲这两句，介绍一下。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紫阳民歌手黄杰。
0: 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来，
1: 也都是通过音乐嘛。
2: 对，
1: 做这张专辑，我到处走，到处去寻宝。啊，发现了这个黄杰，但是他还真没参与这张唱片。
3: 没有参与，
2: 确实没有。
1: 我准备给他好好的
0: 打造一下，
1: 打造一下。
0: 对，我跟你说，这个千里马常有，但是伯乐不常有哈。那其实我跟你说，像我们的李杰老师，那么多的歌手都想找他合作，但是你看他说金嗓子。

0: 难得的嗓子。哎，
1: 黄姐，你给大伙唱
0: 唱两句，
1: 来唱几个山歌啊？我想
0: 清唱，清唱。
2: 行，唱一个酒不唱歌忘了歌。这个歌词很简单，酒不唱歌忘了歌，酒不撑船忘了河，秀才提笔忘了字，燕子衔泥忘了窝，妖媚忘不了小情歌。
0: 有点像绕口令，哎，你知道吗？其实挺难的，
2: 很简单。
0: 来来来，
2: 酒不唱歌

0: 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天赋的？
1: 其实我是我练嗓，其实应该说从小就开始练了，因为家是农村人嘛，那小时候一放学要家回家没人，门锁，大门紧锁，然后就在那个医院边就喊，到处喊我妈就回来。
0: 哦，就喊妈开始了，咋喊啊？
1: 就你就我就用方言喊，比如说这会儿我妈在外面，我回家了，妈回来开门呐！
2: 这就是歌啊，这就是在唱歌啊。
1: 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变声期之前，就是包括变声期那两年，我如果说您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话，你可能听到我的声音是一个女生的声音。对，那时候嗓子特别细。其实昨天抵达北京之后，我们去参观了李杰老师那个录音棚。我真的虽然这张专辑我没有参与，但是我看了那个棚之后，真的是爱不释手的那种感觉，爱而不得，
0: 对，
1: 真的是。
0: 是不是
1: 真的特别特别的发自肺腑的那种爱，
2: 好机会。
0: 哎，你这个穿的衣服也很特别。
1: 这个也不是说咱们那个汉族这边的一个服装，其实它是为了体现咱们当地的那个民俗文化。
0: 我看有个腰封哈，
1: 对对对，有一个腰带，
0: 这陕南那边的这个民族。
1: 对对，包括你像他的这种，然后还有一些服装，像男生的一些服装的，比如说我们子阳，子阳呢他是茶歌嘛，然后子阳夫妻茶和子阳民歌，但是他会在服装上面，然后设计一些茶叶的那个叶片啊这种类型的。
0: 啊，那黄姐现在做什么呢？就跟音乐相关的。
1: 我现在呢是专职于子阳民歌传承。
0: 传承
1: 。对对，
0: 真的是那边的水土好，所以声音就好。
3: 对，
0: 对，男的帅有嗓子，这。女生还漂亮是吧？唐老师，
3: 丹丹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自己
0: 啊，对，唐老师
4: 大家好，我是我们陕西安康子阳县高桥镇的一名普通教师。那我想用我们陕南子阳的一首迎宾曲啊，俗话说那个喜鹊叫贵客到，我们子阳有一首迎宾曲叫做一对红鸦雀。那这首歌呢主要是就是讲述了一个我们子阳人以茶为礼的这样一个好客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啊，清唱几句。

0: 丹丹，那你觉得子阳民歌最吸引年轻人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一组就比刚才的采访嘉宾年轻了很多哈，你觉得
1: 啊？我觉得主要是一种精神，就是那个苦中作乐的精神。反正是活儿干一天也是一天，开心一天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我们何不开开心的过每一天呢？这个歌里边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快乐的精神，
2: 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阳光态度。
0: 棒，这等等鼓掌，这老师就是不一样哈。来，金嗓子呢，你觉得最吸引咱们年轻人的地方是什么？
3: 我觉得就像最开始李杰老师说的一样，因为子阳民歌、陕南民歌，它的包容性很强。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像它在包容性很强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很多的音乐，就是很多的形式来把它融合进去。就像刚刚同学们，也就是前面几位老师，也都教了同学们几句。然后但是不是那么很好学，但是通过像李老师这种手段，通过现代的这种方式，然后来把它结合起来。咱们就更好学了，就像那个掐蒜台，然后最开始确实你像掐蒜台，我身为一个子阳人，我最开始我都不知道，我真没听过这首歌，但从李杰老师把这歌做出来之后，不单是我，你像现在小学生，然后包括那个广场的那大大爷大妈，他们跳广场舞，他都是用的这个音乐，就是一会儿你就在那儿听着掐蒜台，一会儿你就在那儿听着
0: 掐
3: 蒜台，
0: 对。那我知道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丹丹还有黄杰呢，每个人都给大家献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先来介绍一下你会唱什么歌。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改编的一首歌曲，叫南山竹子节节高。
0: 它的这个寓意好，
3: 对，
0: 芝麻开花节节高，南山竹子它也节节高，
3: 对，
0: 你欢迎一下好不好？欢迎。

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爱乐人的舞台，助力中国原创音乐蓬勃发展。我是叶小刚。

0: 把掌声送给两位，谢谢丹丹，也谢谢黄姐。怎么样，给你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1: 那个像刚才老师说的，就是很欢乐、积极、很向上。
0: 之前了解陕南，去过陕南吗？
1: 哦，没有去过。
0: 那这次之后，对于陕南的印象是不是有改变？
1: 一定要去。
0: 而且这个歌太好听了，来用几个词儿形容一下陕南民歌。
1: 欢快、悦耳、享受、好听、
0: 上头。对，好了，那想问一下我们接下来啊，我想问一下就我们的发起人吧，家园计划陕南回响的我们的发起人制作人李杰老师，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
2: 就是想把这个陕南回响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让更多人的人了解陕南，更多人了解安康，了解陕南民歌。
0: 太棒了。
2: 对，
0: 其实我们的节目呢有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环节呢，我们是要给未来十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因为我们今天呢是一个特别专场，家园计划陕南回响，我们的发起人在这里，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哈，就是演绎陕南民歌的这些传承人，还有我们的唱诗们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建议我这个机会应该给我们的馆长，
3: 馆长，
0: 哎，再次用掌声欢迎我们的馆长。

0: 那我们一起走向我们的时光流淌，好吗？好，来。
1: 今天阵容好强大呀！来，李杰老师，辛苦我们的陈老师。很难回想这一次来到我们的新歌来了，啥感受啊？
2: 特别的开心，更多了一份责任。
1: 嗯，黄杰呢，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你，知道你有一个金嗓子。
3: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我也是想说，能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能够把咱们自己的文化，本土文化传承下去，咱们要有文化自信。
1: 好，加油，丹丹。
4: 来，我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学生来唱响我们的紫阳民歌，去发展我们的陕南民歌。
1: 好，加油！
0: 来，团长，
5: 欢迎全国的朋友寻歌而来，踏歌而归，分享这一份幸福和安康。哇，
1: 太棒了，一定是安康。
0: 一封书信呢，缓缓地投入到了我们这个邮筒里面。我也相信，在下次来到我们新歌来了的时候，那所有的期许和愿望都会美梦成真。
1: 最后呢，我们还要送大家一首歌曲，来，由你来介绍。
2: 那就是跟家园计划一起演唱的《掐算台》，
0: 我们一起来
6: 《掐算台》。

0: 好了，到这里我们本期的新歌来了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表演，也期待表演者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优秀的作品。
1: 如果你有好的故事、好的歌曲、好的作品，就赶快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10-8370-0570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0: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想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以及幕后的花絮，欢迎您更多的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获得最新的资讯。
1: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前30名观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你准备的精美礼品。
0: 是的，让我们再次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栏目的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我们本栏目的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1: 诗乐中国京西诗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提供本栏目的录制场地，北京市正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0: 还是那句口号，享受创作故事，
1: 聆听动人心声。
0: 同一时间，
1: 新歌来了，
0: 下周
1: 同一时间
0: 不见不散。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们呢。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一堂，拿出这本事，一直干到底。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讲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一堂，拿出这本事，一直干到底。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三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这你控住了吗？对吧？原先呢，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他的技巧啥呢？对抗完之后，他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关键。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做得够快的时候，才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很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本来他应该是平原上最好的。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了之后注意点空气紧，安全第一啊。
2: 回来啦？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哈、今天滑大回转。
2: 大回转？
0: 测试来着。
3: 测试。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4: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5: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
6: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三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
7: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0: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
8: 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4: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的生日都没在家里过。
3: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的，基本上不会说。
4: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零下15-1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你。我的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0: 觉着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

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所有人的差别。贫穷就是年龄上的大小。
1: 无能的丈夫节。
0: 我不认为我是个天才，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2: 先你们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好，你不要过了，拧到60。
3: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就要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现在。大概是20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这就是铁甲。这就是我们正负极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的牺牲了。我在我们正负极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住就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4: 最难的应该就是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上第三天大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中间基本就不休息，喝点水然后继续弄。
5: 拿凳子，凳子不方便，
0: 坐着。
6: 就那一堆。
3: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哎，
3: 就是所有的选手，你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作吗？
7: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3: 比赛完就我们那些。这个队友就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12岁的刘源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源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就是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2: 你看，你非一直推着我。
5: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0: 武夫无犬子。等我长大，我只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就能去拿到全世界的第一。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他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的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的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县级中医院，赤城县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一直是一个空白。
2: 你本来那个疼，它会好一些。
0: 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3: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0: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都是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这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4: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5: 血压高。
1: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4: 吃的什么？
1: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这样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强骨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强骨太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3: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0: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当中，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就是它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4: 它是怕你倒的啊，
0: 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理疗科越来越好，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的，就像我看到我姑娘。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1岁多一点点。
4: 涵涵，叫爸爸。
6: 爸爸。
0: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4: 好点没有啊？
0: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4: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0: 有2-3次发烧啊，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啊什么的。
4: 想我没有啊？
0: 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使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呢，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5: 咱们干的不是虚的活，就实实在在的，你知道吧？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所以打心的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2: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1: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2: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见到宇舶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舶聊着他选择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到火箭的转运，火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用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我能够看到他对于航天的这种热爱，我想这可能也是航天对于年轻人的一种吸引力吧。
3: 是我们的主帆，这个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但是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0: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舰，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0: 一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
2: 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3: 摆杆打开。
2: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4: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4: 点火！
0: 点火了！
2: 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
4: 越强我越兴奋。
5: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这本事，一

0: 她生性开朗乐观，因为长得漂亮，在村里人人称她为黑牡丹，但是她却没有因为她的美丽过上如意的生活。即便面对29年前沉重的打击，她依旧选择笑着来面对生活。
1: 有请。欢迎您，
2: 苏东老师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您这身衣服非常的精神哈，还是中式的盘扣。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欢迎您大姐，请坐。好，咱们坐下慢慢说，好吧？嗯。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吧，您从哪儿来？我们怎么称呼您？您今天来找谁？
2: 我叫吴亚珍。
1: 嗯。
2: 今年62岁。
1: 嗯。
2: 我从陕西咸阳来。29年前，我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活在了一个阴影当中。我要一生去弥补这个错误。
1: 到底是怎么回事？29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了？
2: 90年的时候，我们泾河，就是我们就在一个泄漏旁边住着呢。当时泾河上急嘛，我那个女儿，她就是莎莎。他就印到他的大弟弟。
1: 那个时候大女儿多大岁数？
2: 那个的时候大女儿就是荒郊8岁，实际就是7岁半左右。那个地方就是演戏了，演戏他拿着小凳子，他都没那的走了。他一个奶奶见他的以后说：“莎莎，你干啥去啊？”他说：“我跟我妈妈占地方去啊。”他那奶奶说：“你把娃一领还没回走，叫大人和你一块来。”当时我那在那的洗衣服的时候，把娃要上洗衣器的那个心就没有在我心里装。那个娃给我压了2桶水，我就出去走了。
1: 你没带他上，他又自己又去了
2: 啊？
1: 是这么回事吗？
2: 对，
1: 他这回去没带弟弟。
2: 他这回去没有带弟弟，
1: 自己一个人去的。
2: 自己一个人去的。
1: 嗯，
2: 我当时在那里洗衣服的时候，就把那个事儿没有在那个娃那个心里想。当我洗了一会儿衣服以后，我轰的还一想起娃急得像看戏去的，我就想起那个事儿以后，我就把衣服撂下，赶紧寻娃。我就在那个泾河嘛，泾河离我们那个村只有2里来路，我就在那里看戏那地方到处寻，到处寻。我们村里的人都看着我们，都急着找娃了。这都村里的呀，我娘家也都在那个泾河跟前了，继续找，连夜晚找。那当时找的时候，就是在搁那个三元那个汽车站呀、西安汽车站呀、咸阳汽车站呀，就在那泾河汽车站呀，都在那在找找找，找了好长时间就找不到了。从那里
1: 就再也找不着孩子了。
2: 从那里就再也没有见过孩子一面了。
1: 所以这就是您刚才说的29年前1990年的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
2: 对，
1: 7岁的莎莎
2: 啊，
1: 那天丢了。
2: 我记得我娃那走的时候是一个礼拜前，5月6号走的。我娃走那个时间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那一天呀。
1: 您觉得这个事儿为什么说给您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啊？您觉得这是您的错是吗？
2: 就是把娃救了以后，我们掌柜成经常嘛说：“你咋不死去了？你连娃都看不了，你咋不死去了？”他经常骂我，那时候我心里也特别难过。我记我到我娘家去，我的一个奶奶一见我的时候说：“娃呀，是不是你呀？是不是你奶奶都认不得你了？”那个时候我们村里的人和我们自己的人都围着我哭了。那个时候我实在都没有办法。
1: 所以您觉得女儿的丢失你是最大的责任？
2: 对，
1: 这就是你的错。
2: 就是我的错。
1: 所以老公说你，说你怎么不看好娃啊？你觉得他说的对？
2: 对。
1: 后来还想办法出去找女儿了吗？
2: 我记得我那是个6月份，是很热的天气，我就到那个三那个炸水县， 我就在那个山里轻轻的找呀找呀，那个老奶奶当时就给我倒了一盆水，就说娃呀，你不要胡想，因为你还有一个家。
1: 对，
2: 我那个老奶奶特别好，她就给我弄那个，她都是下的那挂面，她都给我盛了满满一碗。哎呀，我那一天吃那面呀特别香。奶奶就说你也不要那么伤心了，孩子就是走了，孩子那么大，孩子肯定能回来。
1: 所以你其实心中对于孩子能够找回来一直是有这样的希望的。
2: 对，
1: 这就是我想问您的，从这个孩子丢了以后，是吧，夫妻感情一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20多年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2: 我那一年我们泾阳县摸了好

0: 多少娃，都是和我娃是一年没的，
1: 都是跟你的娃一年被拐走的。
0: 对，比对我娃一年被拐走的。
1: 哦，
0: 他陆续从2016年、2017年、2018年，他回来了四五个娃。
1: 哦，找回来四五个娃。
0: 啊，
1: 哦，
0: 所以说我就坚持，坚持。
1: 现在女儿应该是多大了？
0: 现在就是基本上都是38岁的。
1: 38岁了
0: 啊，
1: 可能已经成家，可能已经有自己的孩子了。
0: 对，
1: 想象过我们女儿现在应该有长得多高了，长得什么样了，女儿嫁了个什么样的人，想象过吗？
0: 想象过。我们隔壁邻居有一个小孩，以前和我娃的年龄基本一样大
1: 啊，小伙伴
0: 啊。嗯，
1: 那这些年从一开始丢的时候，
0: 嗯，
1: 这心理压力特别大，甚至想寻短见。后来这两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对你怎么样啊？因为知道妈妈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伤疤在这儿。
0: 大儿子小儿子对我都可好了。
1: 嗯，
0: 我家这个娶两个媳妇儿，大家见了我都说我娶了两个好美女。
1: 其实你看你这个家庭现在是挺幸福的，那你为什么还说你这20多年一直有个阴影压在心里，一直到今天呢？
0: 我就是我这个娃不回来，我以前我心里这个阴影都去不了，我这个结都去不了。我老公去年的时候他就连处住了4回医院。
1: 嗯，所以这既是你自己的一个最大的心愿，
0: 对，
1: 同时也是婆婆丈夫走的时候他们留下的最后的心愿。
0: 对，就是就是。
1: 而且您一直觉得这是当年您犯的错。
0: 对，就是
1: 吧，没看好孩子，怎么着也得在你手里把这个错误弥补回来。
0: 对，
1: 这才能告慰丈夫，也给家一个圆满的交代，其实也是给你自己一个交代。
0: 哦，对，我都没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2: 我想说的是，吴阿姨，你也不要过分的埋怨自己。我们最应该谴责的是拐卖这种犯罪。在这儿，我也想进行一次呼吁：您身边有身源不明、疑似被拐的这种孩子，请您动员他们到公安机关来免费采集 DNA， 这样就有更早的能帮助更多的莎莎们跟他们的家人团聚。
1: 我们给点掌声鼓励一下这个大姐。我们先站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寻找的情况好吗？
0: 好，
1: 来，我们大姐请抬头看大屏幕。
3: 吴亚珍阿姨您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女儿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告诉我们您的孩子名叫徐莎莎，丢失的时候她已经7岁了，那么这个孩子应该会有一定的记忆力。吴阿姨告诉我们说孩子记得家附近应该有铁轨，另外也记得家里面会有两个弟弟。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您联系咸阳的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4: 我们在2019年6月收到一位名叫刘双霞的寻人求助，她说自己是被拐卖到养家的，到养家前自己已经上学，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有两个弟弟，妈妈姓吴，自己从小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家旁边有一条公路或者是铁路。我们立即整理了这些线索，联系到了陕西警方。
5: 接到求助之后，我们立即对双方的人员进行了身份核实，并为两名人员的信息进行了采集，录入全国基因打拐库进行比对。
3: 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想这些年过去，我天天都想到他那一天回家，不管他在那外边的过的是怎么样，我只要能活着，只要一口气，我都想把他养好了，我都愿意。

0: 阿姨，来，咱们带着女儿坐过去说吧。来，女儿回来了啊，这回真回来了，是不是？
1: 能认出来不？是莎莎吗？
0: 长得多像。
1: 哦，这是小时候家里的照片哈。
0: 跟妈妈年轻的时候好像啊。
1: 是吧？哎，所以肯定是女儿，没错，没错。来，请坐，请坐，妈妈请坐，莎莎也坐，莎莎也坐，来。哎呀，
0: 高兴了吧，阿姨？
2: 高兴，高兴，高兴。
0: 这回女儿是真回来了，是不是？不是一个梦了。掐掐自己，看是不是做梦，疼不疼？
1: 让女儿掐掐你。让七爷先给你讲讲女儿在哪儿找着的，现在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我们是在河南开封找到的您的女儿，当年的确是根据女儿的记忆啊，应该就是经历了拐卖犯罪。不过女儿那时候7岁多了，大家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7岁多的女儿对家里的记忆那么少，只有几个片段。咱们让孩子自己说一说好不好？
3: 我就觉得当时就我自己走到那个就是村东边那条铁路，
4: 对，
3: 往南走好像就没多远，碰到一个40岁左右的男的，完了他就跟我说了几句话，完了后来我就没什么印象了。
0: 他可能有几天的时间在路上的时候都是昏睡的，对吗？然后从那以后他几乎就对家里的记忆就没有了。再跟妈妈说说后来在养家的情况。
3: 就是后来就是清醒之后吧，就到我现在那个家了吧。养母就是精神病患者吧，从小怎么说呢，没得到过母爱，很少叫妈妈的。
1: 现在莎莎的

0: 生活怎么样？成家了吧？
1: 你自己汇报。
2: 成家了，那个两个男孩。
0: 哟、嗯，爱人对你怎么样？挺好的。
2: 对，
0: 挺好的，就在河南生活哈。
2: 对对对。
0: 其实离陕西也不远，
2: 嗯，
0: 是吧？
2: 说实话，今天能来到这儿呢，谢谢我的老公。
0: 哦。
2: 这是我老公给我报的名。嗯。
0: 哦。
2: 嗯。
3: 说到这个故事啊，我特别想叫我们这位吴大姐叫牡丹大姐，因为我觉得生命力就像绽放的牡丹一样啊，在她的内心萦绕这么多年的就两个字，愧疚。我问过很多朋友，做父母的朋友，愧疚是什么？我做错了，我怎么能把孩子丢了？其实大家可能想的都不完全，愧疚不光是你做错了，在下面是因为你有爱。所以我今天特别想替那些像舒东刚才讲的还没有找到子女的家长们问一下莎莎，问莎莎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母亲在过去的20多年一直是每天我感觉就拿一个匕首在戳自己的心，用自我惩罚的方式来寻求救赎。如果现在我们做一个假设的情境，在那个时候你能跟妈妈说话，你特别想跟妈妈说什么？
2: 我跟妈妈说，我不会怪妈妈的，我想也想让妈妈好好的，这事不是妈妈造成的。
3: 你的那句话叫我也想要妈妈好好的，我真的想送给所有可能目前还没有像莎莎母女这样圆梦的朋友们。你的孩子不希望你放弃寻找，你的孩子更不希望你放弃人生，因为你在家就在，
2: 对，
3: 你好家就好，
2: 对
3: 吗？对，
0: 你再大声的叫一声，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能发自肺腑的叫出来了？你愿意叫吗？
2: 对，
0: 可能多少年没叫过了，是不是？
2: 对对，
0: 找找那感觉。啊，
2: 妈妈，我真的想啊，真想不是假的。

莎莎和妈妈终于团圆了，但是其实在舞台上没有说的，莎莎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故事。其实在莎莎的这个所谓的养家吧，还有另外的一个姐姐，而这个姐姐也是拐卖来的。很多年前姐姐已经和自己的亲生父母相认了，今年轮到了莎莎。其实我们在故事当中了解到，七岁之前的莎莎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但是七岁之后，她的心事没有办法说，她不在亲生父母身边，她慢慢的变得压抑自卑，她的性格完全改变。而莎莎的姐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拐卖犯罪不仅仅毁掉了一个人的人生，她也毁掉了她背后的一整个家庭。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莎莎和姐姐两个孩子，两个家庭。而今天我们做节目让他们团圆，我们在节目上反复地说拐卖犯罪贻害无穷，坚决打击。我想把这样的故事讲出来，就是我们这档节目真正的意义所在。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0: 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3: 哎，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3: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3: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3: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住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

0: 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啊、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5: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6: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4: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4: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4: 嗯，
6: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6: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4: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5: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6: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4: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4: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4: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4: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4: 嗯，
0: 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4: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是

0: 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很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
5: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石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5: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5: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5: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

0: 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有请。你多大了？
1: 你好。
0: 你好。工作了？
1: 嗯。
0: 大学都毕业了？
1: 嗯，毕业两年了。
0: 毕业两年了。
1: 嗯。
0: 干什么工作？
1: 地质工程，地质勘探。
0: 地质勘探，
1: 嗯，
0: 呵，还是未来的科学家，是吧？
1: 嗯，
0: 说说你找谁？
1: 嗯，我叫陈云，今年25岁，来自江苏徐州。今天我来是帮我妈找家，我是我妈妈唯一回家的希望。
0: 妈妈怎么没家了？
1: 因为我家人和其他的家庭不太一样，我妈妈她智商、情商都很低，在我们农村呢，就是感觉她有点傻那种。然后我爸爸他有间歇性的精神病，每年基本上他都会犯病，所以说只能由我来帮我妈妈找家。
0: 他当年被拐到你爸爸现在这个家？
1: 对，然后生下我。
0: 还有谁？你们家孩子？
1: 家还有一个小弟弟，今年才上3年级。
0: 你能说清楚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吗？
1: 嗯，说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知道四川，然后知道家里有个爸爸，然后再往下他就只知道个村名。从我出生到长了25岁，这25年了，基本上每年我都会出去找他，因为每年他都会往外跑。
0: 妈妈往外跑？
1: 对，
0: 跑上

0: 呢？
1: 他就是往外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去。这么多年每次找着嘛，都不是我们自己家找着的，
0: 都是别人给他送回来的。
1: 对，所以我说我周围的人
0: 都是好人。然后妈妈认字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哈。
1: 嗯。
0: 那他怎么个跑法？坐汽车坐火车？
1: 没有，
0: 还是就在马路上跑？
1: 就在村周边。村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也就没有钱坐车。如果是有钱的话，那就我妈妈也丢了
0: 啊，也被人拐走了。
1: 我很庆幸嘛，庆幸也可能是
0: 庆幸他没钱。
1: 对，因为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吧，大概是大二，我忘具体记不清了。那年那个过年嘛，回家，因为他智商很低嘛，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钱，他也不会出去打工啊，挣钱什么东西的。但是那一年我又回家了，从家里那个很破旧的一个衣服柜里，发现他攒了1000块钱。
0: 哦。
1: 但是你想那个时候，我想这1000块钱对咱们来说不是什么事儿，但是对他来讲，我觉得这是 一笔很大的钱了。因为他就你想
0: 他怎么攒的？
1: 到现在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攒的，是，但是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做手工，就是做那种鞋上的那种手工花，珠花那种，穿一朵是5毛钱，还有3毛、2毛的这种，但是他穿了2-3年，我不知道他怎么攒了1000块钱，我发现之后我就感觉可害怕了。如果他拿这个钱出去坐车，随便坐了哪一趟车，那出去那就不像之前那么多次跑了能找回来了，太害怕了。
0: 爸爸现在在哪儿？
1: 爸爸在家。
0: 现在不能干活了。
1: 嗯，因为他有精神病嘛，
0: 哦、
1: 他就是每年
0: 经常犯吗？
1: 基本上每年会犯2到3次吧。
0: 嗯、
1: 他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基本上是我在支撑这个家，虽然我是个女孩。我小学上学的话，学费很低嘛，基本上不用家里负担什么。但是初中之后就不行了，初中之后学费相对较高一点。然后从初中开始，我们家就种那种，我们那个地方叫那个经济棉花，那个棉花就是比普通的棉花贵很多。那普通的棉花当时卖是2块多，然后那个棉花种下来一斤是15-16块钱，然后我们就种那个棉花，就是我跟我爷爷两个人种了2亩地，就是每年那个暑假嘛，假期刚好赶上，然后就是每一天早上就是4-5点天不亮就起来，就在它没开花之前就把它剥了，然后给它移花授粉，然后每一朵花每一朵花的弄上，每一天都弄，每年都种嘛，种了之后
0: 就够你学费的了。
1: 那个时候一亩地能卖3000多块钱，然后基本上那一年的学费，初中到高中6年都是这样，
0: 都是这个棉花。
1: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刚进大学，哎呀，寝室的人都说我，哎呀，这个女孩怎么这么黑呀、啊、因为暑假忙的嘛，暑假一暑假在外头，每天那个太阳很高嘛，七月份8月份就晒得很黑。那个
0: 大学的学费谁给你拿的？
1: 大学的学费国家拿的。
0: 国家拿了助学贷款、
1: 嗯、
0: 现在得还了吧？
1: 还完了已经。
0: 还完了已经。
1: 嗯。
0: 为这个哭过吗？嗯，
1: 肯定哭过吧。
0: 哭过哈。
1: 嗯，有时候自己觉得委屈了，或者是也会哭，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
0: 不哭。
1: 不哭，
0: 笑。妈妈来了哈、
1: 嗯、
0: 好，来，我们请妈妈上场。
1: 爸爸。

0: 爸爸。
1: 啊，做爸爸的。
0: 好，坐着听话，我就帮你找。叫一声姐姐，叫我
1: 姐姐
0: 啊，我是姐姐。
1: 姐姐，
0: 爸爸在四川的什么地方？你记得吧？
1: 记得是在四川兴隆湾。
0: 兴隆湾。
1: 啊。
0: 哦，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1: 妈妈叫吴春芬。
0: 哦，爸爸叫什么？
1: 把名字叫你什么？小名叫你娘说。
0: 哦，你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吗？
1: 没有啊，有爸爸。
0: 有哥哥姐姐吗？
1: 还有一个奶奶哥。
0: 哦，奶奶。好，有爸爸。
1: 爸爸了，爸爸了，爸爸。
0: 啊，你最想爸爸了
1: 啊？
0: 想不想妈妈？
1: 妈妈死了。
0: 哦，你告诉我这是谁呀？
1: 那是鬼。
0: 还有丈夫是吧？
1: 嗯。
0: 他们都对你好吧？
1: 好。
0: 好哈，先好好的听女儿的话，知道吗？
1: 嗯。
0: 别先不，我们正在给你找你爸爸，哈。
1: 嗯。
0: 找你爷爷，听说你是个特别好的人，是吗？最爱吃的什么东西啊？
1: 吃稀饭不？
0: 吃稀饭。
1: 家里不好吗？
0: 啊，
1: 知道家里
0: 爱吃。

0: 苹果什么的吗？
1: 应该吃苹果吃煮的。
0: 吃橘子啊，等着我叫闺女给你买，好，好不好？好哈。你记不记得你多少年没回家了？
1: 多少年没回家了？
0: 哦，不哭。
1: 我爸爸来了。
0: 哦，爸爸，想爸爸了。
1: 真想爸爸。
0: 啊，我再给你找哈，受委屈了，
1: 哈。爸爸，
0: 等着见了爸爸就哭一顿，好不好？现在女儿领着你啊，走向那个大门，爸爸在那里边，你能认出来吗？
1: 能。
0: 好，走。
2: 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0: 李女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不要太难过了，因为今天呢，其实我要给二位带来的是好消息。高兴啊，我们帮助找到了爸爸，就在四川广安。但是爸爸呢，确实是岁数大了，70了，身体不太好，所以今天身体不太好，
1: 爸爸，
0: 所以今天没过来啊。没事儿，我们来看看爸爸的照片，好不好？
1: 不管。
0: 我们先来看看爸爸的照片。
1: 爸爸，
0: 能认出来吗？
1: 是爸爸，
0: 是爸爸哈。非常非常想你们，非常非常想
1: 家里啊！
0: 啊，不哭，大姐，我给你带来一个别的人，好不好？
1: 爸爸，
0: 大姐不哭啊！今天不能让你们难过，不能让你们失望，所以我们从老家给你请来了另外一个亲戚，哎，请出李女士的堂哥，
2: 请开门。

0: 小毛，
1: 我真的很高兴。
2: 小毛，来把妹妹、表妹领过来。
3: 来，堂哥领着妹妹，领着妹妹，这时候领着妹妹。
2: 还认识他堂哥哈、
4: 啊？你还记得这堂哥吗？来坐下，
1: 多哥哥。
4: 妹妹，你还记得这哥哥吗？
1: 我记得。
4: 叫什么？
1: 叫小猫。
4: 小猫，哎呦，都记着。
5: 知道姓名了，应该。
4: 这会儿可找到家了。一，爸爸在四川，女儿明天、后天这两天就可以领着你去见爸爸，知道吗？
6: 想不想爸爸？
1: 啊，想爸爸。
4: 刚才一直喊爸爸。
6: 我知道。
4: 知道哈，爸爸也想他吧？
6: 想。
4: 这多少年了？
6: 二十几年了。
7: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被拐之前精神是正常的吗？
6: 正常的。
7: 这样，我们会要求四川广安的公安机关啊，和江苏徐州的公安机关啊，联合开展调查，就是查当时这个拐卖的过程，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4: 为他鼓掌，
5: 谢谢大家。
4: 这是见见堂舅舅，这是舅舅，舅舅，
5: 舅舅好，
4: 握握手。妈妈认识吗？这谁呀、啊？这小子？
1: 还是闺女婿。
4: 闺女女婿啊？这个没认错啊。好，好孩子，未来的你要跟你老婆一块儿承担这个家庭，我相信这个孩子。我们就欣慰了哈，好，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这一家走向幸福之门，走吧，孩子。
8: 看着最靓丽的女孩走去，所指的靓丽是她的一切行为，弱小的身体支撑着整个家，笑对人生。而此时的母亲，时隔了20多年，又重新依偎在了亲人的身旁，也希望在亲人的陪伴下，使这位母亲慢慢走向正常的生活。
5: 很高兴，帮妈妈完成了一个心愿。
6: 谢谢等着我栏目，帮我找到了我妹妹，还聊着聊了我叔叔的一个心愿。
1: 找到这老年了，
5: 找到家了。
1: 谢谢你们，我要回家了。
9: 接下来的这组求助人呢，有两位，没错，就是照片里的这两位。右边的这个人呢，叫做周雅琴，他今年72岁。左边的这个人呢，叫李德军。他的准确年龄没有人知道，今年呢大概是50岁左右的样子。他们呢来自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他们之间很有爱，很幸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其实啊并不是一对母子，也不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3年，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他们要来寻找的人又是谁呢？
10: 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这是我收留将近二十年的一个流浪汉，今天帮他来找家来了。平时吧，他也不管我叫啥，跟我说话就哎，高兴了管我叫婶儿。但是我拿他就当自己孩子，这么多年带他。一开始来他就是属羊的，他是39，到现在吧总39，最近吧他说40。我说你要属羊的应该不是40，他就急了，我哪有那么大岁数啊？他说他属羊的，这将近20年了。我说可能是属羊的是52。因为我晚上我和老伴吃完晚饭出去遛弯儿，完了那个在我们家离垃圾有个垃圾箱，完了他在那捡那个垃圾吃，就是那馒头都长毛了，完了那个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吃这是能吃吗？完我就倒半拉了，我就给他那馒头给他打一下，我说你不能吃这脏东西，吃了中毒了。完了他抬头瞅瞅我，我一看妈是个男的，完了身上啊可脏了，脏兮兮的，完衣服还破了。俺家老头吧心地非常善良一个老头，他就说的咱给领回去吧，给他领回去给他整点饭吃，你看把那衣服给他脱了给他换换洗衣给他换上。 我说那也行，得领回去。我也看着挺可怜的，给他夸过胡子、洗脸，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完，当时一瞅吧，换完衣服了，洗干净，一看挺有精神一个小伙。完了，后来那个我就给他煮点面条，打两荷包蛋。完了，问他哪儿来的，也不吱声。完了，就给他煮点面条，吃完了吧，就没想留他，先就打发他走。完了，那个后来他都黑了，我老伴说都黑了，别让他走了，搁这住一宿吧。人出去了吧，再给他冻死饿死的。完了就给他留下以后，完我儿女回来就说，不认识他，留他干啥？还是个男的哈，你留他干啥呀？完了我说的，我老伴说看他不像坏人，完瞅他挺那个挺忠挺老实的。我儿女也是非常善良的，我说那留。

0: 吧，就给他留下来。
1: 这一家人啊，确实很善良，他们出于好心，把正在流浪的李德军接回了自己家。其实那天呀，他们全家人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让德军啊在家里住上一晚上，等第二天早上就让他回自己的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周阿姨发现这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这天早上，周阿姨呢拿了10块钱零钱交给德军，跟他说啊，你拿着这钱呢去街上买点早餐吃。德军一出去就是2个多小时都没回来。哎，这周阿姨就想，怎么回事？这德军是直接回家了吗？直到快下午的时候，德军才回来了。周阿姨就问他，德军，你吃早餐了吗？德军说，我没吃，可是这钱也花光了。哎，周阿姨就问他，你没吃早餐，这钱怎么花的呢？德军说，我呀，把这钱给街上的人都发了。您看这个回答，让周阿姨都哭笑不得。她这时候才意识到，德军的智力可能有点问题。那就这样让他走，这哪放心啊？于是周阿姨啊就和家人商量，要不然咱们多收留德军一段时间吧，等帮助他找到了亲生父母，找到了家，咱们呢再送他回去，这样比较安心。
0: 留下来熟悉两天，完就问他，完了问他哪儿的，他说他山东德州的，完了是家里都啥人，他说有父母、哥哥、姐姐、一个妹妹，他说我们姊妹4个，完了他说就这么，他说他父母名他都报上来了，说了，完了当时我女儿吧在山东有个朋友德州，俺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就给他找，没找着，完了后来跟他爸说，他爸说留吧，那个他挺可怜的，智商有问题，他不像正常人，完了咱留着帮他找家，咱们好事就做到底吧，都帮他把他找到家了，给他交到家人手，多好。留下来我寻思，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能就待着哈，让他出去锻炼锻炼，能自立，能干点啥，将来在社会能生存呢。后来我儿子在工地那干活，就说，我说的你把他领去，把德军领到工地去，看看能找点什么清洁活，完就给他整到工地了，让他筛沙子，筛沙子吧，人家都吃饭都一半俩呆子，完一说你咋不吃饭呢，他就不知道去捡去盛饭去，等到他去吃的菜都没了，完了那个他睡不好觉，他也吃不好饭，完了给他开了支吧，钱他都给大伙分了，他自个儿不要，都给工友了。我和老伴儿俩是低保，就是当自己的家里人，我和老伴儿就拿他当自己的儿子。腰疼了吧，完了那个我就给他买那个腰疼治腰疼的药，20块钱一盒，他能吃3天，他有时吃一盒到两盒他就好了，完了说拔罐的好，我就领他去拔罐的。完我的腰也是，我都自己舍不得买药，但是给他花钱我从来不心疼，就是给他买穿的吃的用的我从来不吝啬，因为我就想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拿他当孩子。
1: 周阿姨的丈夫年纪越来越大，得了脑梗，而他们的儿子女儿呢平常工作特别忙，只能赶上周末才能回一趟家。周阿姨啊就跟德军说，你大叔啊生病了，咱们呢得好好照顾他。这句话德军记下了，所以每天吃完晚饭之后，周阿姨留在家里刷碗，德军呢就扶着大叔出去锻炼，他一步都不离开。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大叔想抽烟了，这德军穿着毛衣连棉袄都顾不上穿，跑出去就给大叔买烟。您看这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了。3年前，周阿姨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周阿姨突然意识到，她没有办法一辈子照顾德军，她得想办法给德军规划一个健康的后半生了。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找到自己的家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我老伴去世了，我老伴去世是赶年30头一天，完了那个当时就拉到火葬场，完他没看，他在自己房间他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完我就说，我说这你大叔呢？我说你大叔哪儿去了？他总搁那沙发坐着，他说的出门了。 他以为住院了，上市里。我说大叔没了，他说没有，出门了。他不说，他说大叔没了，他不认为他死了。这么多年感情，我拿他当自己孩子看待。他对我，有时我这个腿肚子后那个紧呢、啊，就像抽筋似的。完了，我也躺着，我说德军啊，可不可以给婶儿抻着这腿，捏捏这腿？他大手上来就这么咔咔给我捏两下，捏捏我就松快松快。我跟他父母说，你的孩子在我这么多年，我给你照顾的，没灾没难，也没学坏，也没有什么病，我就放心的交给他父母呗。完了，交给他父母以后，我告诉他父母他的生活起居。
1: 接到了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山东德州的警方和志愿者，通过照片比对以及其他的线索展开寻找。这时候啊，我们在山东德州找到了一位老人，他说啊，这家人的名字他隐约有些印象，但是呢，这家人在20多年前就搬去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生活。我们拿出地图一看，发现这佳木斯市距离周阿姨和德军生活的双鸭山市只有不到70公里的距离。那么帮德军苦苦寻找了23年的家人，真的就生活到距离他们不到1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吗？

0: 你妈真是，看着个子，这是你爸爸，爹叫爹叫爸，叫爹，叫爹，这是你爹，找着爹了，跟爹亲爹拉着爹的走，啊，这是妹妹，亲生父亲，这是你妹妹，
1: 妹妹，
0: 你看他大个，所以认出他了啊，
2: 认出来了，
0: 走，
1: 可好，心里可善良，
3: 咱过去，咱们过去，
0: 扶着他爹，嗯，好。
4: 是谁？认不认识了？
5: 你还认识咱爹吗？
4: 啊，认识我父亲。对，父亲。啊，这个呢？这个呢？这应该是我妈。
5: 妹妹。
4: 妹妹。
5: 他
4: 能认出来吗？
5: 说你这是邻居。
4: 对对对，是。
5: 妈也在呢，但是呢，妈妈岁数大了，
4: 身体不太好。
5: 对对对，
4: 在家呢，特想你。
5: 对对，我说对对对对，
4: 谁的儿子行不行？我也考虑，这得着急。
5: 我哥哥是那个在二十多年前，就是他是老家不是山东的嘛，山东有点事儿，就是他给我一个老乡一块儿那个回山东的，啊，回来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姐夫送到了火车，
4: 啊，
5: 是大家的意思的，我没从这头接着。
4: 就一直都没接着人，这一家人都给急疯了，是找啊，就是天那个行人启事登报纸，哎，啥想法都找了，就是一直都没找着他。他是在二十多年前，
5: 水的，
4: 最坏的想法就是以为就是被那个什么人给拐去要饭了或者干什么的了，就上这上面想，没寻思碰见我这么好心的阿姨，对，把我哥收养这么多年，真的，我们家非常感动。
6: 我们现在最想知道这个德军儿他到底现在是多大？
4: 我哥属羊的，52了。
6: 你看我，对，
4: 就按照52。
6: 德军儿啊，你这回回去了跟父母。

0: 团圆了，你那个听父母的话，你想的别想我，是吧？能想我吗？
1: 想
0: 啊，
1: 想
0: 你要想我怎么办
1: 啊？
0: 想我怎么办？
1: 这个
2: 你来不及看一
1: 看啊，有空有时间看去这个
0: 啊
1: 对对对，
0: 回家好好跟父母啊，
1: 对对，
0: 好好过生活啊，
1: 行，好了，
0: 听父母的话，听了没？
1: 行，好了。
0: 那这么多年没跟父母在一起了，
2: 你放心，忘不了你啊！你按着家里家，你放心。
3: 那回家了。
4: 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结果。在要返程的那一天，周阿姨哭得特别伤心。哎呀，实在是舍不得德军啊！而德军的爸爸、大哥、大嫂还有妹妹也决定。他们呢要带着德军一起先回到周阿姨的家里，一是要感谢周阿姨一家人这么多年对德军的照顾，二呢也让德军啊再跟周阿姨多住上一个礼拜，让周阿姨慢慢适应这一次分别。
5: 阿姨啊，祝你身体健康，我们以后会常来看你，
6: 这个好好多多活几年，完了将来咱们还有见面啊。
7: 我们咱俩见面啊，经常有这个缘分的啊，真是个缘分的啊。

家人，因为爱，因为善良，最终成为了一家人。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流浪人员，咱们可以第一时间和警方或者是民政部门联系。您的一个善举，就有可能帮助一个破碎的家庭早日团圆。他们的家人真的在想着他们，他们的家人真的一直在等着他们回家呀。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

0: 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

0: 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2: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3: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啊，
3: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4: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3: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0: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3: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3: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3: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3: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3: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

0: 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0: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0: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

0: 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

0: 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1: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1: 嗯，
3: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1: 嗯，
3: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1: 嗯，
3: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1: 嗯，
3: 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2: 哇，
6: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2: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3: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3: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
4: 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0: 满满的。
1: 对呀、啊，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每天清晨，安丰古镇的男女老少都会早早地聚集到这里，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着这种家乡独有的味道——鱼汤面。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宫中御厨因触犯了御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后，流落到了安丰。他发现这里的鱼虾特别鲜美，便萌生了做鱼汤面的念头。由于腥味难除，这位来自北方的御厨几经尝试都没有成功。善良的古镇人见他谋生艰难，便把当地美食的烹饪诀窍交给了他，用姜葱并重去腥，用猪油炸鱼起稠，再放入虾子提鲜，御厨如法炮制，才有了让人吃一碗享三年的鱼汤面。这种融合了南北风味的美食，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成为每一位安丰人对故乡特殊的记忆。
1: 行走在安丰古街，七里长的麻石板路和沿街铺陈开来的古朴的建筑，仿佛呢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作为盐都呢，这里到处都有体现与盐有关的印记，台盐巷、盐仓巷，这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它镌刻着盐文化的历史，也演绎着一张张过往的岁月。
0: 安丰古镇位于江苏省东海市境内，因为地处黄海之滨，盛产优质食盐。早在唐开元年间，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古称东陶。在古代，盐税是一个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烧盐又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朝廷常会把大量的犯人和流民发配到此充当苦力。这些盐民不仅要终日煮海煎盐火旁，他们的居所还经常遭受海潮洪涝的侵袭，生活苦不堪言。直到一位盐官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悲苦命运。
2: 这个盐官是谁呢？他就是被朱熹称为天下第一风流人物的范仲淹。范仲淹当时才32岁啊，正是宁富力强的时候。
0: 北宋天禧五年，范仲淹来到此地担任盐仓监一职，负责淮盐的生产和转销。上任之初，这位年轻的官员便目睹了一场灾难。当时恰逢海潮倒灌，几乎所有的盐灶都被洪水冲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心忧百姓之苦的范仲淹悲愤不已，在与地方官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直接越权上书向朝廷提出了修堤瀚海的方案。范仲淹的做法无疑得罪了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他们联名告他越职盐事，不懂规矩。
2: 听到这些说法了，范仲淹真的很生气，他就说，我是一个阴官，老百姓都逃荒去了，怎么去守营呢？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这个话听起来好像范仲淹修职是为自己去受刑，那实际上呢，他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抱着一个拯救移民百姓的善良之心，所以他才上书去修职的。
0: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天圣二年冬，他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好友滕子京，征集了40000多士兵和民夫，开始了瀚海堤的修建工程。然而工程开始不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无法确定海堤线的具体走向和高低水平，头一天筑起的堤坝到了第二天就被冲毁，为此大家一筹莫展。
2: 有天早上，他看到那妇女在喂猪，那主食桶就是放的水和陶康，用棒子搅拌以后，在桶子上面留下了一个坑的印子。这个范仲淹感到很高兴，有这里他想到大吉修的办法有了。
0: 范仲淹欣喜过望，第二天他就带领着大家往海里撒糠，待海潮退去，糠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糠线。人们沿着这道天然成型的糠线打桩，海堤渐渐成型。5年之后，一条绵延数百里的瀚海长堤终于横亘在了黄海滩头，锁住了汹涌的海水，盐场和农田从此有了保障，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始扶老携幼重返家园。
2: 这个档次修好了，甚至一反去得到平安。范仲淹想，你这个银仓不要再叫董涛吧，不是总会受到当兵逃学的精神。我跟你改名叫安丰，希望你们民安乐丰
1: 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安丰的。
2: 这个安丰的意思在物质上让这个地方得到保证。同时在安丰这个银仓银兵当中种下了一个新的根子。
0: 东陶变成了安丰，盐业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安丰也如范公所愿，渐渐成为一处民安物丰的乐土。据《明两淮盐法制》记载，天下财富盐利居半，天下盐利两淮居半，两淮盐场30，而安丰积半之。盐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促进了古镇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3关6码头、9坝13巷、72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店行房馆星罗棋布，800多家大小铺面经营着徽州的茶叶、油漆，江浙的绸布，江西的瓷器，中原的旱烟。范仲淹当年的善举造就了这座苏北小镇的繁荣与富庶，后世的人们感念他的功德，把这座瀚海堰称作范公堤。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堤东逐渐被淤泥堆积成陆地，成为一片沃野良田，造福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如今这里早已是沧海桑田，安丰与大海啊已经渐行渐远，范公堤呢也失去了当年的作用。但是范仲淹的一举一动却把善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古镇人的心中。
0: 在安丰古街入口处的照壁上写着圣土和运4个大字。圣土是安丰人对自己家乡淳朴乡风的赞美，而和运则是安丰人为了追求和谐生活，恪守以善利人的精神内涵。
3: 这个古街，这个中央啊是麻石店铺的，两边开的小汽车，下面辟有下水道及走水，整个西城可想很和谐的。
0: 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七里古街，留下了无数商旅的印记，也见证了安丰的千年辉煌。问起当年是谁把它铺上了麻石，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安丰人都会说起一个名字：
3: 黄家店少时贾平，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积累了万贯家财，但是他富有之后，没有忘记重新的教会，例行绅士。
0: 今天走在这七里麻石板街上，王家令的善行依旧被人们铭记于心，而更令安丰人为之骄傲的人则是他的先祖明代大哲学家王艮。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19年，祖辈都是盐民。在中国古代，盐民不仅要被刻以重税，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3代，朝廷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盐民，不仅对生活出行择业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世世代代延续这种身份，永远不能更改。 严民生活的艰辛，身份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这位年轻人有了向命运发起抗争的强烈渴望。一次，他到山东贩卖货物，顺带去了曲阜拜谒孔庙，站在圣人像前，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立下效法先贤之志的王艮回到安丰后，开始发奋读书。38岁时，拜入心学大家王阳明门下学习，最终创立了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当时许多朝廷大员举荐他入朝做官，但都被王艮拒绝了。他认为，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这位严民出身的儒学大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东陶经社书院。
4: 他的学生啊，大多数啊，都是农夫、樵夫、陶工、银锭。哎，他一百为名，二百为利。他为的是弘扬复兴利用制造的理念，哎，让人们从做圣人，做好人。
0: 东陶经社以百姓日用及道，满街都是圣人为办学宗旨，专门为贫困百姓讲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弟子们的食宿。王艮期望以此能够打破当时社会固有的贫富贵贱之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备受古镇人尊崇的王艮还为安丰定下了一份淮阳乡约：凡无乡人，当以善利人，和无邻里，其无冤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醇厚之俗。乡约发布之后，古镇人无不遵循。后来有一位叫林如的巡盐御史来安丰巡查时，被当地百姓的和睦善良所感染，写下《咏东陶》一诗，盛赞古镇皆为忠孝、诗礼、自在、清白四种人家。王艮制定的淮阳乡约也被朝廷在两淮乡间推行。被誉为焕然文明之乡的安丰，成为了江南大地上一座坚实的精神丰碑。
1: 走在东陶经社里，感受以善利人的乡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王艮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如果说范仲淹给安丰人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王艮的默默耕耘、辛勤养育，则让古镇开出了善的花朵。从此以善利人的祖训，从一份约定变成了一种情怀，也成为了安丰人的品性。
0: 在安丰台沿巷巷口，有一口千年古井，水质依旧清冽甘甜。从晨曦出露到夜幕低垂，总有乡邻在井台前淘米洗衣、聊天闲谈。关于这口古井的故事，至今依然被古镇人津津乐道。元朝初年，在朝为官多年的吴显清回到家乡，见到安丰久旱不雨，台沿苦力口渴难耐，乡邻用水更是困难，于是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镇里修了两口水井，一口设在台沿巷，供盐工们汲水解渴；一口在他的住宅边，供乡邻们生活农耕。吴氏家族恪守以善利人的祖训，以德为邻，与善为友，代代相传。到了清朝中期，吴显清的后人吴家骥一生为严民作诗，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世人知晓他们的艰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绝句了：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5: 扬州的官府啊，看到这个事也很感动，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这个成。

0: 给那个请了皇帝看，皇帝看了以后也是感动，感到是这个延绵生活的这个困苦，共同环境的恶劣。以后呢，特批就是安丰这个地区闽一年的这个税收。
1: 吴家记的善举被古镇人铭记在心，家族中人也引为榜样，纷纷效仿。今天从安丰走出去的吴氏后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也把一颗颗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吴其杰是一位中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勘探宣传员。2011年，他在贵州龙里县工作时认识了当地五里村的一位小姑娘。这位只有8岁的小姑娘不仅每日要生火做饭，还常常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却依然刻苦读书，渴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吴其杰心有感触，拍下了一组小女孩学习生活的照片，并把她发到了家乡的论坛。这些照片很快引起了古镇人的关注，善良的人们自发行动了起来。很快，来自安丰古镇的20多个包裹、300多件衣物和10000多元的捐款就寄到了五里村小学，用以资助7名贫困学生。
2: 我的匠心之心都源于这份力量。
3: 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要以善利人，帮助别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1: 走在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喝着古井中干裂的清泉，在圣土和韵的古碑下生活劳作，善行之风飘荡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古街巷口的这一处回廊，是清朝时安丰乡贤为盐工歇脚休息、遮风避雨所捐建的。现在安丰人为了弘扬古镇文化，又在上面书写了几副新的对联儿。这副“百岁人瑞执肘扫街何驴还”讲的就是一位刚刚逝去的百岁老人丁有珍的故事。80多年前，丁有珍嫁到安丰时，她的婆婆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每天去沿河的街道扫地。因为平时常有运草车经过，落下草屑，如果一天不打扫，就会变得一片狼藉。开始时，丁有珍有些不理解，这里是公共的空间，为什么我要来打扫？老人家看出了他的想法，对他解释说，我们家离得最近，打扫起来方便，能帮大家一个忙，给乡邻们行个方便，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今后你有了难处，别人也不会帮你的。长辈淳朴的话语让丁有珍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自此以后，他就一路扫了下去，也把这个道理交给自己的儿子。
4: 为什么啊？是吧，他说的这个人好举止对自己好
5: 啊，与人好，
4: 人好，举止对自己好
5: 啊。
1: 从桃李年华到七宜之年，80年的岁月里，丁有珍不知道扫坏了多少个扫帚，扫走了多少尘土。这位被邻里们称作天使奶奶的老人，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了整整一辈子。
5: 几十年如一日，
4: 80年
5: ，风雨无阻，
4: 不管是什么时候，我这个老婆她也扫，
5: 也扫，
4: 母亲呢，我也
5: 等于把母亲的传统接过来了，
4: 好的传统我们继承
5: 过来了，
1: 105岁时，天使奶奶走了，老人出殡时，整个安丰古镇的乡亲们都来了。大家流着热泪，手拉着手，一起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践行善道的长辈送上最后一程。
6: 中国古人讲，这莫以善小而不为，所以不分你的地位的高低，关键你能不能把善贯彻。

0: 十岁。在这个老奶奶身上，她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边以善为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局。
1: 如今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干净整洁，扫街的不仅有杨李广夫妇，更有着许许多多年轻的身影。在只有50000人的安丰古镇，光是登记在册的各种志愿者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因为邻里相亲，人人向善，小镇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也使得安丰成为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如今全镇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就有16位，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几百人。
2: 经过时光的变迁，积善成德的精神已经成为安丰悠悠历史的注脚。走在古镇上，随处呢都可以看见以捐修者命名的街巷，这些不会说话的小巷就像是一个个善与爱的坐标，指引着安丰镇不断的前行。
3: 大妈，你好。
1: 这一天，心血管专家顾海涛休假回到安丰，亲人们在一起包上大馄饨，吃一顿团圆饭，是顾海涛期盼已久的事情。虽然已经离家闯荡多年，但是每当回到古镇，总会唤起儿时的记忆。
4: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边有个新华书店，里面好多好多小人书，有黄继光啊、邱少云啊、雷锋啊这些。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报考志愿，父母就说：“你想做什么呢？总做一个医生是最好的。”
1: 长大后的顾海涛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家乡以善利人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顾海涛接诊了一个专门来找他看病的外地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看着孩子懵懂而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位来自安丰的医生二话没说，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剩下的医药费。孩子得救了，面对家长的千恩万谢，顾海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发动同事捐款，和一些大型国企合作，牵头筹集慈善基金，为贫困家庭的患儿减免医疗费。如今顾海涛作为江苏援疆润心计划的专家，已经把善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多次带领医疗团队奔赴南疆，培训当地医生，救治先心病孩童。虽然人在外地，顾海涛依旧时刻惦念着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回来做了近10次义诊。
4: 那还是也要提倡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很多的慢病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预防，以后我们会来做更好的宣传，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1: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安丰古街热闹了起来。七里长街上盐官老爷巡街的催盐表演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每家每户的饭桌前，归乡的游子们细细品尝着父母亲手煮好的那碗鱼汤面。而就在此时，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里，早春的瓜果正在成熟，电商产业园里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们还在加班加点，分装着送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崭新的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高速运转。传统与现代，老街与时尚，历史与

0: 未来。范仲淹当年民安物丰的期许早已变成了现实，王艮以善利人的精神还将引领安丰古镇的人们迈进新的时代。
1: 回望历史，安丰质朴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在古镇上合奏出独有的乐章。从盐丁苦、终日熬钵煎凝卤的古代盐场，到新时代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第一的经济强镇，安丰用以善利人的文化写就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呢，也向世人昭示这个古镇的未来和希望。

0: 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山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的。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瞒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2: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去泄露了，在闯的中发展中致富。
0: 随着吉元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

0: 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1: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驻游官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0: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朱由冠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朱由冠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洪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2: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拨付给农民，或者是用义务拨货，拿义务拨货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获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上人提倡拨付的这个粮款。
0: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洪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2: 他也去对这些灾民的动心，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各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0: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朱由冠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2: 这个咱们这个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现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0: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它教会了朱由冠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闯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由冠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由冠人不

0: 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1: 那必须要感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其实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2: 这是家乡的水，
1: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2: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1: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
2: 我带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1: 对，就是这意思。
2: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1: 好像老接触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0: 如今的猪油罐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线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猪油罐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猪油罐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猪油罐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3: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0: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4: 他们都开心了，是不是？是说你民营企业年能生产出万吨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吨加级？

0: 经过一年半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0000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在猪油罐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0000多人在企业工作。
1: 你干我一干，也是一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罐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2: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车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罐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罐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3: 咱这边就是这边就有个拼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城，这个有个闯城。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0000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10级大风掀起了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4: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船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3: 有我听了爷爷这个精神，我就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说爸你放心。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猪油罐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镇里有上100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0: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桌游怪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1: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2: 靠海边，整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打鱼吧，上海的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儿就是这种传统，就是猪油罐这些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1: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3: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1: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0: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0: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3: 其实
0: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3: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1: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猪油罐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

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2: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1: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1: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4: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2: 真的像长征啊。
4: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0: 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1: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2: 嘿，你看老狗，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干什么？
3: 不要乱来呀！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3: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4: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只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这样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5: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3: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5: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4: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1: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6: 大嫂你好啊。
7: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8: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9: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泥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泥村

0: 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1: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2: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3: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2: 我一直给你投，别去乱叫，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3: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2: 签了合同又怎样？
4: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3: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2: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3: 我说什么了？
2: 你开小康的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4: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2: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5: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2: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车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4: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这内核的一场戏。
6: 每个人永随约魂无家，
4: 这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中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7: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心系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0: 所有镜头都对准了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2: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1: 板泥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3: 公扶杨，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1: 黄文秀带领板泥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4: 哦，毛主席，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0: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年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4: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0: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5: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6: 好。
0: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7: 黄书记，我们百宁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0: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5: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0: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8: 我有同情的劝说说不听，
0: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落，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

0: 景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
0: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2: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3: 他的父亲1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比他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2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3: 杨蓉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抚恤金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文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文秀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3: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5: 爸，
1: 哎，
5: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3: 演的父亲黄父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6: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1: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3: 演的父亲黄父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来迎接他。

0: 试一下。我说可以啊，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1: 爸，
2: 是我坐下来了。
1: 坐下，你想坐下？
2: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2: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在那儿啊，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1: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要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3: 这少无邪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不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3: 老人家。
2: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4: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4: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5: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4: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6: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4: 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功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7: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8: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9: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10: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

0: 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一个教育的不公平。那么你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1: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立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2: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5: 王珍珠，

0: 你咋在这儿呢？我一直在这儿啊。
1: 你这咋跑来了？
2: 领导派我来的呗。
3: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

0: 金寿祥现在在哪儿？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寿祥需要不断的转移。
1: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3: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4: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3: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5: 保证完成任务。
6: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6: 清风，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7: 我意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2: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4: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8: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6: 明白。
2: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4: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9: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2: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你都是白做，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2: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

0: 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1: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2: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2: 38军，万岁！
3: 38军，
4: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1: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2: 排长，
7: 排长，
2: 这是命令。
1: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进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的感觉哈。
8: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9: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进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进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进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9: 交给你一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0团20军50师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0: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1: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

0: 所以我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振宁牺牲了。
1: 杨振宁，你尝尝，你尝尝。
0: 最后马金武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 杨振宁，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时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2: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说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又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3: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4: 彭总，不要骂了。
3: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5: 难，太难了。
6: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5: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7: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8: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元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9: 小心！
2: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

0: 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 趴下，全都趴下。
0: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3: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4: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解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5: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6: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有完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7: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6: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8: 你好，
9: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8: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9: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8: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9: 你是个骗子。
6: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设定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8: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10: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9: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11: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你。
12: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
13: 你就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13: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1: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2: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3: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4: 执法记录仪呢？
5: 忘开了。
4: 哪儿呢？
6: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7: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6: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8: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9: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

0: 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赛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里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虽说你则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襄阳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唱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4: 你看兰花针，这是在两边，好，这个。
0: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4: 哎，对。哎，是爱是不爱？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5: 当着边看官，
6: 边官就是远方的意思。
7: 远方
6: 的意思。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0: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4: 哎，对，
7: 男子大将。到边关，可以吧？
4: 谁说女子不要抻得太狠？哎，不要抻得太狠。谁说女子想浪清闲？
8: 谁说女子？
4: 你这种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子设计的，盯着上课。咦，啊！
8: 可能我喊不出来了。
4: 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男子打仗
7: 到边关，
4: 女子纺织
7: 在家园，
4: 白天去种地，
7: 夜晚来放鞭。
3: 我也是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党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0: 子分如小时分，肯吃亏子分如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

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阿里木河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泰克拉玛嘎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对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什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哒哒哒哒，对。
2: 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打雷，来自胡杨的海洋。
3: 对。
4: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2: 优雅的姑娘，沙哑的琴，我的爱意满满，蓝色的马。
3: 不能跑，
5: 那不能跑。
4: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外婆，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人外婆的声音，弹拨重速的速度不叫开外快的，还有竖琴的就是弹拨，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是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坐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一百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

0: 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呢，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午时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的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4: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成了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4: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会有点收入。就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5: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

0: 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1: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2: 常先生实际上是5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

0: 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1: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工，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2: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3: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 G 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已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

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

0: 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警卫》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3: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也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

0: 他想买那套书，他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1: 坐落在巴黎十六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1: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0: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一千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四十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一千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1: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2: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就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他说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1: 1936年9月，告别了亲人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5: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

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心声。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一名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宁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历史，然后致敬过去。
1: 李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这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一直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陵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路，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北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形式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

0: 不择常。首先向上是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那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宁大街有哪些变化。
2: 我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啊。好，
3: 那个砖
1: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给我们分享什么？
4: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1: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0: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1: 变装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响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0: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去进行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1: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
1: 我是长春姑娘王曼，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0: 也谢谢守护之金，守护之金，
1: 红颜知己，
2: 点点关注，
1: 金红大饼，
3: 海洋水瓶，
1: 谈谈谈谈你们，老铁们，老铁们，今天想吃，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吃啊！
4: 顶速，顶速，做的非常快，
5: 凌波微步，
1: 好几分钟。
6: 好嘞。
7: 名字我叫宫宝清，宝盖宫。好多顾客啊都叫我饼叔，年龄就是50岁了吧。干这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16年了。
8: 这是标准的四两。
7: 4:45，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快6:30的时候装车，6:40。

0: 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
1: 出摊儿。
0: 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说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只有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2: 冰厂过来的，将近20年。
3: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比较实在。
4: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要，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1: 没有。
0: 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打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5: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对象，这个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6: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咱们那来不了的，住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0: 直播平台里面好多都是唱歌呀，什么逗笑话啊。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7: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0: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生意，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一个与大家共勉。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芜。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

0: 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七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别说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

0: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

0: 一走就换，走一走就换。
1: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唐叔洪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2: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呢？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3: 对于常书鸿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对，一刮风，流从他手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点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搭牛车，搭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2: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4: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5: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4: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2: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 莫高窟保护工作。

0: 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1: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2: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3: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2: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打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4: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3: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4: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5: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

0: 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1: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2: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一份之梦。
1: 就是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最后想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0: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1: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了，保准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的马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3: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有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0: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四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四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2: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

0: 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1: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2: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3: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那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是苦着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3: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0: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

0: 记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啊、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气韵，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3: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啊，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啊，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父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了，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被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驾鸿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5: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

0: 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他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呢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2: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1: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劳围对于古劳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2: 是啊，它就是善于去观察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都下建，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劳水乡。

0: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劳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劳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1: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变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啊，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0: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劳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劳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劳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2: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西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西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他就会呢。
0: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劳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2: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软解无所抵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劳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2: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1年1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3: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

0: 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蝴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1: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劳，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2: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大师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那个一营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的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2: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偏身咏春拳，就教下去笑这个一营的力打一身，这不是打中间，我身材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身材高我一点呢，我肯定要打偏，就打的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3: 一 前呢我爸爸跟我说、

0: 話佢住喺水鄉，咁所以咧側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1: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0: 很近。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爸有些内疚。
1: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鼓楼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鼓楼。
2: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0: 好多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鼓楼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鼓楼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0: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两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1: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鼓楼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0: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1: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黄百鸣来说，鼓楼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3: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老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老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积种

0: 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1: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都养桂花鱼，所以这个鱼苗很多了，所以我们自己的 想法呢，要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给农村乡。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老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2: 古老水乡的人啊，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啊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古老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老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老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3: 那个时候啊，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狮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3: 后来我从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啊，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狮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狮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

0: 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诗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诗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1: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行了，就是这样。
0: 如今古老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势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地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啊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

0: 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 不是早期的那个

励精图治的那个民主了，他已经开始昏溃，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

0: 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2: 老师好。
3: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0: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3: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0: 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0: 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7: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8: 读中国，
9: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还哐哐翻，浪费两万咱干嘛呀？
1: 说，
2: 那是我得马上滚的砂锅，不能是留后路啊！
1: 是吧？
2: 我上。

0: 咱们就得这么打啊！你看小鬼子跟缩头乌龟似的，不敢出来了吧？
1: 对。
0: 哎呀，万条叔，
2: 不但让他不敢露头，还要死死的把他围困住。
3: 万条叔，这次来是有啥好消息啊？
4: 那是，万条叔来肯定有好消息。
3: 那
4: 是啊，是
3: 啊，
0: 讲讲。
2: 好，赵局长啊，让我告诉大家，说自从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以后啊。那小日本就像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他苟延残喘呀，蹦跶不了几天了。眼下呀，咱们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已经集结完毕，要对小日本啊实行最后的大反击了。
3: 好，好，
0: 好，哎，万教授，那我们呢？
2: 眼下啊，咱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啊，已经从以前的被动性作战，转变成为现代的主动的对敌人各个据点的围困战了。
5: 太好了，昨天我们还偷袭小鬼子炮楼，今天刚才还在商量说怎么对黑风口炮楼展开围攻战呢，没想到啊，跟上级想到一起了。
3: 是啊，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4: 对，
2: 不过啊，这次啊，你们可晚了一点了
4: 啊。
0: 为啥？
2: 为啥？早在十天前，其他庄的游击队就已经把西平、马家河、马庄炮楼的日本鬼子死死的围困住了。不过啊，你们也别着急，这好戏还在后头呢，最重要的任务还得交给你们去干。
0: 啊，万教授，我知道了，让我们围困黑凤狗炮楼。
2: 对，就是他。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黑风口炮楼是鬼子最大的据点
0: 啊，
2: 也是通往县城的咽喉要道，只要把它拿下来，我们日后攻打县城就扫清了一切障碍。所以你们呀，一定要死死的围困住黑风口炮楼的这群日本鬼子。咱俩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3: 有，有信心。
4: 拿下来，
3: 拿下来，
4: 拿下
6: 来。哎呀，门妮儿，这晚上还挺冷的啊。明儿得多穿点儿。哟，妞，你看，鬼子一个人，走，咱俩跟上去看看。

0: 饶命！我别杀我，我不是日本鬼子，
1: 走，老哥，抓到一个通缉贼。
2: 日本人啊？
0: 我不是小鬼子，我是中国人，我叫刘瓜，我外号西瓜皮。别杀我，
1: 站好了。
2: 别说你是中国人，就是日本人，把枪放下，我也不杀。哪个炮楼了？
0: 马庄的。我偷偷跑出来，藏在庄稼地里，摸黑从村里偷进来的。
2: 你们炮楼啥情况？有多少个日本人？多少条枪？
0: 我们炮楼全都是假鬼子，一个真鬼子都没有。
2: 假鬼子？
0: 对对对，我不敢说假话，我骗你王八蛋。
1: 说，为啥冒充假鬼子？
0: 日本人兵力不足，自从调走两个小队到保定，他们怕八路看见没有日本兵了，好趁机攻打他们。
2: 黑风狗炮楼有多少个小鬼子？
0: 我没去过，听队长说黑风口也有假鬼子，可能这那里真鬼子也多，好像还有鬼子的特种兵呢。哎呀，你看我们炮楼的鬼子好老实啊，都饿着呢，兄弟们就不敢出来开枪杀人抢东西。
1: 呀，往自己脸上贴金是吧？
0: 不是不是，我们队长不让，他还背地里骂鬼子呢，还烦穿鬼子军装。
1: 你就编吧你啊，
0: 你看看我偷鸡都不带枪。队长说了，都是中国人，不能随便杀。
2: 行了，别啰嗦了。王丁，给弄点吃的，如果要是把他放了，再给他带只鸡回去。
1: 不行，咱自己都舍不得吃，凭啥带给他呀？
2: 王丁，先把他带下去。

0: 哎，宝哥，走。
1: 你听我说，我是这样这样这样，嗯，明白了吧？
0: 行吧。
1: 赵队长，你先喝口水。
2: 陈宝啊，你们了不起啊！打了一场特别的胜仗啊！
3: 特别的胜仗？
2: 对呀，这小鬼子在地道里啊，那压根儿就没找见你们人呢。他们是到处挨打，被你们可收拾了不少啊。更何况，这可是特种兵，这胜仗能不特别吗？啊？
0: 不行不行，还跑了不少呢。
2: 看你们这胃口啊，还真不小，小全包了啊！你也留下一些给我们，让我们过过瘾，行不行啊？啊！你们是不知道，我们村的人呐，都天天嚷嚷着呀。队长啊，啥时候咱们也能打一场像这样的胜仗啊？啊！
4: 你们干的也不错嘛，把马庄炮楼围了个水泄不通，里边假鬼子饿晕脸了，啊，跑到我们庄来偷鸡吃了。
2: 真的跑出来一个？
3: 是啊，
2: 还假鬼子？
1: 没错，要不怎么这么着急把你叫过来？哎
2: 呀，这是麻痹大意啊！一会儿啊，我得回去查查昨天晚上是谁带的队，怎么就能放跑出来一个呢？哎，对了，刚才你们说这假鬼子是咋回事啊？
0: 啊，昨天晚上我们抓到那个假鬼子以后才知道，这马庄炮楼全都是穿着日本鬼子军装的伪军，一个真鬼子都没有。
2: 怪不得有时候我们骂他们，他们一句嘴也不敢还呢。开始我还以为他们听不懂中国话呢。
0: 哎，赵队长，昨天我们审那个偷鸡贼的时候，他说驻守马庄炮楼的队长叫黄毛，他还说他们其实一点都不想穿鬼子的衣服，也不想当汉奸，他们心里还悄悄地骂鬼子呢，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5: 哎，等等啊，这个黄毛这名字咋这么耳熟呢？
6: 我也有些耳熟。对了，咱俩那年在白崖葫芦尾荡里被几个特务抓住，好像有一个就叫黄毛的。
5: 对，是有个叫黄毛的，在关键的时候还帮过我们俩呢。
6: 对。
2: 哎，春宝啊，你还记得那次我到你们村搞维持会的事儿吧？
1: 记得，这个人我也有些印象。
2: 嗯。哎呀，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我看这个黄毛啊，是可以争取的对象。这个工作啊，交给我了啊。
1: 我想，争取这30多个汉奸还不是目的，我还有一个想法。
2: 啥想法？
1: 炸炮楼。
7: 啊？炸黑风口炮楼？
1: 炸马庄炮楼。因为马庄炮楼在敌人的炮楼里边是最薄弱的，如果先把它炸掉了，对其他炮楼的鬼子起到一个震慑作用，咱们来一个敲山震虎。
7: 好。
1: 大康，你从现在开始监视着黑风口炮楼，小鬼子一旦增援马庄炮楼，你想尽一切办法拦住他。
8: 好。
2: 大家伙再加把劲儿，争取啊

0: 喂，
1: 队长，我是平西据点，我们被土八路围困了10天了，断炊已经3天，请务必增援啊！
0: 你们听着，一定要坚持下去，相信皇军不会撒手不管的。
1: 队长，队长，请马上增援啊！队长。
2: 兄弟，兄弟，哎呀，队长，出事了，出大事了！宋庄炮楼的10几个弟兄啊，全跑了。
0: 别那么着急，别那么慌张，日本皇军驻华北司令部的

0: 近日就派兵增援我们，跟着，自己看吧。哎，行了行了，我就知道你也看不懂。听着，意思是说，让你的部下继续坚持下去，尤其是西平马庄据点，绝不能。 再让土八路瓦解，否则我拿你头去见司令官。
1: 哎，我认的，嗯，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去。

0: 大哥，啊，还让大白天的往炮楼底下放炸药，那不全让敌人发现了吗？
1: 对呀，就得是让敌人发现。啊，还有这样似的。
2: 傻哥，我觉得咱们这边做肯定没错，你就别问了啊。
1: 就这样了，大家赶紧休息啊，不要乱走。
3: 来，
1: 拿着吧，走。

0: 乱乱走吗？你咋还到处乱窜啊？
1: 那我不串了，我就坐这儿了。
0: 哎，宝哥干啥去了？
1: 不知道，让等着就等着呗。
0: 我怎么觉得李建军，有点像傻妞啊？
2: 好你个淘气，
0: 敢叫我傻妞？哎，让你叫，让你叫！
2: 哎，行，
0: 我这小声跟你说的，你怎么这么大声嚷嚷？说你喊你也不愿意了，傻了吧唧！哎呀，
2: 看你说，
3: 猫妮，使劲拧他，别撒开手，快，别饶了他！让你说咱猫妮傻？
2: 哎，傻哥，你咋啊？改了？
3: 哎，别闹，别闹，队长来了。李霞，小青，来，李霞，大家都过来，来。我跟你们说，前边就是地道口，一会儿把炸药包呢都运到地道里边去，具体放什么位置呢，由赵队长统一安排。我和小青呢，在地道上面给大家做掩护，好不好？
4: 好，
3: 好，大家行动，啊，迅速一点。

0: 小香，看见射击孔没有？只要看到有什么不对，他们把枪伸出来就消灭他。啊，
1: 射击孔那么多，要是都伸出枪来，那我咋办呢？
0: 你放心吧，他们不是小鬼了，不敢那么嚣张。啊。

0: 队长，外边有八路。
1: 哪儿？哪儿？
2: 藏的什么玩意儿？啊！我给他一枪！
1: 哎，别别动，别动！没有我命令，谁也不能开枪。看情况。
3: 那是什么东西？
4: 派我上的弟兄们，
5: 我知道你们不是日本人，
4: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不会为难你们，炮楼上的弟兄们，我是高家庄游击队的队长，我叫高传宝，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负责任的。
1: 队长，这个喊话呢，就是送我进。

0: 什么？送你鸡？
1: 啊，
0: 西瓜皮。
1: 嗯，
0: 那鸡不是你偷来的吗？
1: 黄队长，我实话告诉你们，我也不敢瞒你。那天晚上我偷鸡去，被人逮住了。人家送了我一个鸡，不但没杀我，想送我两个鸡，我没要，不敢要。人家对咱不错呀。
2: 你瞧你那个熊样，一只鸡就把你给收买了。你滚一边去，回头我再收拾你。
0: 嘿嘿嘿嘿嘿，盯着点儿，没你说话份儿。
3: 弟兄们，在你们的破楼底下，我们都放好了炸药。只要你们缴械投降，就一点事儿没有。如果你们不投降，我就让你们坐土飞机，把你们的炮楼掀上天。
4: 有炸药，咱们跑啊！
0: 都给我回去，谁动都不能跑。回去，动都给我回去，回去。谁跟你们跑的？站好了，给我守着。

0: 邱队长，这距离炮楼有多高啊？这炸药够不够用？
1: 不高，上面走路声啊都能听到。
0: 咱们这些炸药啊，绝对能给他来个底儿朝天啊！李大姐，你还记得那个在炮楼上面当队长的华毛吗？他人也不坏，还帮过咱们。你说他们要是不投降，还真的把他们给全部炸了呀？
2: 你放心吧，你哥有把握。
0: 啊，对，快点！
2: 炮楼里的弟兄，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也是有家有口的人，跟小鬼子干有什么好处？你们当汉奸，晚上能睡得着觉吗？弟兄们，你们放心。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不会为难你们的。
3: 船宝，
4: 哎，队长，怎么样了？
3: 赵队长在安排呢，我来看看。
4: 好，
3: 我喊两句。
5: 炮楼里的黄队长，你好啊，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高家庄的村长。林翔，
6: 队长，啊，土八路怎么认识你呢？
7: 土八路哪能认识我呀？我们家又没有亲戚干八路的，
6: 瞎蒙的。
5: 你还记得吗？去年在芦苇荡，你还救过我们呢。
6: 队长，他说的就是你啊，你不会四通八路吧？
7: 是，什么四通八路啊？他们认出人了，弟兄们，都别相信啊，别相信。你谁啊？我们认识你。
5: 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你也是逼不得已。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改邪归正，我们八路军是不计前嫌的。
0: 林大姐，我跟他说两句。
8: 你还认识我吗？你也救过我，你还记得吗？
9: 黄毛大哥，你是个好人，我们能看出来，你不是真心想当汉奸。

0: 咱们可是汉奸呐、啊！这跟小鬼子也干过不少坏事了吧？你要咱们真缴了枪，这土八路能饶了咱们吗？啊？
1: 没事儿，上次我偷鸡都放了我了。
0: 可是偷鸡跟杀人它不一样啊。

0: 王队长，只要你放下武器，现在还来得及。
1: 你还记得文师会的事儿吗？
0: 还有你们那些被我们俘虏的兄弟，我们都给了他一条生路。想必这个事儿
1: 你们也听说了吧？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0: 他们都是自己人，中国人。
2: 八路兄弟们，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们行行好，别逼我们了，放我们一条活路吧。
1: 炮楼里的兄弟，你们听好了，
0: 只要放下武器，就是一条正路。如果你们还跟小日本站在一起，那就是一条黑道，一条死路。你们想好了，到底是走正路还是走死路，你们自己选择。如果你们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2: 走着瞧。
3: 一边去，没你说话的份儿。

0: 说，
1: 准备怎么样了？
0: 好了，他们要真想坐土飞机，保证成全他们。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准备战斗，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
3: 哥，还真炸呀！
4: 黄队长，你想清楚了，炮楼里30多个兄弟的性命都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千万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3: 林大姐。

0: 弟兄们，我知道大伙不是真心实意想当汉奸，小鬼子碰到不了几天了。咱们之前那小鬼子干过不少坏事，现在八路要炸炮楼，咱们要是留下，就全都死光。
1: 我打算走了，你们愿意跟我走的，就走；不愿意走的，留。哎呀，
2: 宝哥，
3: 嗯，
1: 他们这么磨磨唧唧的，咱得等到啥时候啊？干脆让他们都土飞机得了。是啊，
3: 队长，小新说的对。 这家伙不吃好粮食，咱就别跟他废唾沫，干脆炸了他。炸了他们还不容易？你想一想，只要点上火，不到一分钟，这炮楼就飞上天了。但是那么多炮楼，咱们能炸得过来吗？还是以攻心为上策。如果咱们能顺利的拿下马家庄的炮楼，那对西平据点，还有黑风口的伪军，都起到了一个震慑的作用。

0: 个弟兄们，听好了，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分钟，如果你们不投降，我们就炸炮楼。
1: 投还是不投？
2: 我们听队长的，队长说了算，我们投八路。
3: 我们听队长，
4: 我们听队长的。
1: 好，我们就投八路了。
0: 张队长，准备好。
5: 哎，成功了，成功了！看呐，成功了，成功了，
6: 成功
5: 了！成功了，八哥，他们成功了，牛娃，他们成功了。

0: 你们终于想明白了，欢迎你们弃暗投明。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们还在里边当汉奸的话，你们对得起自己吗？对得起你们的兄弟姐妹吗？能对得起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吗？
1: 我们不当汉奸了，感谢八路大哥不杀我们。你们现在可以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可以回家；第二条，参加游击队，跟我们去打小鬼子。两条路，随便选一条都可以。
2: 八路大哥，你们说我们炮楼底下有炸药，是真的吗？
0: 炮楼里绝对没有人了吗？没了。
3: 罗队长，
0: 你们现在可以回过头去看看，让你们开开眼界，看看你们的炮楼底下到底有没有炸药。你们看吧。

0: 了吗？
1: 是。
2: 我问你，土八路的地道会不会挖到我们这里？
3: 哎呀，队长，
2: 嗯，
3: 可能，太可能了。他们要是把地道挖到咱们黑风口炮楼的底下，再弄一堆炸药，那咱们可就一块下地狱了。
2: 你的说什么？
3: 那要不就是上天堂。
2: 八嘎！你这是在这里鼓动人心呢，想摧毁皇军的自信心吗？
3: 嗯，不敢，那我绝对不敢。不过我这个人吧，他就是爱
2: 居安思危，笨猪。
3: 高，实在是高。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

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想啊，太君，他们能炸马庄的炮楼，为什么就不能炸黑风高的炮楼呢？再说了，那高家庄那高传宝早就往咱们这儿挖地道了。
1: 行了行了，命令他们在这里给我安装一口大缸，全天监听。还有外面的防护沟那三个地道口同时给我安上三口大缸，全天候的监听，以防土八路的地道挖到我的脚下。
0: 高，实在是高。

0: 别动，
1: 不动，我不动，我不动。队长，你在这儿弄得跟真事儿一样，你到底听见啥了？哎，好好好，您那就别，要不我替你听听，啊，我来听听，我来。
2: 叫你半天干嘛去了？滚！

0: 么的。
1: 嗯，喂，
0: 王八蛋！
2: 自从马庄炮楼被炸后，黑风口的小鬼子就再也不敢出来了。我看现在啊，抓紧一切时间，把通往黑风口炮楼的地道赶紧修好。哎，黑风口一完蛋，这冀中平原上啊，大大小小的鬼子炮楼肯定都会受到牵动。
3: 刚才接到上级通报，咱们八路军大部队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各地的游击队也是捷报连连啊。
4: 我说黑风口的小鬼子怎么学乖了呢？原来是他们死到临头了。
5: 就是他们死到临头了，我们也不应该松懈。虽然这小鬼子在炮楼里不敢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在我们的土地上，只要一天不走，我们就跟他战斗一天啊。
4: 对，队长，你说吧，以后咱们除了挖地道，打算怎么对付黑风口的小鬼子？
5: 那招就多了，你像有什么麻雀战啊、游击战啊、地道战啊，只要他一天不走，咱们就收拾他一天啊。
4: 好好。

笑什么？停！快停！快停啊！张倩，张倩，听见什么了？起来，听。

0: 钟了。
1: 这个笨。
0: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仨在这轮班，一人给我听半个点儿。听。

0: 嗯，来喝一杯。来，
1: 中村君，你这样终日酗酒，能减少你多少痛苦？
0: 酒是个好东西，在你快乐的时候，你就会去享用它。这个时候，酒精能够放大你的快乐，能够释放你的欢乐情绪，让你陶醉在欢乐的海洋里。在你不快乐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享用它。这个时候，酒精能够麻痹你的神经。

0: 消除你的苦恼，让你麻醉在痛苦的海洋里。所以，我很喜欢走。
1: 哟西，但是这里是战场，现在正在进行战争，你懂吗？
0: 战争，战场，酒，我还是喜欢酒。
1: 中村君，我现在必须要提醒你一句，你还是带着你的部下撤回县城，也许换个环境你会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到那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帝国的皇军的特种兵。
0: 我是不会回县城的，那和逃兵有什么两样？我是帝国的军人，我在这里等待援兵。我要让高家庄还给我欠下的一切。
1: 援兵不会来了。

援兵不会来了，我也不走。 我不走。

0: 哥。
1: 师傅，
2: 啊，
1: 这特种太君今天怎么没来打饭呢？
2: 他们呀，爱吃不吃，管他们。
1: 那他们不吃我就收了。
2: 收。

0: 四路，大夫，师傅，
1: 没事没事，
0: 哎，好了没有？
2: 走，
0: 快点！
2: 别听他骂他，支那猪呢？叫爷爷还差不多，干活。哎
0: 呦，大哥，
2: 哎，大姐，你们啥时候来的啊？
3: 大哥，我们要迷信迷信这个爷爷，死了死了的哟。
2: 哦，消消气，消消气啊！太消消，我们呀等你们半天了，可不见你们来，以为啊你们就不咪西了，我们就把这饭呀给倒了。现在又要咪西，我们再做再做啊！太君稍等等，稍等等啊！
3: 大哥，你得快快的。哎哎，
2: 好，哎，外边稍等等，稍等等啊！太君，大哥。
4: 师傅，
2: 完了，哎，烧火吧，哎。

0: 好的。
1: 哎，
0: 来。

0: 还你，好了没有？
1: 哎，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你们在那儿排队，好吧？排队打饭。
0: 哟，
1: 行好。
0: 哎，
1: 大伟，好，二狗呢？好，
2: 小快递，
3: 你心里那是打哪里过来？啊，呀西！
4: 你们这帮小鬼子，日本猪，辛辛苦苦做饭，你们还打人？你们，哎，
5: 师傅，师傅。
6: 快点！

0: 说话呀，说话呀，跟谁呀？这是，告诉我，
1: 司令，这是我呀，给你做的最后一顿饭，你吃完了这顿饭，我就走人。
0: 屁话！你怎么了？跟上刑场似的，啊？你跟我说明白了，要不然我不吃这饭。
2: 大超，说，他把大哥气的。
1: 这差事啊，没法干了。本来当这个汉，他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这倒好，我还得伺候他们，伺候他们不说吧，动不动就挨打受气。我呀，不干了，我回家种地去。
0: 这不就是上午打架那事吗？啊，我听说了。打架不是家常便饭吗？是不是？你这个你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啊？那是爷们儿干的事吗？再说了，兄弟，你忍忍嘛，是不是？你看看现在的土八路这个折腾，小日本能撑得住吗？他能撑多久啊？咱们得替自己的后路着想，明白吗？
1: 那您是什么意思？
0: 啥意思？你这，哎呦，以后啊，都看着我的眼色行事，咱们做好了准备，随时拉杆子冲整个河山。这年头靠谁也靠不住，就得靠咱们自个儿。
1: 哎，司令，那还不如现在就走。
0: 屁话，你懂得个茄子。说小日本要派了援兵，咱们受得了吗？啊，不是时候，咱现在以静制动，走一步看一步，明白了吗？
1: 这刚才明白，可现在啊又糊涂了。
0: 暂时不走，这个明白吗？
1: 可那王八蛋，
0: 哎呦喂，你这脑子猪尾巴抽了，还是让炒勺给砸了？啊！这小日本他现在连自己都顾不着了，那谁顾你呀？
1: 可我实在受不了这窝囊气，
0: 受不了我得受。他们治你，你也想法治他们呢？
3: 土八路洼地到了。

0: よし。
1: 队长，你咋回事？
2: 小鬼子估计听到咱们挖地道了。
3: 鬼子防护楼里肯定有防护措施，咱幸亏发现的早，这要是晚了挖到人脚底下，那还得了啊！
4: 哎，管他呢，咱挖咱的。小鬼子要敢下来，咱收拾他就是了嘛。
5: 留两个人在这，其他人回去休息。
6: 好。
4: 啊！不挖了，哥，这不白挖了吗？这么多。
5: 没错，不挖了。
7: 你上去。谁上去？
0: 我马上下地道，我要和高家庄的土八路决一死战。
8: 中村君，
9: 现在不同过去，黑风口是通往县城的屏障，我们必须要坚守在这里，
10: 坚守在这里。
0: 土八路的地道马上就要挖到这个地方。作为隧道特种兵，我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9: 我不想再看见你有事。

0: 么闪失了，我得研究这个地道了。
1: 我总不能站在这个地方等着土包子从脚底下钻出来吧？
2: 所以我请你来，主要是研究地道，不是出击。

0: 丹康、林霞，你们不要垂头丧气的啊！这怎么能是白干了呢？只能说我们干的还不够好，还不够漂亮吗？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们继续挖，要彻底的挖，大张旗鼓的挖，挖得更好，更坚决。
2: 把鼓拿下来，找死啊！
0: 不行，一会儿就把探照灯干下来，啊，就看你的了啊！你娃准备好了吗？小江，来。

0: 小鬼子好像都出来了！喂，这帮哪儿跑的？是不是要包抄咱们的后路啊？
1: 队长，咋办呢？你们留在这儿，我出去收拾他们。你怎么收拾啊？就一个人？他们那么多人，千万别忙着。
2: 一套全体送到小营，
1: 小军，有炮仗没有？
3: 有，
1: 都拿上来。
3: 走啊，过来！
1: 白了。

0: 哎呀，你们几个到地道口等我。
1: 那你呢？
2: 我随后就到。
1: 不行，我得跟你一起。
3: 队长，你这太冒险了，你咋跑呢？
2: 别啰嗦，我叫几下锣，马上就来。
3: 大哥，带他们走。
1: 走。
2: 那你小心点，
1: 大哥。
0: 小心点，宝哥。
1: 我哥。走。

0: 我们确实以为他们是土八路，所以
1: 唐炳辉，
2: 朱守军，
3: 唐司令也是为了歼灭土八路。
0: 土八路在哪里？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

0: 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0: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说的没错，
0: 那当然了，
1: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0: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块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0: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插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3: 这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啊，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

0: 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哎、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嗯，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0: 这倒说的没错，朋友们、嗯、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食材待遇、嗯、哎呀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0: 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嗯、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嗯、鱼罐头、哎、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0: 是，
1: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啊、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啊、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啊、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食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好好，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

0: 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
1: 哎，
0: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有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啊！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0: 这帮臭小子，坐。哎呀，看到你们，我真高兴啊！田中飞，为了你，我和政委可没少费唾沫星子。现在看到你们几个平安坐在这儿，我们俩这心啊，才放在肚子里边。不过也值了哈。 这仗干得漂亮！据统计啊，你们一共歼灭了国民党残余800余人，土匪3600余人，包括常山冲的廖天霸、马头山的管豹，还有黑松岭的哈武3股土匪，说明我们的第一次剿匪任务顺利完成。
1: 师长，师长。

0: 下一步是不是要收拾金寨的江汉波和杜鹃恶意挽边区人民自卫队啊？
1: 这正是指挥部的意图。
2: 师长，哎，马小乐吧，哎，是我。
0: 师长，嗯，
3: 我们突击小分队下一步什么任务啊？
0: 你小子啊，你们队长都不着急，你敢瞎着急啊？不过打得好啊！
1: 谢谢师长，
3: 打得好啊！
0: 这仗干得漂亮，啊，老严干得也不错。咱们现在有请政委说话吧。没什么可说的，就一句话：师党委已经给你们请功了。小飞，
4: 师长，
0: 这次你辛苦了。
4: 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失误啊！哎，身体还好吧？
5: 政委。
0: 你看他这细皮嫩肉的啊，敌人怎么可能折磨他呢？吃得好，睡得好，喝的也好啊，嘿，比我们强多了。
4: 那就好，那就好。
0: 他说的对，敌人除了对我看管得很严以外，真的没有折磨我。
4: 嘿嘿，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啊，
5: 这个家伙到现在连句谢谢都没跟我们说。
6: 你个赵宝胜啊，什么时候你给我当回俘虏啊？
7: 你就没把我当自己人，你什么意思啊？啊！哎，刘参谋，
8: 杨秘书，
7: 田连长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5: 啊，都回来了。就，
0: 哎，
5: 我说师长，政委，这小子就是一白眼狼，你知道吗？我们当时
0: 你得了吧你。

0: 担心死了。
1: 我们正谈工作呢。
0: 我，
2: 杨秘书，
0: 费同志，
2: 杨秘书，你还活着，太好了！我一直以为你被他们杀死了。这些天我只要一闭眼，我就会看到他们向你开枪。你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躲开？为什么要保护我？你能抵得过他们吗？我都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我都担心死了。
0: 我没有事了，你看，你不用担心了。
2: 我能不担心吗？你都舍命救我两回了，我费若愚就是肝脑涂地，我也报答不了。
0: 说什么报答呀，费同志，我救你不是应该的吗？只怪我没有本事，没有杀了那帮坏蛋。
2: 你千万别这么说，你知道吗？你的勇敢胜过我费若愚千倍万倍，你是我这一生见过最英勇的女人，也是我最敬佩的人。
0: 费同志，你弄疼我了。
2: 啊，对不起。
3: 费大傻，我你真傻假傻呀？啊，就你这还天才呢？该你傻的时候你不傻，不该你傻的时候，我看你挺聪明的呀。啊，装傻是不是？看不出来呀、啊。人家杨秘书是来找老田的。
4: 三姐，
3: 本来就是嘛。这小子他老孔雀开屏，自作多情。
4: 你闭嘴好不好？
0: 费同志，我改天再来看你好吗？我今天真的是找田连镇有事情。嘿嘿嘿嘿嘿嘿，师长，政委，我能带走田连长吗？
4: 政委，
5: 嗯，
4: 他能把他带走吗？
5: 我看不行。
4: 我看也不行。
0: 师长，
4: 嗯，这该汇报的得汇报。啊，汇报完了啊，这个下面的任务该安排的得，也安排完了哈。那要不就放他们两天假？
3: 啊，放他们两天假。
0: 谢谢师长。
4: 啊，这个是。师长，我政委，我还有汇报。
6: 怎么？师长都放你假，
4: 不是我还有事情要汇报。师长，
6: 师长已经放假了。
0: 谢谢师长。
4: 去，我。

0: 干嘛呀？
1: 杨秘书，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0: 怎么了？
1: 你怎么能硬把我拉出来呀？
0: 我不是请示过首长了吗？而且首长也同意了。
1: 哪有这么请示的？这是部队，这是部队，你知道吗？
0: 真不能这样啊！
1: 做都做了，可说不清有什么用啊？
0: 真生气了。
1: 不是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也没有什么事，就是想你了。
1: 这事儿啊，
0: 我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1: 你可真行，
0: 服了就好。走，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1: 哎呦，我的杨大秘书，现在不是吃饭时间，吃什么东西啊？
0: 我知道现在不是吃饭时间啊，可我知道你在外面除了吃红薯就没有别的吃的。想到你天天出生入死，一点营养品都没有，知道我有多心疼吗？
1: 你看我像缺营养的样子吗？
0: 等我看出来就晚了，傻瓜。走，一会儿就凉了。
1: 不不不，你听我说，你回去吧，我回去了。
0: 我可是专门为你准备了好几个小时啊。
1: 不是我有事，我真有事，我回去了啊。我真有事儿。
0: 人家给你准备了好几个小时呢。
1: 我知道我有事儿，不是。
0: 我真生气了。
1: 好吧，我啥也不说了，看看杨秘书准备的什么。
0: 那走吧。哎，又怎么了？
1: 这样不行啊。
0: 怎么了？
1: 我是个军人，我现在穿着军装呢。走开。
0: 好好好，多正常的事儿都被你说的不正常，要不要我离你三步远啊？
1: 那倒不用啊。走走走吧。
0: 那走吧。
1: 走吧。
2: 我必须让你爱我，不管用什么手段。你再正经也是人，我就不信你能拒绝一个女人奉献给你的身体。
3: 哎呀，
0: 香吗？
1: 香，真香啊。
0: 那你快坐下，我去给你盛。
1: 哎呀，这老母鸡要是给伤员吃该多好啊。
0: 这么多伤员我哪顾得过来呀，100只差不多。你知道我买这只老母鸡多不容易啊。嗯，跑了附近好几个村子，好不容易在一个大娘家才买到。大娘说啥也不肯卖给我，最后我骗她说有一个重伤员必须用老母鸡，她这才肯卖给我呢。
1: 其实啊，还真有这样的重伤员。
0: 是啊，在我心里你就是那个重伤员。
1: 我怎么是？
0: 来，快吃，尝尝我做的好不好吃。怎么了？你不会不知道怎么吃了吧？
1: 不是。
0: 快吃呀。
1: 我
0: 让你吃只鸡都那么难。
1: 我觉得
0: 我不许提伤病员，我又不是医生，那么多人我顾得过来吗？快吃。
1: 好，我不提不提。
0: 好，还要喝汤。
1: 好喝。杨秘书。嗯。你能答应我件事吗？
0: 什么事？吃完鸡肉再说。
1: 你要答应我，我马上就吃。
0: 你说吧。
1: 你看这样啊，我吃一个鸡腿。
0: 嗯，
1: 喝一碗汤。嗯，但是那个剩下的我想给三只眼他们带回去。
0: 田壮飞，
1: 杨秘书，你听我说啊，你的心意我领了，我打心眼里感激你。可是你让我一个人吃，我真咽不下去。你不是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嘛。那三只眼他们跟我出生入死的，让我一个人吃，我觉得我臊得慌。我回去我见他们都抬不起头，真的。你要是答应我，我立马就吃了。

0: 好，我答应你。
1: 真的？
0: 那你快吃吧。
1: 好，我吃。
0: 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你多吃点。
1: 不是杨秘书，你也吃下来。
0: 终于想起过来了。
1: 不是我一直想着呢，我一吃下来忘了。来，你吃一块。
0: 好了，我不吃，留给你的兄弟们吃吧。
1: 不是你好不容易做一次，你怎么得吃一块来？
0: 我真不吃。
1: 真不吃啊？
0: 那么啰嗦，你再吃一点。
1: 不吃了，不吃了。你不吃也好，而你们在后方比我们前线要强多了。哎，对，你有什么小盆没有？我把它装过去。
0: 有，我去给你拿。
1: 好。同志们可以吃顿鸡了，这三只羊得美死了。
2: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吗？还是他顾念兄弟更多一些？一会儿就能知道了。
1: 哎，我来。
0: 啊，不用，你去洗洗手，然后盆里有水，架子上有肥皂。
1: 那麻烦你了。
0: 快去吧。
1: 对。杨秘书，你想的可真细啊。
0: 是吗？这个用包一下吗？
1: 不用，就这样就行。好，那我走了。
0: 哎，你这么快就要走啊？
1: 不是，你趁热乎让他们赶紧吃啊。
0: 我还有件东西要送给你。
1: 还有什么东西啊？
0: 你等我一下，我去给你拿。
1: 哎，那很重要吗？
0: 对我来说它比什么都重要。
1: 那么重要的东西送给我合适吗？
0: 只有你配接受它。你进来拿吧，我给你准备好了。
1: 哦，那个杨秘书，你还是拿出来吧。
0: 我不知道怎么拿好，你快进来吧。
1: 好吧。

0: 郑飞，
1: 。对不起，杨秘书，我承认我对你有了好感，也是在想去了解你，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一路人，所以很抱歉。
2: 该抱歉的人是我，庄飞，我只是一时冲动，你原谅我吧。可是你也该明白，一个女人是真心想为自己所爱男人付出一切的。郑飞，你要不能接受今天，你就忘了他好不好？再给我一个机会，郑飞，你就答应我吧，原谅我好不好？郑飞，郑飞。

0: 哎，好看。
1: 没事，买束花吧，你那屋里多好看呀。
2: 喂，哎，你瞎呀？走路不长眼睛？
0: 哎，哎哎哎，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老田，老田，
3: 怎么了？
0: 对啊，队长，
4: 咋了？
0: 我问你咋了？哎，田，撞鬼了，咋了？
4: 就算是吧。
0: 什么叫就算是啊？你得告诉我你怎么了呀？
4: 啊，没事了，都过去了。
0: 过什么过？过哪儿去了？你这鬼！
4: 你个大鸭子嘴，能不能让我静一会儿？
5: 还行，没多大事。
0: 咋了？
5: 他是跟杨秘书一起离开师部的吧？
0: 是。
6: 这都两天了，小姐可没跟你说过一句话。
7: 不说正好，江汉波还没回来呢，我他妈跟他也说不清楚。
6: 少爷，可是小姐跟黄蓉他们这几天可没闲着。
7: 他们干什么了？
6: 少爷，我看到那些中队长和大队长在小姐的院里出出进进呢。
7: 你他妈傻呀，都自家兄弟出出进进怎么了？
6: 少爷，你当司令都那么久了，他没来过你这儿吗？你想啊，他们平时跟小姐走的就很近，而且小姐又被少爷你赶下司令的宝座。
8: 少爷，小姐来了。
0: 小姐，
9: 我跟我哥有话说，你出去。
0: 是。
7: 哎呀，还知道来看我呀。
9: 哥，我都快死在外面了，你这个当哥哥的就不知道先来看看妹妹啊？
7: 我知道你没事儿，看什么看？
9: 万一有事儿呢啊？那共军等在黑水河打我的伏击，要不是我先派人过去看，我可能真的就死在那儿了。
7: 不，你以为我不知道呢？那黑水河他就没有共军，你别跟人没事找事儿啊！那江副司令早就派孙快准去黑水河接应你了。当他得知你逃离了三家店以后，就确定了黑水河没有共军才撤回来的。
9: 哥，
7: 你哥什么哥？

我还没说你呢，你说你啊，不仅丢了我们要的人，嘿，整整损失了60多个兄弟啊，60多个。我说过你什么吗？你临出发前我说过什么？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回来以后我找过你吗？我问过你吗？为什么呀？怎么说也是兄妹一场，我这当哥

0: 不认识，国军派过来帮助我们的，跟我们是一同抗共的。再说了，他是我的副司令，他说话我能不信吗？
1: 起来。
0: 哎，不是，干什么呀？这是
1: 去我那一趟。
0: 我去你那儿干什么呀？
1: 去你就知道了。
0: 哎，你别推我呀。
2: 少爷，
3: 少爷，少爷，
0: 你们想干什么？
1: 都是自家兄弟，紧张什么？来，大哥，请上座。
0: 怎么样？你们也不敢把老子怎么地？说吧，叫我来什么事儿？
1: 莲花，在，把他们两个带进来。
4: 是，小姐。
5: 小的见过司令，
1: 起来说话。
5: 是。
0: 哎，我在哪儿好像见过你啊？哎，你不是那个孙快嘴的报务兵吗？
5: 哎，正是小的。
0: 你什么意思啊？给他们弄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他们有话要跟司令说。
5: 司令，小的要揭发孙快嘴。
0: 揭发他？他不是你们的连长吗？
5: 是啊，司令。孙快嘴他不顾杜司令，杜支队长的死活，拒绝执行接应杜支队长，意图害死杜支队长，所以小的要揭发孙快嘴。
0: 什么？他想害死我妹的？我告诉你啊，这件事你要是跟我胡说八道，小心我要你脑袋！
5: 司令，小的不敢呀，小的要是有半句谎话，司令就是把小的大卸八块，小的也心甘情愿。
0: 那行，你说吧。他到底想怎么害死我妹妹？
5: 是司令，那天孙快嘴在离黑水河还有20里地的地方，他就停了下来。
6: 支队长，小姐那会儿进不去啊。
7: 进不去啊？
6: 莲花守在院里，我说有事情向司令禀报，他说小姐正和司令商量要事，任何人都不许打扰，硬是把我给挡了回来。
7: 好了，你安排个人到小姐院外守着，有什么情况叫她马上向我汇报。
6: 是。
7: 这个江副司令怎么还不回来啊？
0: 你是说他知道黑水河有共军？
5: 孙快水带领弟兄们在树林里睡大觉，太阳还老高的时候，就让弟兄们返回了金寨。当时小的还多嘴问了一句，说咱们不等杜支队长，可是他却说，
0: 却他妈说什么？快说！
5: 他说那娘们的死活关咱们屁事儿，保存国军实力才是要紧之事。
0: 这个孙快嘴他们狗娘养的，他人呢？他人呢？不，你们都傻呀你！快去把孙快嘴给我带过来。
1: 大哥，别激动，孙快嘴现在跟着江汉波去打帽山了。
0: 那他妈等他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回来你也不能收拾他，
0: 妹子，他是想害死你。
1: 所以这样，我们才应该从长计议。哎呀，你们两个跟我出来。
8: 是。二位留步。
1: 画蚊子。这是我小小心意，拿着。
9: 谢谢司令，谢谢司令。
1: 这样，快起来。应该感谢的人是我。拿着钱，马上离开金寨，走得越远越好。
9: 是，司令。
10: 司令，
1: 回家好好过日子。走吧。
10: 那我们走了，司令。

0: 政府司令回来以后，交给他处理吧。是。我的大少爷，你千万别退缩啊！要再让杜鹃抓在手里，咱可永无出头之日啊！
1: 既然这里都是我们自家人，哥，我问你一句话，请你如实回答我。你刚我有啥不能说的？哥如实回答你。
2: 好，那我问，你觉得抓权当司令重要，还是觉得我们兄妹还有义兄的感情重要？

这个小子可说不好。你带几个兄弟把那两个杂碎给我抓回来扣下，等江。

0: 没关系，怎么想的怎么说，我不会介意。
1: 在乎你我，还有兄弟们之间的这份情谊，你也知道，咱爹死了以后，我什么都没了，都是你一个人说的算呐。他们谁肯听我的呀？大哥，你听我的吗？三妹，你听过我的吗？
0: 还有你花纹的，你他妈不盯死我就不错了。
1: 少爷，我们兄妹把少爷当主子看，只要少爷能凡事为四千兄弟着想，我们任凭居前，绝不敢有丝毫违拗。
0: 少爷，大哥说的对，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说的真好听啊，
1: 那我当这个司令。 我抢这批军火就不是为了这四千多个兄弟着想吗？啊！你们听过我的吗？妹子，还有你，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意见呢？
0: 大哥，
1: 别说了，我知道我无能，啊！但是你忘了吧？你们都忘了吧？我是杜家唯一的血脉。 我当这个司令，他怎么就不行了呢？只要你们肯听我的，跟我好好干，你说我能不注重兄弟们之间的这份情谊吗？不仅不会，还会重用。跟你们同甘苦、共患难、出生入死，怎么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就不明白呢？哥。
2: 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哎，
3: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来一口。嗯，
3: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
3: 不油腻，还不齁甜。 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伪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6: 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8: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

0: 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5: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

0: 吃啊，都要出来淡几会儿。
1: 闻着还挺香啊。
0: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2: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咸，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0: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的，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吧，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觉得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是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6: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4: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

0: 1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送给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5: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2: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
5: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

0: 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5: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送给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是杜家唯一的血脉，我当那个司令他怎么就不行了呢？只要你们肯听我的，跟我好好干，你说我能不注重兄弟们之间的这份情谊吗？不仅不会，还会重用，跟你们同甘苦共患难出生入死，怎么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就不明白呢？
7: 哥，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
8: 属下也相信。
9: 属下相信，小道也相信。
6: 啊，这样不就行了吗？
7: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6: 他又怎么不简单了？
7: 大哥，你别忘了，现在在这里不只是我们保安师一家，还有国军，国军的江汉波。
6: 那又怎么了？我他妈是司令，他得听我的呢。
9: 少爷，您呐是宅心仁厚，可那江汉波不男不女，还阴险狡诈，你可不是他的对手。
6: 你他妈就直接说我傻，说我无能，不就完了吗？
9: 属下可不敢。
7: 现在不是说谁无不无能的问题。说实话，要说装模作样、阴险狡诈、陷害人，咱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江汉波的对手。
6: 只要你们能帮我。那江汉波他有10000个心眼儿，我还怕他？
7: 好，我问你，这回我去三家店，你是不是知道我在回来路？

0: 路上会遭到共军的伏击。
1: 我当然知道了，是我派他们叫去过去支援你的。
0: 那江汉波为什么没听你的？
1: 他们敢不听？那松快嘴不是他派过去的？
0: 那结果呢？
1: 后来那是因为孙大嘴的临阵脱逃，贪生怕死。
0: 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如果江汉波不发话，孙快嘴敢吗？
2: 少爷，
3: 这姓江的就是个卑鄙小人，咱不能不防啊。
1: 这江汉波，他不应该呀！你说他跟我们是一起反共的呀，而且他是我们的盟友，你说他这么做，他目的何在呀？
4: 那不是明摆着的吗？害死小姐，独揽大权呗！
1: 你放屁！我他妈是司令。再说了，是他拥戴我当了这个司令。
0: 可说到底，说的算的还是江汉波。别的我们不说，就单拿他想置我死地这件事来说，他把你放在眼里。
1: 那行，那你们说来说去啊，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件事儿就是江汉波指使那松快嘴干的？
4: 哼，那个松快嘴算个什么东西？我就算给他一个凶心豹子胆，他也不敢置我们小姐于死地。
3: 是啊，少爷，您清醒点吧。如果没有那个江汉波在背后撑腰，别说是松快嘴了，就是他旁边的梁副官，也不敢擅作主张了。
4: 他手下个团长、营长的，也没有一个敢的。
1: 那你说，江汉波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害死我妹妹，他有什么好处吗？
0: 没有我，他就可以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哥，别嫌我说话难听，其实你这个司令，就是个傀儡。江汉波之所以拥戴你，那是因为他心里太清楚，只要有我们姓杜的人坐在司令这个位置上，我们四千兄弟就不可能分道扬镳，他就可以把我们四千兄弟牢牢地攥在手心里。你好好想想，我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
5: 哎，江副司令，你可回来了，
6: 我们家少爷他。
7: 我已经听红子子说了，
5: 那你赶紧拿个主意嘛。
7: 孙快嘴现在人呢？
8: 在他连部呢。
7: 这里的情况他不知道了？
5: 不知道。
7: 跟我走。
1: 这个江汉波这王八蛋啊，他怎么敢对我不仁？那老子对你不义。妹子，等他从大帽山回来啊，咱们就杀了他。
0: 不行，这个江汉波现在我们还不能杀，我们需要他的人马。
8: 找个地方埋了他们。
9: 是。
0: 我们先制住孙快嘴，等江汉波回来，让他们两个当面对质。
1: 对完质以后呢？你能治了那个江汉波的罪吗？
0: 我治不了他的罪。
1: 那你对峙有个屁用啊！
0: 至少让他明白，跟我们少来这些阴谋诡计。要想合作，那就得老老实实、诚心实意的。
10: 司令，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输的。我对你一直是忠心耿耿，你放心，交代点事，我绝对不会输的，司令。哎，司令，司令，司令，我绝对不会输的，司令，司令，司令，这怎么能让我死啊？司令。
1: 哎，那要是江汉波他悔过了呢？
0: 他不可能悔过，不过这次可以让他收敛收敛。
1: 以后啊，我得多小心他点儿了。
0: 哥，我还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儿。
1: 说，你看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嘛。
0: 江汉波回来以后，我要你跟他说，这个司令你不当了。
1: 什么？
0: 告诉他这个司令你不当了。
1: 你再跟我说一遍。
0: 哥，你别激动。
1: 别他妈给我来这套。